善终，但是他这个太子是当得很不愉快的，现在没有时间去讲他。第二个儿子呢叫孙律，20岁的时候也去世了，这个也算是善终了。第三个儿子叫孙和，第四个儿子叫孙霸。孙和呢是孙权的第二任太子，就那个孙登去世了以后，二儿子孙律不是也去世了吗？那就三儿子孙和来当太子。这个孙和当了太子以后呢，和这个四儿子孙霸两个人闹，为什么呢？因为孙权呢既喜欢孙和，他也喜欢孙霸，他册封孙和为太子，同时又册封孙霸为鲁王，而两个人的礼仪待遇没有任何区别，这下面就闹起来了。闹起来的结果是孙和被废，孙霸被杀，被刺死。为什么要废孙和呢？道理很简单，政还在，你不能闹。为什么要杀孙豹呢？到底杀为什么要杀孙霸呢？道理也很简单，政不给你不能抢。第五个儿子呢叫孙奋，孙奋后来呢也被杀了，不过呢不是这个孙权杀的，是他的侄子孙浩杀的，啊，这个以后再说。那么第六个儿子呢叫孙休，第七个儿子呢叫孙亮，孙亮呢是孙和以后的第三任太子，也是孙权以后的第二任皇帝，但是他比较倒霉，他10岁登基，16岁就被废了，被那个下面的权臣给废了，废了以后呢还被他的哥哥就是老六孙休给杀了，因为孙休接着他当了皇帝，当了第三任皇帝，那就把前任皇帝要杀掉。这孙休呢还不错，孙休也算是寿终正寝，自己死的。但是孙休死了以后，他的皇后和他的两个儿子呢又被孙浩杀了。孙浩是谁呢？孙浩就是那个孙和的儿子。我估计大家这会已经听迷糊了啊。所以呢，我总结了这个四句话啊，总结了四句话：父亲杀儿子，哥哥杀弟弟，侄儿杀叔叔，宗室杀皇族。反正就是大家记住一条：姓孙的杀姓孙的，他们自个儿家的人互相杀，这叫骨肉之恩吗？这叫骨肉相残，这是家庭。那么朝廷呢？如果说家庭是骨肉相残，朝廷就是特务统治。孙权晚年呢设了一个官叫做教士官，啊，这个教士官呢有好多名称啊，干什么的呢？就是刺探臣民们都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谁跟谁来往，然后汇报到孙权那，说白了就是特务嘛。这个特务非常的嚣张，那孙权呢就听他们的，不相信他的文武大臣，甚至搞逼供信。比方说这个教士官啊，其中最猖狂的一个人叫吕毅了。这个吕毅就跟孙权说，有一个叫刁家的人啊诽谤朝廷。孙权马上就相信了，把刁家抓起来关进去，然后拷问，然后还要问跟这个刁家有来往的这些人，你们都听见他诽谤朝廷了吗？他所有的人都因为害怕这个特务啊，都说他听见了，听见了，他确实是诽谤朝廷，
一个个查，最后查

0: 到释宜这个人，啊，这个人的名字有点怪，他姓这个是不是的是，啊，礼仪的仪，查到释宜，释宜说我没听到。那孙权怎么可能呢？那所有的交往的人都说听说他诽谤朝廷了，怎么你没听到呢？再问，再问释宜说我还是没听到，再问，再问还是没听到，最后逼问。释宜说：“哎呀，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耶，我干嘛要护着那个人呐、啊？拿自己脑袋开玩笑，我没听到就是没听到嘛，实事求是嘛。哦，这才知道是冤案。那如果不是释宜顶住呢？那不一个冤案就造起来了吗？”实际上孙权这个人到了晚年叫做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喜怒无常。所以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随笔就说孙权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严先生这话呢当然是个玩笑话。所以陈寿说孙权这个人呢、啊、有勾践之奇，这是一语双关呢、啊，就是他前期创业的时候那个忍辱负重，那个先装孙子后当霸王，先识时务后成俊杰，跟勾践一样。到了晚年那些杀功臣怀疑自己的人也跟勾践一样。而且陈寿还对孙权有这样一个评价，叫做信多贤计，果于杀戮，计真晚年靡以滋甚。什么意思？就孙权这个人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本来就是个敢杀人的人，到了晚年他就更严重了，越到晚年他越疑心。这有人就会问他，前面那么多情，那么以情感人，怎么到了晚年成这个样子了呢？这也不奇怪，多情必多疑啊。你说那个重情的人他是不是疑心就比较重，他老怀疑他自己爱的那个人会不会背叛自己耶。所以晴天往往同时也是恨海，所以孙权的变化很正常，虽然变得很厉害，而且正是由于孙权晚年的这种变化，他冷落张昭，他逼死陆逊。那么冷落张昭和逼死陆逊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冷暖人生》。
1: 一曲步尚可逢，一斗素裹尚可出，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这是汉文帝时期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讲的是汉文帝与他的弟弟刘长两人的恩怨故事。那么汉文帝为什么会容不下他的弟弟刘长？他们兄弟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情仇？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皇室恩怨》。张昭和陆逊是孙权的两位重臣，张昭以托孤之重辅佐孙权，帮助孙权坐稳江山。陆逊是江东上游统帅的后起之秀，为孙权立下了盖世之功。然而这两个人的晚景却十分凄凉，张昭被冷落，陆逊被逼死。那么张昭为什么被冷落？又是谁逼死了陆逊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冷暖人生。

公元200年，孙策猝死，18岁的孙权接管了父兄的基业。但此时孙权面临的情况是，外有强敌曹操的威胁，内有江东士族不肯臣服。

0: 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冷暖人生。
1: 我们上一集讲了孙权是很会用人的，由于孙权会用人呢，所以孙权的阵营呢可谓是人才济济。可惜的是他们命运不佳。怎么不佳呢？有些人寿命不长，周瑜36岁，鲁肃46岁，吕蒙42岁，活得长的是张昭81岁，还有陆逊61岁。但是张昭和陆逊的命运呢也不怎么好。张昭受到冷落，陆逊被逼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说张昭。张昭是什么人我也不用多说了，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他是孙权的大功臣，孙权接班的时候，如果不是张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孙权的位置就坐不稳。如果不是张昭帮孙权打理一切，孙权的事情就搞不颠。你像孙权接班的时候，张昭干了些什么事？上奏朝廷，下令郡县，安排官员们各就各位，这些事情都是张昭帮他打理的。打理这些事情的张昭就已经很像一个宰相了呀。所以当孙权决定立丞相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张昭啊，当然是张昭当丞相嘛。孙权设丞相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他当吴王之后，当皇帝之前就开始设丞相了，事情在黄武年间。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就是张昭嘛，结果孙权没有任命张昭，孙权任命了一个叫孙绍的人。孙权解释说，哎呀，这个如今呐、是个多事之秋，丞相这个工作呢，那任务是很重的，张公年纪大了嘛，怎么忍心让他担任这么重的职务呢？这不是优待他呀。那么孙绍当了几年丞相以后就去世了，又要选丞相，大家又说张昭，孙权又不同意，任命顾雍为丞相。从此张昭就永远的失去了当丞相的可能。那么在孙权称帝以后呢，张昭就写了个报告说，老臣身体不好，我所有的职务和权力都交出去退休了，申请退休。孙权说，退是退，不要休吧，或者休是休，不要退吧。又给了张昭一些荣誉的职务，但是是不来，基本上不来上朝了。张昭没有办法，他本来是今天伟帝的，要大干一番事业的，没有办法，只好回家去著书立说。那么孙权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让张昭当丞相呢？四种说法。第一种，孙权薄情。就孙权这个人呢，一方面重情，另一方面他薄情。忘恩负义，比方说他对孙策就忘恩负义，他这个权利谁给他的？孙策交给他的。但是他当皇帝以后，他没有追封孙策为皇帝啊，他追封了孙坚为皇帝。孙策封了个王，长沙桓王，孙策的那些孩子都封侯，他自己的儿子刚生下来的都哇哇叫着，他就封王了。孙策的儿子 他只封侯，所以有人说他忘恩负义。另外我们再看周瑜、鲁肃、吕蒙他们的后代怎么样？不怎么样，优待一下就没有了，往往后面都没有下文的。三个家族也没有成为江东的大族啊。

0: 所以有人说他不用张昭呢是薄情，但是这个说法呢有点问题，就是一般说薄情是人一走茶就凉，张昭人还没走呢，茶怎么就凉了？所以这个不大说得过去。第二种说法呢叫记恨，就孙权记恨张昭。为什么记恨张昭呢？因为赤壁之战的时候张昭是主张投降的，而且我们也讲过这个故事啊，孙权称帝的时候讲这都是周公瑾的功劳啊，啊张昭也站起来准备发表一番歌功颂德的言论，孙权把他指说张公你就算了啊，朕当年要是听了你的话现在已经讨饭去了啊，要记恨他嘛，而且逻辑上也讲得通嘛，对不对？朕如果投降了曹操有皇帝当吗？没有皇帝当。朕当不上皇帝你能当丞相吗？也当上，当不上，对不对？既然你原本就是当不上丞相的嘛，那这回也不要当吗？但是这种事情你一次就够了呀，对吧？你要羞辱他一下或者报复一下，你一次就够了呀。有人说这个其实不是记恨，是个立场问题，说这个孙权的怀疑张昭立场不坚定，其实这个也不必。因为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曾经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讲条件，说如果你把张昭和刘备杀了如何如何啊，如果你舍不得杀张昭光杀刘备也行。那是曹操把这个张昭列入了他的黑名单，就等于证明张昭对李孙权来说是立场坚定的嘛。那凡是不是敌人拥护的咱们就要反对吗？对吧？所以这个恐怕也不同。第三种说法呢，说孙权不是忌恨，是忌惮，就怕张昭。陈寿就有这个说法，陈寿说张昭不能当丞相啊，是以言见淡，以高见万，就是张昭这个人太严厉了，所以孙权害怕他，张昭这个人太高尚了，所以孙权疏远他，这个也有证据。我们知道这个孙权接班以后是以师父之礼来对待张昭的，就是把张昭当老师的，就既当叔也当老师。张昭呢也当仁不让，那你既然把我当老师嘛，我就要有个老师的样子，我就要管理。孙权呢其实是一个很英武的人，他喜欢打猎，经常是亲自骑着一匹马就出去打猎射老虎。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了老虎的前爪呀抓住了孙权的马鞍，很危险了。这个时候张昭就去挡恨。张昭说一个做君王的驾驭的应该是英雄而不是骏马，对付的应该是敌人而不是野兽，这不是一个人君该做的事情。孙权说嗨，不好意思，我年轻嘛不懂事嘛，我下回不了好吧。好，孙权是不骑马打老虎了，改坐车。孙权发明了一个车子，叫射虎车，自己坐在车子里面拿个箭还是射。就这样还是有老虎或者别的猛兽扑到车子上来，孙权亲自去杀这些猛兽，很高兴很开心。那张昭一看，这怎么又这老头子又去唠叨他嘛，啊你这样不对啊，这做人君的不能这个样子啊，也就是这道理。最后孙权就只笑不答了，笑一笑不回答，照做。在这里我们也看出来这个孙权和张昭他们这种家庭感，你看是不是有家庭感。在这个故事里面张昭呢像个婆婆妈妈的大叔， 孙权呢像个调皮捣蛋的侄子，就这么个感觉啊。这个呢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哎呀你出门呢、啊、多加件衣服啊，天冷啊，被子有没有盖好啊，啊这个老蹬被子，这就这种感觉啊。这也没有什么，我们经常也看到是不是、啊、大管家管着那个小少爷，有这种事儿。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他是要变的，第一这个侄子他要长大的，而且他越做越大，他做到皇帝的，等他越做做大，做到吴王，做成皇帝的时候，你还是个唠唠叨叨的大叔，这个事不灵了吧。但问题是张昭他不变的，应该是孙权称吴王之后，有一次在武昌钓鱼台，我再说一遍，武昌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鄂州啊，鄂州是临长江的，江上呢有一个钓鱼台，不是咱那个钓鱼台，国宾馆。孙权在那搞了个钓鱼台宴会厅，有一天晚上大宴群臣，所有人都喝得七歪八倒，啊，孙权那个大醉，你看着大家都歪到这个地方，说来人呐、啊，往他们脸上洒水，洒冷水，把他们弄起来，来来来，继续喝。今天非得有个人从台上掉下去才行，那才算喝好了。张昭听了这个话以后，脸一拉，一句话不说，出门到他那宝马车上坐着生闷气。孙权，张昭呢？说张昭回他那宝马车上去了，真的生气了。孙权说你是，哎呀张公啊，今天晚上不是很快乐吗，干嘛呢，生什么气啊。张昭说快乐，很快乐，告诉你说当年殷纣王把酒糟堆成山，把美酒做成池子，整天整天整夜整夜的喝酒，他也说很快乐，他没说不快乐。孙权没有办法，好，散会散会。所以这个是让孙权扫兴的。所以孙权第二次解释他为什么不任命张昭做丞相的时候，孙权就说得很清楚，说大家知道丞相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而且丞相这个职务是要跟族人联系的，子公姓刚，这位老人家这个性子太刚烈了，当了丞相人家肯定要提建议提意见，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对不对，那这些意见如果他多半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他刚啊，他刚愎啊，他不接受他的意见，最后还不是弄得怨声载道，还不是弄得麻烦很多，这个不是害了张公吗。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张昭这个呢不合适当丞相。但是我们要问，孙权选的那个孙绍他就合适吗？
1: 根据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在张昭能不能当丞相这个问题上，孙权给出的解释是，张昭尽管水平很高，能力很强，功劳很大，但此人言行举止过于威严，性格过于刚烈，容易惹麻烦遭抱怨，因此张昭的丞相之路就此打住。孙权任命了一个叫孙绍的担任东吴第一位丞相。那么孙绍是何许人？他难道比张昭更适合这个丞相之位吗？
0: 好像也不合适。孙绍这个人我们知道是在《三国志》里面连传都没有的，第一任丞相连个传都留不下来，可见他没干什么事。我估计他就是没干什么事。 那么孙权为什么选他呢？因此有第四种观点，就是孙权选择的第一任丞相啊，原本就是个摆设，就原本就不打算用一个什么相才来担任。关于这个问题的，田玉庆先生是谈过的。田玉庆先生在谈到张昭为什么没有当丞相的时候，他说一方面呢，张昭这个人呢一直是不直接主事的，就从来没有直接管过事的。另一方面呢，孙权这个人一直是大权在握的。就是说根据田先生的研究，张昭这个人的重要性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前期他是很重要，慢慢的他就不直接管事儿了。但是我们就会问了，既然张昭原本就不那么重要，孙权又不希望他的丞相重要，那么用张昭这个原本并不重要的去当那个并不希望重要的丞相，那不是很合适吗？这又怎么解释呢？解释很简单，就是张昭不很重要了，是因为他不直接主事，他没管事儿，他一管事儿，他就重要了嘛。他一当丞相，他就管事儿嘛。他一管事儿，他就重要了嘛。他一重要，就变成什么结果呢？是变成是张昭也变重要了，丞相这个职务也变重要了。而孙权是既不希望张昭太重要，也不希望丞相太重要。所以他绝对不能用张昭来做丞相，讲清楚了吧？好，那我们下面又要问了，孙权这个考虑，他主要的是不希望张昭重要呢，还是不希望丞相重要？到底不希望哪个重要？我们先说张昭。孙权肯定是不希望张昭太重要的，为什么呢？张昭非同一般，前期那些老臣周瑜、鲁肃、吕蒙这些人，在孙权设丞相职务之前已经去世了。那么老一辈的就是张昭。而张昭又是什么呢？托孤之臣，而且孙策是说了这样话的：若众谋不认事者，君便自取之。啊，当然这个话的是孙策的非常之托，张昭也不会动不动就会把这个话拿出来的，总归不爽吧，或者不自在吧。万一拿出来的，万一他作为丞相提出的建议和吴王的决策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就是相权和皇权冲突的时候，他把这张牌打出来怎么办？那时候听谁的？而且事实上，张昭也以托孤之势自重。张昭退居二线以后啊，基本上就是不来上班了，是吧？后来遇到一点事情呢，这个孙权就去找他，啊，到他家里去看他。张昭本来是跪坐在那个席位上的，一看孙权来了以后，张昭马上避席。啊，避席我们讲过了啊，讲汉德峰什么的，反正避席来表示尊敬。孙权马上跪坐，就是伸直腰子这样坐下来。张公请坐。坐定以后，张昭就说了，说想当年桓王和太后，就是孙策和吴夫人，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 他这句话很

就是当年孙策和吴夫人可不是把老臣我交给你，可是把你交给老臣我的，讲清楚了这个账，谁归谁管。可惜老臣这个人不知趣嘛，不会说话嘛，不会讨人喜欢嘛，所以受冷遇嘛。老臣以为这一辈子就死在荒郊野外了嘛，没想到陛下还来看老臣啊。看归看啊，老臣这个人呢，这个性子是不会改的。老臣之所以这样做，就因为太后和桓王托付了老臣，所以老臣想什么就说什么。要老臣琢磨着别人的心思说人家喜欢听的话，老臣做不到。那这孙权没办法，他好，是是是是，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这样子也是不爽的。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嘉禾元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孙权已经当皇帝了，辽东太守，魏国的辽东太守公孙渊，他装模作样的向吴国称臣，那么孙权就封他为燕王，然后又派了10000人啊，两个重要的大臣去封王。大家都说这个公孙渊这个人是靠不住的，这个人反复无常，是个小人，他肯定是忽悠我们的，我们就把他的使节打发回去，给一些钱，给个什么证书啊，就给他算了啊。孙权就高兴得不得了，说不行，他要隆重地封他燕王。所有人都去劝，没有用，张昭也去劝，还是没有用。然后呢，张昭说一句，孙权就驳一句，张昭说一句，孙权就驳一句，两个就说着说着话赶话，越赶这个就矛盾就越尖锐，最后孙权忍无可忍，把刀拔出来了，说张公啊，我们吴国的士人进宫拜朕，出宫拜君，进了我皇宫是拜朕，出了皇宫人家跪拜的都是你，朕对你也够给面子的了，可是张公你从来不给朕面子，每次都是当着这么多的人面跟朕顶撞，朕可是要犯错误了，朕可是忍不住了，朕要犯错误了，自己我要杀你了。张昭也不说话了，盯着孙权看，熟视，看着又看，然后说：“哎。”陛下，其实老臣也知道，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为什么还要说呢？太后的遗言言犹在耳啊，太后嘱咐臣的那些话是什么时候说的？是太后临终之前把臣叫到她的床跟前说的呀。然后泪流满面，涕泪纵横，孙权把刀一扔也哭了，君臣二人抱头痛哭。但是孙权哭归哭，做归做，哭完了散了会以后，他还是把人派到那个辽东去了。张昭一气之下再不上朝，而且事实证明这孙权是错了，那孙权派过去的使节到了辽东就被这个公孙渊给杀了，张昭再不上朝。孙权说：“好啊，你不上朝，来人呢，用土把张昭的门给我。”

0: 围起来，把他家门封起来。妈妈说，你会封门，我不会封吗？我在家里面挖土封。他说，你们也砌个墙，把门封起来了。孙权拿他没办法，孙权只好借一次外出的机会去看他，在外面喊，你们没人一搭理。孙权一怒之下，他放火，就放火。放火了以后，张昭在里面说，把门关，给我关得更紧一点，把所有门都关起来，让他烧。孙权没有办法，说灭火灭火灭火灭火灭火灭完了以后，没办法，孙权只好站在他家门口站着呗，罚站嘛。这个时候张昭的儿子也知道这个事不能再这样闹下去了，人家毕竟是皇上，于是把张昭从床上弄起来，拿个担架抬着抬出去，然后跟孙权一起进宫。孙权还做检讨，深刻检讨。哎，你想张昭这个时候已经是半退休状态啊，退居二线呐、啊，还这么硬这么厉害，他当了丞相还得了？所以孙权不希望张昭太重，孙权也不希望他的丞相太重。你是看看他的几任丞相，第一任我是孙绍，我已经说了是吧，连个传都没有的，估计是个阿弥陀佛的。第二任顾雍呢，也很会做。顾雍做丞相他有几个原则，第一，他从不主动说话，孙权问他才说。第二，他从不背后说话，当面跟孙权说。第三，他从不像张昭那样慷慨陈词，说个没完，他往往就是一两句话。比方说张昭啊，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张昭又起来慷慨陈词了啊，说现在呀，这个刑法呢也太繁了，赋税也太重了，民不聊生了，我们要改啊，什么是如何啊，发了一通。孙权不说话，等张昭这说完了以后，孙权这才回过头来说：“丞相的意见呢？”顾雍只有一句话：“曾听说的和张公说的一样。”没了。所以顾雍是把丞相当顾问来的做的，这就摸准了孙权摄相的心思。孙权要的就是一个顾问型的丞相，而不是一个总理型的丞相。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到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有事做顾问，没事做象征。所以顾雍做对了，一做19年，76岁去世，寿终正寝，善终。
1: 根据前面易中天先生的讲述，孙权任用孙绍和顾雍不用张昭，是因为孙权对丞相之位有自己的设想，他要的是一个顾问型的丞相，而不是一个总理型的，因此张昭的受冷落我们就好理解了。而在孙权的第二任丞相顾雍去世之后，孙权启用了大名鼎鼎的陆逊担任丞相。陆逊是东吴后期升起的一颗新星，其才能与周瑜不相上下，但奇怪的是，陆逊仅仅担任丞相一年就被逼而死，这是为什么？难道孙权的丞相之位就只能是一个无用的摆设吗？
0: 陆逊担任吴国的第三任丞相是大有文章，就陆家和孙家是有仇的，有国恨家仇。吕蒙担任上游统帅的时候，不是先生病后这个去世吗？孙权两次问他继任人，吕蒙说陆逊。
1: 陆家和孙家的矛盾应该从袁术说起。当时陆逊的宗祖父陆康是东汉末年的庐江太守，袁术在寿春时因为没有军粮，便向陆康求援。陆康认为袁术是叛逆，不予理睬。袁术大怒，派孙策去打陆康，这场战争足足打了2年，最后城被攻破，70岁的陆康也在1个月以后发病而死。当时追随陆康的陆氏宗族。

0: 受尽了苦难，差不多死了一半。所以陆家和孙家是有国恨家仇的，孙权对陆逊也就不能不有所保留了。但一方面出于政治需要，孙权对陆家不能不笼络冀州；另一方面，要是真重用陆逊，孙权也会犹豫。所以吕蒙两次向孙权推荐陆逊，孙权才任命陆逊为丞相。
1: 而孙权呢，对于陆逊呢也是寄予厚望的。陆逊接任以后，孙权和陆逊有过一次谈话，这个谈话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三国志》的《吕蒙传》，不在《陆逊传》。在这个谈话中呢，孙权一一评点周瑜、鲁肃、吕蒙三人的功过得失，这绝对不是闲聊天，这是有用意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孙权对周瑜的评价非常之高。说到了什么呢？说到周瑜是渺烟难寄，君今寄之。说周瑜这个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到是不可能有人继承他的。不过将军你今天继承他了。这是什么？这是把陆逊看作第二个周瑜啊，这是寄予厚望的。那么陆逊呢也不负厚望，确实为孙权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在雇佣去世以后，陆逊就接替雇佣成为吴国的第三任丞相。陆逊这个江东名士吧，真正做到了出将入相，将相都当了。这也是陆逊一生的顶峰。但是陆逊担任丞相不久，大概一年就被孙权逼死。前面我们讲过，孙权的第二任太子孙和和他的第四个儿子孙霸争夺太子的地位，这个叫做南鲁党争。南就是南宫，南方的南，南宫指的就是太子，鲁就是鲁王，就是孙霸。这个时候朝廷当中的人呢一分为二，叫做举国中分，就整个国家分两派，两大派，一派拥护太子，一派拥护鲁王。陆逊呢是拥护太子的，陆逊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孙权写信保太子，而且要求和孙权见面谈一次，孙权不听不谈，还不断的派人到陆逊那里去责备陆逊。与此同时，陆逊的几个外甥因为拥护太子被撤职流放，就陆逊周围的人流放的流放，被杀的被杀。陆逊不断接到孙权的责备，于是陆逊非常的忧郁，非常的气愤，最后活活气死。所以很多人都认为陆逊之死就死于南鲁党争，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这个斗争。但是奇怪的是，陆逊死了以后，太子党的二号人物诸葛恪接替了陆逊升官了，鲁王党的一号人物、二号人物、三号人物也都升官了。那就说明陆逊之死绝不简单是一个他南鲁党争的问题，他背后一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请看下集《逆流而上》。陆逊。

江东四英将之一，曾因火烧芦荟700里连营而声名远扬。孙权认为陆逊有超世之功，文武之才，对陆逊是推崇备至，所以陆逊才得以出将入相。然而陆逊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却突然被孙权逼死，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陆逊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逆流而上。

0: 每日一席话，
1: 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2: 这段话出自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发表的讲话，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用前沿科技手段提升文化产品的创新力、表现力和传播力，通过创新经营模式激发文化消费市场活力，不仅从供给侧角度为人们提供了文化消费的新选择，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随着 5G、 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文化领域的不断应用，短视频、网络直播、数字出版、沉浸式演绎等一批新型文化业态应运而生，不仅极大丰富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也直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提质增效。譬如四川德阳大型融合秀演《重逢三星堆》，通过数字多媒体、虚拟现实、大型舞台装置等新技术新手段，融合话剧、舞蹈、杂技等18种艺术形式，沉浸式再现我国3000年前的文化瑰宝。各大网络直播平台通过共创节目、流量扶持等方式，助力文艺演绎实现数字化转型。统计显示，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规上企业去年营收超5万亿元，近5年平均增速达20.1%。文化新业态对全部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行业拉动效应显著。同时，我们持续创新文化消费模式和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潜力。仅过去一年，各地通过出台一系列支持文旅消费政策，建设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打造文体商旅多元融合场景，举办系列文旅消费促进活动等，全年文化娱乐休闲服务行业实现营收1758亿元，由上年下降14.7%，一举转为增长63.2%，有效推动着文娱休闲行业实现恢复发展。新春伊始，横空出世的纹身视频受影视传媒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面向未来，我们要始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方面加大研发和应用力度，不断为人们带来更多文化消费新体验，引领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我是曾凡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寨区交通警察大队吕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近期的天气起伏不定，气温骤降，雨雾等恶劣天气频繁，特别是积水、积雪、结冰路面导致地面摩擦系数降低，影响车辆制动效能和行车安全。为确保雨雪天气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将恶劣天气影响降至最低限度，您给我们普及一下，极端天气下如何保证行车安全呢？
2: 好，一要保持良好视野。雨雪天气，司机开车时视野容易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回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示廓灯。如果玻璃上面有雾气，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二，减速谨慎驾驶。十回事故，九回快。雨雪天气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更要控制车速。跟车前行时，对于不熟悉的路况或者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车，确定安全后再超车。三，远离大型车辆。大型车辆在雨雪天气行驶时，会给小型车辆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大型车辆容易阻挡小车前方视线，小型车辆要远离它们，避免大型车辆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野盲区，避免危险。四，防止车轮侧滑。雨雪天路面湿滑，要防止车轮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
1: 非常感谢吕警官的精彩讲解，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真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为什么要让孩子从小接触音乐？近年来，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提升，家长们开始接受新的教育理念，让孩子从小踏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然而，国内的培训机构也毫不逊色，击剑、编程、钢琴、声乐、主持人班争先恐后。柠檬觉得存在即是有它的意义，孩子如果早期就能够受到他们的熏陶，相比起没有任何基础的孩子会跑得更快。我们就拿音乐来说吧，回顾历史，在中国古代就有了音乐，秦汉时期的乐府，隋唐时期的宴乐，还有五音六律等等。然而音乐可以用来测试孩子的智力，通过听辨声音的高低强弱来判断孩子的注意力是否集中。音乐是与人的灵魂相通的，它是开启智慧的另一把钥匙。西方人结婚时会在教堂奏响婚礼进行曲，中国的寺庙未曾断过佛教音乐。我们平时看电影，如果某个精彩的瞬间没有音乐的渲染，是不是就会觉得有些索然无味呢？记得读书的时候遇到过一对夫妻，妻子在意大利，丈夫在国内，女儿随着妈妈留在意大利，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学习花样滑冰。我问，为什么不在中国？中国的花样滑冰也很棒啊，可以让孩子在北京学习啊。他回答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因为音乐不同啊。我接着问，花样滑冰跟音乐有什么直接关系呢？他说，中国的花样滑冰附带的只是背景音乐，西方的花样滑冰是沉浸在音乐中，孩子认知音乐，通过音乐律动使身体达到协调，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差异。那么音乐对孩子的影响体现在哪儿呢？有研究发现，节奏有序、柔和优美的音乐可以引起循环系统和呼吸的和谐律动，调节人体内的生物节律，从而影响孩子的成长发育和身心健康。并且音乐还能够刺激大脑皮层的活动，提高孩子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我们平时与孩子对唱时，大脑首先发出预备指令，当唱完上一句歌词，我们就要迅速反应下一句歌词，大脑要跟上节奏，歌词要踩准音节，所以这就锻炼了大脑的协调能力。又来说说古代，农夫曾经用音乐刺激谷物成长，通过实验证实，那是声波在植物细胞内产生共振，促进了植物的生长。植物能够从音乐中吸收声音共振的力量，所以长得更好。例如，某音乐家

0: 曾用沙子放落在盘上，然后对着盘子播放小提琴的音乐，通过盘子的共振形成了一幅美丽的艺术品。由此可见，音乐能够使物质更加协调，更有规律，甚至能给物质带来生命的感觉。然而孩子亦是如此，孩子一般从小对音乐敏感且喜爱，对一个正在哭吵的婴儿播放音乐，他会很快停止哭闹。孩子们都喜欢上音乐课，就是这个道理。音乐本质就是塑造人的工程，学习音乐的过程就是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过程。音乐是孩子的朋友，音乐在不知不觉中使人保持精神愉悦，充满活力。从柠檬今天所讲的内容可以看出，音乐对于幼儿的学习生活是必不可少且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家长们应当适当的让孩子投身到音乐艺术中去。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五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为什么依恋关系如此重要？
1: 妈妈，我想吃这块糖，你能帮我打开吗？
2: 你没看到我这会儿在做饭吗？我哪有手给你剥糖啊？
0: 这是去年二月份我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时看到的场景。很显然，朋友没有意识到他的回答对孩子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个强烈需要妈妈帮助的小女孩在遭到拒绝后，泪眼婆娑地放下手中的糖果，默默一个人走去了小房间。其实这次朋友邀请我来的一个目的，正是让我来帮助他怎么和女儿相处。从他的描述中得到了对这位小朋友的评价：胆小、不合群、自卑，经常莫名其妙的哭泣，对什么事情都不积极。有位教育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孩子不懂得信任他人，那么他的一生将会是孤独的。确实，朋友的女儿目前这种状态不是很理想，而理想或者不理想的标准，并不是她对这个社会做了多少贡献，有过多少成就，而在于她本身的人格发展能否满足她自己的生长需求。在上篇文章中，我们提到了婴儿依恋的三种类型，即安全型和不安全型。其中，不安全型依恋又可分为回避型依恋和反抗型依恋。朋友的女儿目前就在不安全型的两种模式里徘徊。就拿糖果这件事情来说，主动寻求母亲的帮助，内心的独白是希望，是期待，是害怕中又有那么一丝丝的勇敢。如果母亲给她的回馈是肯定的，好，妈妈把手擦一下就帮你剥糖，就会满足了小朋友被爱的需求，那么孩子就会认为他是被爱的，别人是可信的，而随之而来的就会去尝试和其他人慢慢建立这种积极的人际关系。而现实却是相反的，作为母亲第一依赖人妈妈，一个否定让她的这些幻想破灭。原来我是不值得被爱的，原来妈妈是不会帮助我的，那么其他人更不可能帮助我了。这种内在工作模型一旦形成，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直观的，不自信、自卑，慢慢就会成为孩子发展的一个方向。心理学中有一个名词是内部工作模式，指的是婴儿在与母亲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形成对世界的想法、观念和态度，以及与他人相处的模式。举例来说，有些家长从小对孩子漠不关心，很少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孩子成功地完成了某项任务很开心，在向你炫耀成果求得表扬时，你却因为工作或者其他的事情没有注意到他们，甚至说他们的炫耀干扰了你的工作，你狠狠地斥责了他们不理解你，这就不利于和孩子建立

依恋关系。孩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自我价值感就没有得到认同，他们就会形成低自尊的人格，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是不值得被表扬，很容易就形成自卑不自信，这对于他一生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好的。儿童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具有延续性，儿童时期的依恋类型会成为孩子长大后亲密关系的原型。电视剧中经常会上演这样的剧情，男主人公从小被母亲抛弃，一直被他人寄养，后期在和女主发生恋爱关系的过程中，经常会表现出幼稚孩子气，动不动就会认为对方不爱他，或者故意制造一些幼稚的事情想让对方生气，这些行为都可以看出男主人公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他很希望别人爱他，但同时又害怕别人离开而去，所以在亲密关系中才会这么敏感谨慎，类似玻璃心。他自己很累，也会让伴侣觉得很累，很难体会到亲密关系的快乐。艺术源于生活，仔细想想，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延续父母带给我们的影响呢？如果孩子从小和父母建立起安全性的依恋关系，他会认为父母是爱我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长大之后也有益于和伴侣形成亲密稳定的婚恋关系，遇到困难会主动寻求伴侣的帮助，同时伴侣需要他时，他也会采用积极的态度面对，帮助伴侣解决困难，并且一直陪伴在伴侣身边。如果儿童时期的依恋类型是不安全的，他不相信自己能给别人带来什么，更容易封闭自己，或者每当要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就会立刻逃离。而矛盾型的孩子长大之后会过分依赖伴侣，同时害怕被拒绝，经常为了爱情牺牲自己，很容易在爱情中迷失自己，一段关系破裂之后也很难从中走出来。所以不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很难体会到幸福的婚恋关系。最后，依恋关系还有继承性。儿童长大成为父母之后，会重复父母和他们之间的依恋模式，将父母和他们的依恋关系作用到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身上。《爸爸去哪儿》中的陈小春对待儿子 Jasper 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本身在小时候就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形成了不安全的依恋模式。所以，即使 Jasper 是个听话可爱的孩子，他也经常对 Jasper 生气。有时候 Jasper 反过来教育父亲，可不可以不要再生气了。面对儿子，陈小春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受到过父母过多的关爱，所以长大为人父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去真正关心儿子，有时候他严厉的爱在儿子看来却成为了伤害。所以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依恋关系不容小觑。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婴幼儿时期，请对他们多一点及时的回应和关照，您对他们的关注真的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幸福。如果您的孩子已经过了形成依恋关系的最佳时期，该怎么办呢？我们将在下期节目为您解答。

孩子打人或者被欺负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孩子停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4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

0: 为什么有的孩子小学成绩很好，初中却一落千丈？昨天有位妈妈问我，为什么孩子小学时候成绩名列前茅，初中成绩却一塌糊涂？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妈妈的孩子今年刚升初一，孩子在读小学的时候成绩是相当不错的，经常能够考进全班的前三名。可是令他头疼的是，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成绩直线下滑，原本孩子满怀信心地上了初中，现在却被打击得越来越不自信了。面对这样的结果，大人和孩子都难以接受。这位妈妈面临的困境，相信大部分父母都不会感到陌生。今天我就来和各位父母聊一聊这种现象，为什么有的孩子小学成绩不错，一到了初中却掉队了。之所以有的孩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孩子的小学成绩存在很大的欺骗性，而这种欺骗性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小学阶段的学习内容相对要简单，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的知识点相对简单易懂，小学老师也更加注重课堂上的趣味性，所以孩子在小学的学习会比初中的学习要更加的轻松容易一些。就拿小学的数学来说吧，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8岁、
13: 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 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6: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7: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7: 粮食危机。
18: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radio,
20: Only my love radio.
2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3: 许愿宝贝，
10: 让你不再寒冷。
2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0: 让你饭菜飘香。
24: 太齐了，
25: 这给你吃。
23: 嗯。
1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1: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3: 救命啊，着火了，
4: 救命，
2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6: 电费翻倍的交，
27: 每年每年
28: 多少？
27: 用
28: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2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30: 消耗
29: 着
30: 大量
29: 耗
30: 消耗着大量。
2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1: 我想出去玩。
1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1: 想。
1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1: 那是为啥呀？
1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0: 坚决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既然你来了。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

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的梦。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漫步在杨钰莹的歌声里，让这些熟悉的旋律带我们回到那个简单而美好的年代。她的声音像一杯温热的蜂蜜水，甜而不腻，暖入心扉。现在就让我们闭上眼睛，一首一首的聆听时光里的温柔。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放送故事这首歌。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杨钰莹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个转折点。歌曲呢是由著名音乐人小柯来创作的。整首歌呢就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杨钰莹放弃了以往标志性的甜美唱腔，改用更加自然和生活化的语气来演绎，

歌词当中故事里的你和我都已经变了模样这一句，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道出了时光流逝的感慨。最打动人的是结尾部分，杨钰莹近乎清唱的那句，故事说完泪前行，没有华丽的技巧，

继续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叫做《江南雨》。歌词当中“江南雨，多情雨，打湿谁的心事”这一句，配上杨钰莹婉转的唱腔，仿佛能够让我们看到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特别呢是间奏有一部分呢是古筝独奏的，将中国传统乐器的韵味呢也是完美的融入了流行音乐当中。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好好的品味一下这首歌。

杨钰莹用她独特的嗓音为我们保存了非常美好的音乐记忆，这些歌曲呢就像是时光胶囊，每次打开都能够让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毛宁和杨钰莹共同演绎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

天的节目当中呢，若琳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共同呢重温了这些年杨钰莹用歌声编织的浪漫的故事，特别是她与多位音乐人的一些经典对唱，至今让人难以忘怀。这些作品呢，不仅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瑰宝，更是承载着我们青春岁月里最动人的情感记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另外一首歌吧，《情意两朦胧》。

谢谢为好朋友推荐一首充满民族风情的《凤凰姑娘》吧，是杨钰莹少有的尝试民歌风格的一首歌。歌曲当中有一段芦笙伴奏，配上杨钰莹清亮的嗓音，仿佛让人看到了湘西凤凰古城的美丽风光。最精彩的是歌曲的结尾处的长音，杨钰莹一口气唱了20秒，展现了惊人的气息控制力。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听一下完整版的这首《凤凰姑娘》。

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把杨钰莹的这首 DJ 版的《我在春天等你》送给收音机前的您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孙猴就那么猴精八怪的，还是上了当了。借来一把假扇子，把火是越扇越旺，猴毛差点烧干净了。现如今呢，这土地爷出来了，就跟孙猴讲，火焰山的火实际上是你孙大圣自己放的。孙猴可蒙灯转向了，啊，你别血口喷人呢，屎亏子往我脑袋上头扣，哎，我可不干。大圣，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500年前您大闹天宫，后来被二郎杨戬给抓住了，斩妖台砍不了你，太上老君呢把你放到八卦炉里头练了7749天，没想到把你练成了铜头铁脑火眼金睛，你嗷一声窜出来了，把八卦炉就给蹬翻了。当时那炉子摔的是稀碎稀碎的，就有几块火砖由打天上掉到了地上，恰巧就落在这地方，就形成了800里火焰山呐。本地的老百姓都跟着倒血霉了。实际上不光是老百姓倒霉，嘿，就连我都是那倒霉蛋儿啊。啊，你是怎么个来历呀？哎，想当初我是在33层离恨天兜率宫里头伺候太上老君的，我的工作就是看着那个八卦炉，结果您把炉子给蹬翻了，我呢也就失业了，老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把我贬下界来，就看着这火焰山当了土地了。啊，谢底怕老乡，我说你知道的那么清楚呢，啊，闹了半天这火焰山的事儿，还是老孙我自作自受了。猪八戒一听啊，不乐意了，
1: 哎，猴哥，哎，闹了半天这缺德事儿是你干的，谁拉屎谁擦屁股，哎，你得负责到底呀。
0: 呆子，谁说不负责了？孙猴子一扭头，还问这土地爷，啊，你再给说说啊。让我找什么大力牛魔王，他有什么办法能灭这火焰山呢？
1: 哎呀，大圣，这话说起来小孩没娘可是话长喽。
0: 这土地才把牛魔王的事儿讲说了一遍。闹了半天呢，牛魔王跟罗刹女那是原配的夫妻，就在那翠云山芭蕉洞还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啊，就是红孩儿，在昊山枯松涧火云洞里头称王称霸。前边有一段书叫做大战红孩儿，不是孙悟空请来了观音菩萨把这个玩火的小孩给收了吗？哎，那就是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儿子。本来呀，这一夫一妻日子过得挺好，可是半截腰来个第三者插足的，就离这地方不远，确切说正南方有3000里处，有一座山叫做鸡雷山，有一个洞叫做魔云洞，这洞里头啊住着一个万岁的狐王。哎呦，这老狐狸活了10000多年了，这一辈子攒了不少的钱呢，可惜没有儿子，哎，就留下一个独生的女儿叫做玉面公主，实际上就是小狐狸精。这万岁的狐王要死了，对自己闺女放心不下，怎么办呢？就想用这万贯家财招一个上门养老的女婿倒插门，这可得选一个合适的有能耐的。四处这么一扫听，就相中这大力牛魔王了，拿了不少的钱呢，把牛魔王给招来，让他跟这玉面妖狐一块过日子。牛魔王也是财迷呀，到这儿一看，哎呀，玉面狐狸长得又狗狗又丢丢， 比那铁扇公主可年轻多了。再一瞧这积雷山魔云洞里头珠光宝气，哎呀我的天哪，这哪是娶媳妇儿啊，分明是娶了个大钱贵呀。
1: 牛魔王乐乐呵呵点头就应允了，哎，在这儿啊当起了倒插门的女婿，就吃上软饭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要说这牛魔王还挺顾家，哎，就在这玉面狐狸这儿得了不少的银钱呢，哎，上等的首饰全都源源不断的送回翠云山芭蕉洞，给原配的夫人铁扇公主使用。这罗刹女内心也十分的矛盾，丈夫不在自己身边了，感情上凄凉落寞，可是物质上倒是极大丰富了，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跟着老爷们儿一块儿吃软饭。就这样的变态的日子一过呀就是二年多，所以说牛魔王罗刹女玉面妖狐这三角关系当中啊是奥妙无穷。现在这土地爷说出来了，让孙大圣找牛魔王去，到哪儿找啊？得上鸡雷山魔云洞，哎，玉面狐狸那儿找去。如果说把大力牛魔王搬请出来，他劝一劝这铁扇公主把真的芭蕉扇给拿出来，那么很多人都得沾光啊。头一样把这火焰给他扇灭了，唐僧师徒可以顺利的往前走取经去；第二样可以永除火患，保住此地的生灵；第三样就连这土地爷都跟着沾光啊，可以回转天庭继续找那太上老君去打工去，那地方待遇多高啊。孙猴子算是听明白了，啊，那么你这老头帮着我两位师弟在这儿好好的照管我的师父，俺老孙呢就赶奔鸡雷山去找一找我那结拜的大哥。哎，大圣您就放心的去吧。孙猴辞别了众人，一个跟头啊嘚楞奔南边翻，哎，按照土地爷指点的方向很快就到了鸡雷山了。一看这地方景色还真不错呀，高的山，峻的岭，陡的崖，深的涧，香的花，美的果，红的藤，紫的竹，青的松，翠的柳，八节四时，言不改，千年万古，色如龙。啊，这小景可不错呀。孙猴啊顺着羊肠小道往山上走，忽然之间就见对面来了一个人，孙猴赶紧一隐身形，躲在大石喇子后头，哎，偷眼观看。一看来这人啊，哎呦，不是男的，漂亮的女孩子，手里头折了一只香篮，一走路是袅袅挪挪的，长得确实是好看的不得了，娇娇倾国色，缓缓不依怜，貌若王强，颜如处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说什么沐雨朝云，真个是朱唇皓齿，锦江华腻，峨眉秀，赛过文君与薛涛。各位，这几句呀是西游记的原文，哎，也有个大病句，就是最后这句说这个女孩赛过文君与薛涛。赛过文君倒是可以，因为卓文君呢他是汉朝人，可是赛过薛涛这就不行了。薛涛什么人呢？乃是唐朝著名的三大豪放才女之一，另外两位就是李继兰和鱼玄机。这薛涛是什么时候人呢？乃是唐朝安史之乱之后才生出来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发生在什么年头呢？是唐王李世民贞观之治的时候。所以说孙行者看这个漂亮女孩评价她的时候还没有薛涛呢，孙猴竟然说出这么一句来，说这女孩漂亮的比薛涛还美，你这不是毛病吗？所以说这个名著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这就叫金无足赤，是人无完人呢，干什么都不能求全责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孙猴看见这女孩了，这得打听打听啊，肉他窜出去了，上前抱腕当胸啊，这位女菩萨您要上哪儿去呀？就这下子可把这女孩给吓坏了，哎呦
1: 呀，我的妈耶！
0: 噔噔噔，倒退几步，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呐、
1: 啊！你这个毛脸和尚，冒冒失失的，你是什么人？
0: 孙猴一琢磨，这地方啊，我得撒点小谎。
1: 啊，我呀，我是由打翠云山芭蕉洞来的啊，奉了我家铁扇公主之命，来见牛魔王大老爷。
0: 呀，这女孩上下打量孙行者，
1: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
0: 您行行好，告诉我这鸡雷山魔云洞在什么地方啊？这女孩啊，把眼睛一瞪，银牙咬得咯嘣嘣山响啊，
1: 你呀也别找什么魔云洞了，从哪儿来的还给我滚到哪儿去。
0: 那个芭蕉洞里头的黄面婆罗刹女，她吃着我的，喝着我的，穿着我的，带着我的，得了多少好处啊，不就是把老爷们转让给我了吗？他凭什么还想要回去
1: 啊？
0: 孙猴眼珠转了几圈，心说明白了，听这话头，这个就是玉面妖狐啊，牛魔王的小媳妇儿
1: 啊。
0: 这么说你就是玉面狐狸精了？你呀真是臭不要脸，就仗着家里头有几个臭钱啊，就把大力牛魔王给整到你们家吃软饭来了。那老牛也是臭不要脸，讲不了说不起，今天我就要动武了。说着话呲楞一下就把如意金箍棒就拽出来了，吆吆喝喝奔着玉面狐狸可就来了。孙猴啊，不是想把他打死，是想逼着他赶紧跑，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不就找着魔云洞，就能见着牛魔王了吗？他打的是这主意。玉面狐狸可吓坏了，妈呀一声扭头就跑啊。孙猴也不快追，跟着玉面狐狸这步伐啊，我追你，我打你，肉肉肉肉肉肉。这狐狸跑得快他追得也快，跑得慢他追得也慢，不大一会儿就到在了魔云洞前。这狐狸精啊，滋溜一声钻进去了，咣当当，洞门关的是死死的。咱们单说这洞里头，正在端然稳坐喝茶啃大苹果的正是牛魔王。哎呦，这老牛享福喽，要美女有美女，要金钱有金钱呢，也不用上班，也不用跑买卖，一个男人混到这份上，那真算是超上了。正在这儿摇头尾巴晃正美呢，他的娇滴滴小娘子嗷一声窜进来了。
1: 呀，夫君呐，可了不得了。
0: 牛魔王赶紧站起来了，上前一伸着大牛爪子，把玉面狐狸搂在了怀中。宝贝儿，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啊？
1: 呀，夫君呐，门外来了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是翠云山芭蕉洞来的，是罗刹女派的找你的。
0: 牛魔王大眼珠子翻了半天，不可能，不可能啊，我以前的那个黄脸婆是一个规矩人，恪守妇道啊，就那洞里头连三尺的顽童都没有，怎么能养一个毛脸的和尚呢？其中定有缘由。
1: 呀，夫君呐，甭管什么缘由不缘由，你是我当家的，是我忠实的大保镖，你得出去看看去。
0: 这点小事儿算不得什么。娘子啊，你先歇息歇息，外面的事儿交给我了。再看这大力牛魔王，顶盔贯甲，抄起来混铁大棍，由得里头晃晃悠悠可就出来了。打开洞门往外头一瞧，瞧见了一个毛脸和尚啊，手里头拿着铁棒子， 哎，乐呵呵门前戳着呢。你，哎呀，你好生的面善呢！
1: 啊，大哥，你真是贵人多忘事，连小弟我都认不得了吗？
0: 哎呀，牛魔王想起来了，你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猴子。
1: 大哥，正是小弟呀。
0: 啊呸，你还知道我是你大哥呀？你干的那缺德事儿，以为我不知道吗？浩山枯松剑，圣婴大王，我的红孩儿被你给害惨了，还有我家的贤弟如意道人，在女儿国霸占的化胎井，哎，也让你臭揍了一顿，把饭碗子都给踢了。今天这个事儿就更不能忍了，你把我的爱妾追了又追，吓得方魂乱跳，你真是缺德作损
1: 啊！大哥，这个道理我明白，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灭。小弟我呢，只是跟小嫂子开个玩笑，也没伤他呀。再者说，红孩儿的事儿可不怪我，那是他咎由自取，而且他的结果啊，挺好挺好的，给观音菩萨当徒弟，那不比当妖精强的多得多吗？你兄弟如意道人霸占了落胎井，那是当强盗的行径啊，倘若说天宫知道了，佛祖知道了，肯定不饶他，要是给逮去呀，就得千刀万剐，我呢把他给赶走了，算是把他给救了。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
0: 我好猴头，你还敢狡辩
1: 啊，大哥啊，可不是狡辩呢。还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兄弟是手足，媳妇儿是衣服。肯定的，咱们哥俩这感情深呢，所以我求大哥来了，您回到那芭蕉洞，跟我那大嫂子商量商量，把芭蕉扇借给俺老孙用一用。扇灭了火焰山呢，我们一路西行，咱们还是好兄弟，你看如何呀？
0: 孙猴子，你真是痴心妄想，要想让我给你帮忙，找我的原配夫人给你借芭蕉扇，却也不难，只需你与我大战800合，倘若敌得过我，我就照办；敌不过我，恐怕你连命都保不住吧。
1: 啊，大哥，您说这话可就外道了。
0: 嘿嘿，什么外道内道，你就看滚吧。这牛魔王真够狠的，就把这混铁大棍就抡起来了，呼呼的刮风啊，照着孙行者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横七竖八，是棍棍都下绝情。孙猴一看，哎，这不行了，这个一开始左躲右闪，窜蹦跳绕，后来一瞧，这牛魔王一点感情都不讲了
1: 啊，那讲不了说不起，俺老孙这棒子也不是吃素的，
0: 这才把定海神针铁如意金箍棒挥舞开来，他两条棒子，听听听啊，烫烫。

0: 膀一棍，跳出了圈外。孙猴子，你先别打了。虽然说咱们俩仇恨不小，可诚如你言，以前也曾做过兄弟，干脆一切都算了，你走你的，我过我的，从此再无往来呀。牛魔王啊，一甩袖子，拎着大棍，他走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0: 击雷山魔云洞，孙行者大战牛魔王，打了一个势均力敌。后来呀，这牛魔王想起来了，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朋友请他去吃饭去，又一琢磨，跟孙猴子恶斗下去两败俱伤，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干脆一切都算了，冤仇一解不一结，各自回头看了后头吧。这才虚晃一棍啊，回转他的魔云洞。等到洞里头，玉面狐狸接过来了，呀，夫君呐，胜败如何呀？那个猴头虽然说武艺高强，但他绝不是我的对手，刚才我一顿乱棍把他给打跑了，他呀胆子都吓破了哈，再也不敢来了，你就放心的睡大觉不？
1: 夫君呐，您真是我的好保镖，本事是真大呀。
0: 牛魔王心说，嗨，我吹牛的本事真大，像我们这个吃软饭的男人呢，就得吹着点儿。没人了，我今天有重要的约会啊，得到乱石山碧波潭去赴宴去。
1: 要夫君呐，你可要早去早回呀。
0: 哎，放心吧，我心里头时刻惦念着你哟。说完了，这大牛过去啊，奔奔奔打了一顿 case， 辞别了小媳妇儿，换上软摊的衣服，穿一领啊鸭青色的简绒袄，外边披着大大的斗篷。这洞门口这地方啊，拴着他的坐骑呢，是一头碧水金睛兽。牛魔王骑上这畜生啊，啪拍了一巴掌，碧水金睛兽摇头晃脑，光屁股闷吼一声啊，腾云驾雾直奔西北方向而去。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孙猴子跟牛魔

方打了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这老牛啊，虚晃一棍就走了。孙猴心说：“哎呀，这不行啊，这个我芭蕉扇没整到手，是不能甘休。”我呀，蹲在这山头上，哎，观察观察老牛下一步要走什么棋。正在这儿看着呢，就见牛魔王骑着一头怪兽腾云而起，奔着西北方向就去了。啊，我屁股后边跟踪着，偷偷的在后边驾云光，哎，就跟着。再看这大力牛魔王往前飞了有1000多里，面前是一座大山，这大山深处啊还有一片湖泊呢，湖泊旁边竖着一块石碑，这碑上头6个大字：乱石山碧波潭。再看这牛魔王催动碧水金睛兽，刷啦一声落到碧波潭上头了，紧跟着3晃2晃沉入了水底。啊，孙猴明白了，这水里头肯定是有妖精啊，不是什么蛟精就是什么龙精，或者是鱼精虾精大王八精，俺老孙也下去瞧瞧。好大圣念着诀，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大螃蟹，哎，8条腿的，刷啦一声落到碧水潭里头，哎，沉到底儿，游着泳往前溜达，横着爬，哎，爬了没几步，呵，瞧见了，面前出现一座水晶宫啊，黄金围瓦屋，白玉做门书，平开戴帽甲，蓝气珊瑚珠，哎呦，还真是够气派的。这只螃蟹啊，唰唰唰继续横着爬，旁人也没注意呀，他就爬到水晶宫里头去了。一看这大厅里头够热闹的，中间摆着好几张桌子呢，居中而坐的是一位老龙王，老龙王旁边坐的就是大力牛魔王，再一看还有几条小龙，还有龟丞相，还有大蛤蟆精。再往底下一看，有乐队，有歌舞班子，都是牛儿姐姐葛了妹，还有金蝉精水蛇精，这小模样娇滴滴的，还真就挺好看的，歌喉也婉转呢。碧波潭的老龙王跟大力牛魔王啊是好朋友，俩人坐到那儿推杯换盏，又观赏这歌舞，非常的开心。孙猴一琢磨，哎，行嘞，他们喝酒啊一时半会儿散不了，我呀赶紧出去吧，刚才进门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大力牛魔王把他的坐骑碧水金睛兽拴到这水晶宫外头了，就有一棵大大的珊瑚树，哎，在那儿拴着呢，干脆我骑着这碧水金睛兽我走吧，我就变成牛魔王的那模样，我赶奔翠云山芭蕉洞去找那个罗刹女去，连蒙带骗我把那芭蕉扇给骗出来，岂不是好啊。打定了主意，刷刷刷，这只螃蟹横着又爬出来了，倒在外头摇身一变，现出了孙猴子的原貌，悄悄的上前抓住了碧水金睛兽的这大犄角，一片腿儿他骑上了。这只怪兽啊认主人，扭向回头一看，哎，不是牛魔王啊，是一只瘦猴子。金睛兽可不干喽，摇头摆尾就想把孙悟空给甩下去。孙猴一看，哎哎，这不行啊，哎，还得抓紧时间变，唰，变了，变成大力牛魔王那模样，大大的斗篷这一披，就跟真的是一样。这金睛兽食水性啊，分水踏水，一声吼叫由的碧波潭里头就飞出来了。孙猴子啪啪啪拍了几巴掌，金睛兽还提速了，时间不大就到在了翠云山芭蕉洞。等降到平川之地，

0: 孙猴子上前呢就拍门，
1: 哎，开门呐！啊，我回来了，
0: 冒充牛魔王嘛。小丫鬟发现了，哟，爷爷，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回来了？我家奶奶对您是朝思暮想啊，每天里以泪水洗面，您这一回来，她准得高兴坏了啊。
2: 孙猴心说，啊，那就好办，我演好这个感情戏就有把握了。
1: 赶紧的通禀，我也想你家奶奶呀。
0: 小丫鬟进去了，跟铁扇公主这么一说，罗刹女又喜又恨，喜得是自己的丈夫总算是回来了，夫妻又可以团圆了，恨的是这老牛臭不要脸，伤风的鼻涕把自己给甩了，上外边搞破鞋去了，那小妾找小三儿犯重婚罪，这种男人大大的贬值啊。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参呢，海参倒比虾仁贵，虾仁还8.5一斤呢，何况是大力牛魔王啊。铁扇公主由得里头就接出来了，夫妻两个见面之后，其他的话都不用说了，抱在一起是痛哭流涕。本来这孙猴挺规矩的，可是为了骗这芭蕉扇，哎，也得装腔作势的，哎，搂搂抱抱。孙猴还琢磨呢，哎呀，哎，这个倒霉的活让我给摊上了，这要是换给八戒，哎，那演的肯定比我真实多了。心里琢磨，表面上还得装呢，
1: 夫人呐，不要过于伤悲，我已经回心转意了。
0: 罗刹女挺开心，拉住牛魔王的手往里头就来，这小桌子早就摆好了，酒菜碗筷湿碟是一应俱全，两个小丫鬟左右伺候着，又是斟酒又是布菜，这夫妻两个大诉离别之情啊，推杯换盏喝的还挺热乎。孙悟空多着心眼呢，心说我呀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言多必失，话多露齿，何况我是赝品呢。可这铁扇公主则不然呢，千言万语都说不透了，左一句郎君，右一句夫主，还时不时的过来拥抱亲吻，哎呦，把孙猴恶心的够呛啊。可也得愣挺着，酒至半酣，面红耳热，这罗刹女一摆手，丫鬟们呢，你们都退出去，不要偷看了。是啦，小丫鬟一转身出去了，这寝洞当中就剩下假牛魔王和这铁扇公主。再看罗刹女，杏眼送秋波，哎，就是秋天的菠菜，这叫秋波。夫君呢，你已经2年的时间没有回咱们芭蕉洞了，我每天呢梦里头和你相见，今天总算梦想成真了，来来来，你我夫妻宽衣解带，是共入罗帷吧。孙猴一听坏了，我嫂子要跟我钻被窝，哎呀，我也不擅长这玩意儿啊。
1: 夫人呐，钻被窝的事儿，咱们先稍微的放一放，哎，不过也放不了多久，一会儿马上就钻。我还有个重要事儿想问问你呀，就是唐僧取经有个大徒弟叫孙悟空，最近应该到在咱们这地方了，有没有找你捣乱呢？
3: 呀，
0: 一提这个话，铁扇公主可气坏了，夫君呢，那个猴子已经来过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我欺负得够呛啊，幸亏我给他一把假扇子，要不然咱们震动之宝恐怕都保不住了。
1: 哦，
0: 假牛魔王大眼珠子转了6圈，夫人呐，你女流之辈，2节穿衣，3绺梳头， 怎么能是那孙猴子的对手？

0: 现在是非常时期呀、啊，干脆你把芭蕉扇交给我，我肯定让它万无一失。
1: 夫君，我也早有此意呀。
0: 铁扇公主还真就没设防，一伸手把芭蕉扇拿出来了，就递给了假牛魔王。孙行者一伸手啊，奔接过来了，一看猴子挺纳闷，这芭蕉扇怎么才一寸多长啊，好像一个小树叶，这么个袖珍的迷你的玩意儿，这怎么扇火焰扇呢？他心里头想啊，嘴上还给嘚吧出来了，
2: 这玩意儿怎么扇火焰扇呢？
0: 罗刹女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
1: 夫君呐、啊，你两年来竟跟那狐狸精胡扯了，把咱们家宝贝的奥妙你都给忘了，这不是有口诀的吗？
2: 对对对对，夫人呐、啊，这口诀我还真就忘了，你给我复习复习吧。
0: 罗刹女喝得迷迷糊糊的，也就想不了那么多了。
1: 夫君呐、啊，就是用左手的大指头捻一捻扇子把上头第七条红丝线，嘴里头再念咒语，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扇子就能变大了。
2: 哦，假老牛装腔作势，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说着话一回手啊，本儿把这小小的芭蕉扇就扔到嘴里头了，然后用手一抹脸，哎，就现出了原貌，不是牛魔王，正是孙行者。
1: 嫂子，你刚才怎么那么不害臊呢？还要跟我啊钻被窝啊？你还亲我的小嘴儿来着？可不是俺老孙耍流氓啊啊！如果说我不配合的话，哎、啊，这扇子不是借不来吗？要，可把罗刹女气坏了，苍啷啷拽出了双剑，就要跟孙行者拼命。孙猴哪有时间陪他玩啊？一转身，滋溜一声，钻出了芭蕉洞，驾云头，他跑了。罗刹女追赶不上。回去怎么生气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孙猴子，哎呀，心花怒放啊，往前飞了有20多里，一琢磨这芭蕉扇到手了，我得试验一下这咒语灵不灵啊，一伸手由得嘴里头啊本儿把这小扇子给抠出来了，真就用大拇指一捻这第七根红丝线，嘴里头还念咒语呢，罗刹女交给他的，您别说，这玩意儿还是真灵啊！就听唰啦一声，这芭蕉扇就长大了，变成1丈2尺多长。 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孙行者端着扇子一琢磨，哎呀哈，有点毛病。闹了半天呢，刚才就问这个一套口诀了，哎。这扇子怎么变大？那么肯定的，扇子要变小还有另一套口诀呢。哎，没学。
1: 哎呀，一瓶子不满我半瓶子逛的，哎，讲不了说不起，费点傻力气扛着这大扇子往回走吧。
0: 芭蕉扇往肩膀头上头这么一扛，哎呦，受了罪了，走路它不方便的，尤其半悬空中，这风多大呀，呜呜的吹到大扇子上头，阻力那是相当的大。孙猴子怎么呲牙咧嘴的扛着大扇子往前走，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大力牛魔王在乱石山碧波潭喝酒呢，这家伙也没出息，左一杯呀右一盏呢，喝了个蒙灯转向。好容易等着这酒席散了，牛魔王醉醺醺的辞别老龙王，回家去了。出了这水晶宫，望着珊瑚树上一瞧，牛魔王啊眼睛就瞪大了，哗一下冒出来冷汗，那酒醒了一半，

0: 的碧水金睛兽哪里去了。别说他这牛眼睛观察力还挺强，就发现这珊瑚树上头挂着点儿细碎的东西，他过去给捏起来，仔细的这么一看，原来是几根猴毛。大力牛魔王全都明白了，我上了当了，孙行者肯定尾随而来，把我的金睛兽给偷跑了。我的金睛兽我清楚啊，他只让我骑，不让旁人骑，那么孙猴能给骑走，他一定是假变我的模样。哎呀，这家伙肯定跑到芭蕉洞去了，找我的原配夫人骗扇子去了。哎呀，我得赶紧追呀。这老牛念着分水诀，他出来了，驾云头是直奔芭蕉洞，眨眼之间可就到了。往洞门前一瞧，哎呀呵，那大柱子上头拴着的正是自己的座驾碧水金睛兽，两个小丫鬟在门前正哭呢，哇哇的。牛魔王过去了，你们先别哭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呀？您是老大王牛爷爷吗？呸，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哎呀爷爷，大事不好了，刚才有一个孙猴子变成您的模样，把奶奶的芭蕉扇都给骗走了，现在奶奶在里边都哭成泪人了。哎呦，牛魔王顿足捶胸啊，推开两个小丫鬟啊，腾腾腾大踏步进了芭蕉洞了。到寝洞一瞧啊，罗刹女在床上趴着呢，哇哇滔滔哭得可惨可惨了。夫人，夫人呐，我来晚了。罗刹女抬头一看，这回是真老牛。
1: 夫君呐，你迟迟的不肯回家，我差点让人家给欺负死啊。
0: 夫人，你不用说了，我马上就出头把那孙猴子追回来，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嚼了他的骨头，剜了他的心呐。小丫鬟赶紧给我准备兵刃
1: 呀。爷爷，您的兵刃不在这儿啊。
0: 对呀，牛魔王心说我的大铁棍在那个玉面狐狸那魔云洞呢。好吧，我先用你奶奶的兵器。一伸手，苍啷啷啷，就把罗刹女的双剑给抄起来了。出洞口驾云头追赶孙行者，要夺回芭蕉扇。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 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
10: 家
9: 电费
10: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消耗
11: 的
12: 电费
11: 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来来来
24: 来来来来
2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6: 来大家来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5: 哇，好浪漫！
2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9: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6: 好主意，
30: 好主意，好主意。
2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568-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现在是50，北京时间12:00。50，新京当令。
3: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1:00，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林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我们马上来迎进一号线上榆树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7: 你好，
6: 请讲。
7: 可以说了吧？
6: 可以。
7: 我是1997年结婚，是从黑龙江嫁到吉林榆树福安乡的，都是农村。吉林这边是1997年初二轮土地承包。我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分完了，所以这边我就没有地。黑龙江那边，我是黑龙江绥化海伦那个共荣乡的，在他那边和这边差一年，是1998年分地的。他说我结婚了，这几年一直都在外边打工，没在家，为这个理由也把我的地收回了。就这样，我这30年没有地，一直两头空。
6: 您就是黑龙江的土地，由于您当时嫁到榆树之后，您当时户口迁出了吗？
7: 当时没有迁出，是在1999年6月份，我把户口迁到咱们榆树这边来的。
6: 那您的土地是什么时候被村上收回的呢？
7: 在1998年之前，好像是96年就给我收回了，说是在外打工人员，而且是婚嫁年龄的妇女，我们那边就是给土地收回了。
6: 嗯，好，我们问一下贾律师，贾律师。
8: 嗯，这位女士您好啊，像您就在您这现在这种情况，咱们是两头空了。那么两头空呢，因为你是98年的黑龙江海伦，是你所在的乡是98年才二轮分地的。就是96年的时候把你地收回去了，然后你的户口是99年才迁到咱们吉林榆树的。那么现状就是说咱们吉林榆树那个分地，因为当时已经结束了，那么你现在嫁人没有土地，那么现在咱要解决解决土地的问题，现在关键就是看你自己的面，就是说你自己这个黑龙江和吉林哪块对你更方便，说哪面有土地，哪面有可分的土地，你可以选择。选择好了之后，然后
7: 这不是今年年末就要重分二轮延包了吗？今年3月份我去咱们吉林这边去问了，就福安乡的我就去问了，他跟我说， 我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没有土地给我开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证明，让我去找黑龙江，然后我接着我就去找黑龙江了。
8: 嗯，
7: 黑龙江说是你的身份，嗯，什么组织成员身份已经就确定到榆树那边了，而且你户口提走30来年了，
8: 嗯，
7: 就以这为理由两头互相推诿，就是不给我地。
8: 哎呀，那么咱们吉林这边有没有地？你有没有那有没有可分的地？
7: 他们有机动地呗，机动地的你就说没有，那他们有，那机动地不是大队自己把着吗？
8: 不是自己把着。
7: 那说没有我也没办法呀。
8: 你现在这种情况，你黑龙江和咱们吉林，你现在这种情况是你自己选，按照现在的政策法律规定，你自己选择一头。比如说你现在你决心说，我就在黑龙江那边要地，吉林这边给你开一个证明，说非吉在这边没有地，啊，没无地的证明，然后你那个集体竞争成为身份，像你这种情况，你就不用考虑先身份的问题，你就可以到黑龙江那边要地。黑龙江那边如果是最后说你这个黑龙江没有集中地，或者说你那个最后说你这个不符合黑龙江的政策，那你吉林那边也应该给你地。你是不是不能两，是不是就跨区域协调？你总而言之是不能两头空。
7: 这个动作我已经努力了好几个月了。
8: 那咱们吉林在榆树这边也开始分地了吗？
7: 他们现在种着呢，到10月份就开始分地呗。就是今年我去要地，我去问了，人家给我开个证明。
8: 不是给你开证明，你现在你在婆家这面啊，就在榆树这面，因为你现在户口在这面，集体进入成人身份是不是也认证到榆树这儿了？
7: 对。
8: 那你现在就搁榆树那要地啊？你村里边如果是有集中地的话，就是解决后地人员的土地的问题啊；如果没有地的，那解决不了，有地就能解决。如果说那个承包方案里面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可以那个找镇上或者县里去那个投诉。投诉不了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的话，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就在咱们这个榆树这边，就可以解决。
7: 我还像我这种情况下，在哪边要这个理由充分一些呢？还是在榆树这边？
8: 在哪边要理由都会有理由，都比较充分，就看你自己选择。然后你比如说榆树这边有地，那你就在这边要，因为你这边毕竟是离榆树那边要的省，你跑黑龙江的嘛。那黑龙江明年才可能，你说黑龙江那边可能明年才开始，是不是？
7: 对，
8: 咱们
7: 黑龙江是明年。
8: 所以吉林，我觉得你榆树这边，如果你放弃了，那明年在黑龙江那整不着的话，那你真的两头空了。
7: 对呀。
8: 黑龙江那研包还没开始呢，你不可能单独你这一个事儿，可能
7: 是的。
8: 可能就是
7: 黑龙江那边我已经也去了。
8: 所以说你现在
7: 黑龙江那边我父母都已经没了，户口也起走这么多年了。
8: 哎，对，所以这种情况嘛，你生活实际是不是也在吉林这边生活啊？
7: 对呀。
8: 你在生活的话，如果你要的地了，就跟你那个跟你家人的地都并在一起。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如果是说吉林这边说不给你地，他需要什么条件，你可以到黑龙江那边开一个无地的证明，在这边是可以要地的。
7: 证明我已经都开完了，拿回来了。
8: 两头无地证明都有了，是吧？
7: 对对，
8: 正常程序了啊。
6: 您现在能做的就是在村上提起申请啊。
7: 啊，上村上提起书面申请吗？
8: 对，提书面的申请啊。
7: 在榆树这边的村上先提起申请呗。
8: 是的，
6: 对，
8: 你们这边不是已经开始研包了吗？上次去上榆树这边村去提申请的啊。
7: 好的，好的。
6: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提示大家85815700线贡献，这是榆树公主岭的刘先生，久等了。
9: 哎，你好，
6: 请讲。
9: 我是咋事呢？我那个是98年分地的时候，我跟那个我的父母是那个单独一个户头，就是。自己的那个，我父母是一个户口。
6: 听明白了，您接着往下说。
9: 完了那个之后，就是，18年确权证我们是搁快墩的。那个后期之后，那个就到现在，就现在那个村政府要收我父母的地，这个我合不合理？
6: 您父母都去世了，是不是？
9: 去世了，但是我们去签证在一块都是。
6: 贾律师，
8: 是这样的啊，您说的18年去权的时候，那个你父母还在吗？
9: 去权的时候不在了。
8: 去权的时候就不在了，去权的时候不在了。然后那个你那个二轮土地，97年分地的时候，你父母跟你们就是两个台账啊，单独分的。
6: 对，
9: 对是。
8: 嗯，当年分地是单独分的两个台账，嗯，那么你这种情况就是两个台账，你们当年是户口也分开了，两个台账自己种自己的地吗？
9: 那个。

0: 个地是我们抓一个揪，就是给分开了，分在一起。
1: 地抓一个揪，给分开了。地抓一个揪，但是整了两个排障。
0: 对，是。
1: 那你们是自己生活吗？还是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
0: 那个搁块堆生活，我那个就是自从我出生到我父母去世，我们都在一个屋檐下。
1: 不是，你也不认识那你们那个，那你们为啥跟你那个你刚才说的，为啥你说是什么分开，户口分开了？
2: 台账，他就是土地台账，当时登记的就是按照两户登记的。
0: 对，
1: 就只有台账是按照两户登记的，但是呢，你和你父母是在一起生活的，户口在一起的，是吗？
0: 不是，就是那个户口本是两个户口本。
1: 啊，正因为你是当时就两个户口本，然后呢，所以村里面给你按照两户处理的，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这个情况很复杂的。如果是说当年你就是因为户口本是分开的，所以村里面就把你这个地给你整了两个台账，但是你实际情况呢是和父母，你和父母没有分开过，没有分家过，是不是？如果是你和父母当年的分地，我们也没有分家，抓阄是抓的一个阄，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天天这个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啊，就没分家，是属一个户，属于一个户一起生活的。这种情况，如果你有相关的证据的话，他是按整个消亡是不对的。你不能说你表面上的说你给我整了两台账，我们就是两个合同的。你整两台账，我们是实际上是抓了一个就是在一起生活的，对吧？
0: 嗯，对呀、啊。
2: 具体得看你、
1: 这个、看你手上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啊。
2: 具体得看你手上有没有相应的证据，但原则上如果您是两个土地台账两个合同，按照吉林省现在执行的政策，您这种情况是属于整户消亡的啊。但就像刚才贾律师提醒您的，您看能否证明当时不应该给你们分成两个所谓的台账或者合同，看看您能不能有证据去证明这件事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 18294567。提示大家，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控线。我们来看看，这是黑龙江的赵先生，延吉的朴女士，稍等一下。赵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请讲。
3: 那个我是黑龙江的，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叔叔家呀，他的那个土地确权证顶上多了两个外人，这两个外人跟他们家一点关系也没有，那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呢？
2: 这外人是谁呀？
3: 他那个名字，根据他那个名字我们看不出来是谁，但是我上他那个我们当地农业农村局去查他那个身份证号，根据那个年龄推测是本村的人，好像是。
2: 那本村人咱不认识，不没听过这名吗？咱说村一个村的。
3: 对，没听过这个名。
2: 那当时下发确权证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吗？
3: 他没看。他那个确权证是我这几年才关注这个事儿，把他这个确权证才拿回家，要不之前他一直都搁村上放，他还不知道这事儿。
2: 那您到村上取的时候就发现上面有不认识的人名，当时和村上提出了吗？
3: 提出了，村上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时候村上还说那个什么，等到27年土地得重新分呢，还说这些个不靠谱的话呢，还。
2: 当时就是说村上说现在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办理，然后呢未来可能土地，当时这个咱们说了，村上的工作人员他可能自己盲目的判定说认为有可能重分，
3: 对吧，
2: 因为你黑龙江一轮二轮没调地，所以他可能判断三轮有可能会调，他只是这么答复您的。然后呢没有建议您如何提出咱们说修改程序是吗？
3: 没有。
2: 现在到农业农村部门也问了，您听我讲，到农业农村部门也问了是吗？
3: 对。
2: 问了之后也说不能修改吗？
3: 他也没说不能修改，就说得等到那个我们那个村可多就是这种情况的了，
2: 就是名字都给写错了，可能张家的名写老李家了，是不是这种？
3: 是各种错都有。
2: 好，听明白了，咱们问一下贾律师，现在这种情况咱们在流程上应该怎么办？贾律师。
1: 像这种啊，确权证上多的无关的人属于这个登记错误。登记错误的情况下，这个是等到27年，其实不用等到27年，你其实都是可以这个改。咱们作为权利人，比如说你家这个亲戚，他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也不受时效的限制，什么时候申请都可以。你就拿着咱们的确权证的原件，还有身份证、户口本，然后还有一些你比如说二轮承包地的原始的什么那个台账啊，或者分地的底册啊，完了这些东西，等然后这村委会开一个证明，写明这个确权证多这两名无关的人员，情况属实，同意更正，然后到农业农村局查这个，到农业农村局就可以去更正登记了。

0: 什么呗，找不到两个人啊，
1: 那得上派出所核实呗，户籍
0: 不上派出所核实。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说向村里申请，申请是村里面是申请更是无关的人员嘛，你自己有户口本身份证嘛。当然你们说这种无关的人员到底不是是真的无关呢还是假的无关，如果是真的有关，你是你说无关那肯定是不行啊，因为如果是确实是说这俩村这俩人是不是你们村的村民呢，如果是你们村子民的有可能就是有关，对吧，你可以找老台账找出来到底是咋回事。如果说实在实在不行的，你可以走法律程序啊，走诉讼的程序。
1: 这很费事啊，还是
2: 那咱也得想办法改呀，您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要改吗，对不对，
1: 是啊是
2: 啊，咱就得按这个程序办。
1: 关键是找了几次村上也好农业农村局也好，他们都也没说出来个怎么办呢，我们要求了之后他们就让等着。
0: 要等着，那你这是马上就延包了，你实在让你等等你就解决不了，他们解决不了的话你走诉讼程序了啊，把这两个人出去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先控线。延吉的朴女士，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朴女士等的时间有点长。农安的李女士，
3: 哎，是我吗？
2: 是您啦，请讲。
3: 啊，我最近那个律师好，那个主持人好，我最近点事儿啊。
2: 您说。
3: 我就是咋的，我那个分地那咱吧烧给我弟了，完了是2011年给我补点，2015年给我补点，地已经补齐了。完当时说的吧，等了我要这个少种18年，2015年给我补，这我少种18年，我要经济损失。我上政府去了，政府那个让我打12345，12345我也打了，政府也给我打了回去，让我到法院，我到法院去了，去了上个月5月22号法庭开庭了，开庭了村书记说的，那个应该政府管，完了就给我一个叫那个裁决书，完让我找政府。现在政府呢，党委书记不来，来了也不管，还让我呢找那个村书记。完了，法院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你要是政府镇政府吧，给你提个处理意见，你要认为不合理，你还可以继续起诉。现在镇里头不管呢，镇里头啊，书记不管不勒这份儿啊，我现在还应该咋整啊？
2: 那您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呀？
3: 那个处理意见书不是那个裁决书，给我那个他让我拿好呢，拿给那个镇政府，我拿去了那个复印件，他把复印件他那个也不给我呀，他就留那个复印件的。完了，我找他呢，他让我找村书记。
2: 您这样，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判决结果？您现在光、
3: 那个裁决书的大概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个我这个受法律保护，就是那个承包钱哪条哪款他也写了。完了，他也说了，这个应该归政府管。完了，政府就不管呢。
2: 好了，您就跟我们说到这个判决结果就可以了。然后咱问一下贾律师，现在您说把这个咱们说了复印件送到乡政府了，乡政府是收了这个复印件，但是对接下来的处理没有任何的这个处理态度，对不对？
3: 对对。
2: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0: 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土地的纠纷呢，您刚才说了。村里面把这个地那个已经给补给你了。如果是说村里面只把地已经给你补完了，你已经取得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了。那么因为这个造成的损失问题，说你18年这个这些年没种着地，这个损失的问题呢，按照一般的法律规定，就是那个法院会认为什么呢？说你要是要这个损失，你得取得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然后什么有损失啊，才会怎么样翻判。那么如果现在法院说人是这个理由，说你这个都土地承包经营权没取得呢，那么这个你这个应该怎么处理？是找你们镇当地的政府啊，镇政府。那么这种情况，你要向镇政府去申请去啊，要求这个处理这个赔偿的事儿。如果镇政府呢，他应该他不处理，他应该给你出个书面的啊，这个书面的。如果他不处理的话，那么你也可以。
3: 他不给啊，他不给。

0: 书面的呀。
1: 他不给写，他不给你书面的。首先你要给他写一张书面的申请材料，嗯。
0: 而他不给我怎么办呢？关键是他就不给我，
1: 你要写书面
0: 的，不让我上楼。
2: 您听着。
1: 你写他要那个，你写个申请，要求那个你所在的乡镇要他在期限之内限期履行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就是要他处理这个你家这个赔偿这个事儿。如果说他到期他不履行了，那么你可以这个走这个行政复议啊，或者是行政诉讼的方式啊，再到你们县里面去找。
0: 到县里去找哪个单位呀？
1: 到你们县的农市农业农村局。
0: 农业农村局啊。
1: 对，或者是县政府。
0: 农业农村局还得经过乡政府。
2: 县政府。
1: 首先就是你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啊，因为咱没看着你这个到底判决书怎么给你判的啊。如果是说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个说是法院给你裁定驳回了，说你这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之内的事儿，是吧？是这么跟你说的，是不应该不属于裁定驳回，就不属于法院受理。那你们就去找你们那个镇政府，镇政府说的你书面的申请要他处理你这个事儿，如果他不处理那就不作为，然后你可以那个申请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跟你说这才再起诉，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原因。
0: 不是，我到哪去啊？还得到弄安呢。
1: 对呀、你所在的这地呀、你们当地的县政府当地的镇政府去要求给你处理呀。
2: 你应该先到您的镇政府提起。您听着，刚才贾律师已经重复好几遍了，您应该提起书面申请，这是第一步。如果他不予受理，您应该到你农安县再去反馈问题。您一定要听啊。您看，您刚才我问了您半天，我问您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刚才咱们给您捋出来的，实际上是法院不予受理，并不是您所说的怎么你判你怎么样了，怎么地的，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跟您理解的不一样啊。听明白了吗？
0: 关键是那个裁决书，法院给我这个裁决书，他让我拿了去找镇政府。
2: 是的，提起书面申请，李女士。听好了吗？
0: 那裁决书他已经留下了。
2: 您要提起的书面申请，提起书面申请，好，把这个话记住了，要提起书面申请。如果咱自己真弄不明白，我建议您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要不然咱自己可能年纪大了，我也不懂，肯定是有可能跑不明白的啊。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这是农安的江先生。
3: 哎，你好，
2: 请讲。
3: 你好，主持人贾律师，我有一件交通事故，我想问一下。
2: 您说。
3: 就是在过节那天，我回家，然后前车有个急刹车，然后我跟他距离比较近，然后我也急刹车了，跟前车碰撞，我向左一打把，给对面车刮蹭，然后前车。我没让他走，后来前车就自己就走了，交警来了，然后现在后来交警一直没有给我们定责，现在那个前车车主找到了，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定责怎么定啊，就是前车有没有责任？
2: 您交通交警处理了吗？
3: 没有处理。
2: 贾律师。
1: 像你是这种情况啊，你说定责怎么定？你最后肯定是交警部门出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啊。对吧？
3: 对，但是前车不是他跟我碰撞以后，他
1: 最后你是担心你说这个，因为你和前车追尾，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是追尾的主要原因，这肯定是可能是你要主责。你说前车正常，如果是急刹车是那个避让啊或者红灯啊障碍呀、一般情况下，如果前车如果是没有恶意的急刹车，前车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那个你肯定就是主责啊、前车可能就是一个次责，或者最多是一个同等责任，
3: 但是前车是他走了，就是没经过我们同意他走了，后来现在交警给他找到了。
1: 你如果是说前车是擅自离开了，没有报警，没留信息，属于肇事逃离、肇事逃逸，你逃逸呢原则上可以推定全责，但是如果有这证明你有过错的，

0: 减轻前车的责任，加重你的责任，并不是说他逃逸了就是那个，就是他就全责，一定是全责。但相反证据证明是你有过错的，那你看你那边还是有责任的嘛。
1: 哦，前车是急刹车，然后我为了躲避他，然后向左打了把。
0: 所以说前车是刹车，你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如果说前车是故意别车，那前车肯定是故意的急刹车，那他全责。你如果说你们在路上有纠纷了啊，他突然跑到你前边来个急刹车，那是他的全责，他这种行为很恶劣的行为。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要保持安全距离，肯定还是你的责任大。
1: 哦，那可以。那他逃逸，他的责任大吗？
0: 谁逃逸？
2: 逃逸？
0: 我说逃逸了，逃逸不能单纯的逃逸就推定他去，就认为他是全责。逃逸的行为就是你如果逃逸了，原则上是推定全责。但是如果有证明你有过错，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你光那撞上了，或者你是造成交通事故了，可能你就是只能是减轻前车的责任，而不是说这个是还是由他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1: 哦，那明白了。
0: 对呀，你这前车虽然走了，但是你追尾这个是你的事实啊，对吧？所以你说这个大概率还是你的责任大一些。
1: 明白了。
2: 好嘞，可以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有朋友说想跟我们连线，咱们提示大家，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啊，金霞。大家正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可以帮我们点赞啊，同时可以帮我们分享直播到朋友圈。大家有问题呢，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很多人以为啊，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往往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故的辞退，被恶意的调岗，加班费呢被一笔抹去，你以为的顾全大局，在对方眼里呢，可能只是好欺负。劳动纠纷啊，争的从来不只是那几万块钱，而是应得的公道，是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不要让大家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劳动纠纷，别慌，也别忍，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为你撑腰，让你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就可以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你的职场维权智囊团，现在联系我们，免费评估你的案件，别让属于你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溜走。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这是有一位99线上安徽的蒋女士，你好。
3: 你好，
2: 请讲。
3: 对方94年婚离异，母亲16年确权三母纠纷时，我家94年是大母是纠纷离异，6年我确权一母六分时。
2: 蒋女士、
3: 啊，
2: 因为您可能有口音 咱们这边听的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就别着急，您慢一点，我们是能听清的。您大概的问题我听清了，但是您一说快了，我就听不清数了慢点说，应分多少地，确权多少地说吧。
3: 他家分94年分的是一亩7，16年确权3亩9分4，我家94年是九分离，16年确权1亩6分4。2022年，2020年也不是2020年。我那南头有个沟，是个大塘，从南头捞沟呢，就跟那塘填起来。2022年，对方找我调地，他那个地就是意思给我，叫我那撇他连面地给他。然后他给我那个地，我家你给对方找来，给乔曼找来，交接咱这么问，两家把交接打好，静候。
2: 别着急，对方找您调地，然后怎么了？
3: 他给我的地，给对方给别人拿扯皮了，扯皮我就不要了，我家我还要回我原来的地，是他找我调的，我家。你给我地，你给对方找来，你两家给交接打好，今后叫我给别人不得扯皮，他不要找，就按诉讼没有事。过后人家那地是报给了2023年，二二年他找我还地的。

0: 叫量，这跟对方找就量他别姨，他就拍下去给我的。过去按量三名，对方敲门人就种地喽。结果头人家那地不是跟那位置找我呀，我想那他给到哪我们就种到哪。讲我那草袋狗还有75公分呢，我想那我就不能换了，我就找对方，完那地我就不能换了。他就讲意思我这确权不该拥有了。我这是该不该拥有的，他告我侵占他私房气，
1: 好了，蒋女士，您一着急咱就说老家的话了没事儿
0: 就说我种一亩我种了一亩五分多，我要回我原来。
1: 那你们两个到底换没换成啊？您刚才提的
0: 过后我就不给他换了，
1: 就是换了一年吗？
0: 对，就换一年，
1: 换一年，后来就不换了，大家就还自己种自己的，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对方说您多种了他的地的情况，是吗？
0: 对，说我种一亩6公分，说我种一亩5分多，说我侵占他私房气，说我家自个拥有一亩。
1: 那实际上您耕种的呢？跟您俩，我说您实际耕种的面积跟你们换地之前耕种的地块有变化吗？
0: 有变化，他说他家换王德华地，又说他家中间有个4米宽沟，后期我要回我原来的地呢，我讲你给账目拿出来，他给账目盖上了隐瞒事实，他说怎么怎么的，他自己写的，我讲你自己操作不为算，是不是这样子啊？把你账目拿出来，你呀那是多少地，你换人多少地，人种你哪里，你种人是什么地方，没有，就告我家说我侵占他私房气。现在我们没有侵占他的，政府和大队帮他地量出来了，他给我全给弄去私房去3亩，九分之才是不是才符合？现在他
1: 好了，
0: 一气打4亩6分化。
1: 好了，咱们大概听明白了啊，咱们请蒋律师给您说一说。
2: 陆女士您好啊，您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您本来是您自己家的那个村里分的地。然后呢，你这个地呢，也是那个实际种的地呢，和分的地也是不一致的。您是有一块开荒的什么沟啊，开出来的，是不是？
0: 不是讲开荒，是对方，1亩7确权3亩9分4，他告我侵占他4分7，他说他家
2: 就
0: 该用了3亩9分4。
1: 您听着，
0: 他现在他4亩多，4亩8。
2: 就不听我说了，
1: 您听着，别着急，
2: 你的确权证书是2016年登记的，说1亩6分4。
0: 16年对。
2: 16年登记的，说1亩6分4。
0: 对。
2: 你这个确权登记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是对方口头说就算或者不算的。当时你们只是口头协商换地了，只换了一年，后续双方你们自己种自己的地。所以说你这个土地互换的协议没有长期履行，也没有去村里做备案，这个法律上这个不认可。当然你们就可以换回来就没有问题了，对方自己土改了隐瞒他原始的财账，单方面主张说你侵占了他四分七的地，他这个是单方自己改的，不能作为这个依据，你这个村里面和这里面现场量的这个数据才可以作为参考的。
0: 大队徐斌和彭明松是大队书记和大队就是建管我们村庄的，
2: 所以说他现在说你听我说，
1: 您听着，
2: 你20分地的时候18年确权的，还有这个台账实设的面积、确权登记的面积、四至边界，是政府依法确给你的承包经营权。你就是单纯的你现在这种口头的换地换一年之后了，你们现在都自己种自己的地了。如果说对方他说你占了多占的地了，得他有证据。那么现在村里面和这里面帮量了之后，把他的地量出来之后，你没有占他的地。他就没有权利说要你再给他返还多少多少地了，
1: 好了，安徽的这位朋友，咱们跟您解释到这儿啊，因为您手里头是有确权证的，所以说您现在咱说了不用去考虑他单纯的说他自己拿个什么证明这个事儿，咱是占理占据的啊。好了，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蒋女士，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榆树的秦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控线。你好，秦女士。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子，我家有老房子，4间房是老爷子的名。让我给翻建了，翻建成3间砖房，2015年翻建的。我现在想把这个房子变成我的名下，变我的名下，多少家有点纠纷，还有另外有两个侄女，有两个姐妹，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上不动产那嘎去说想变更，就必须他俩得签字走继承这步，是这个事儿吗？我大队我也申请了，我这个国家这个低保，国家这个就是补助我也得着了，我自个申请我盖的，但是确实老爷子名让我给翻建了，他以为没通过他两家同意不同意，就是自从老爷子房子让我翻建了，我寻思也没啥事儿，我这真正到一

0: 钱的时候他俩就不让了，意思有他俩要的，
1: 嗯，
0: 完了他俩不给我签字。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哎，
1: 您听着。
0: 哎，好嘞。
1: 嗯
0: 嗯
2: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刚才说是老人的房子给你翻建了，翻建之前老人房还在不在呢？
0: 在呀，老房子在，也在有啊。
2: 所以说嘛，现在是翻建，嗯，我就问一下嘛，如果是正常翻建嘛，就是老房子你给他扒了之后，然后你盖房子了，你盖房子的时候老人活着吗？老人还在不在呢？
0: 全没了，全没了。
2: 老人全没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不动产中介说的是正确的。
0: 老爷子没之后他给我盖的，老爷没之后我盖的，完老太太盖完房之后没的啊。
1: 您听着，
2: 您听我说，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动产说的跟你说的是完全正确的，你必须走继承，必须哥哥姐姐他们签字，你自己翻建的，你拿低保补助的，都不能跳过继承的直接过户。
0: 啊，
2: 为啥？因为你这个房子你盖的时候是老爷子的房子，你给人扒了，你给人家房子给，所以这个原来的房子就产生一个继承的问题了，继承的问题呢，你现在在原，你又利用原来的宅基地，你又盖了个房子，原来那个房子是老房子，它是大家都可以继承的，所以说你盖房子的时候，你也是老爷子的房子名义盖的，然后拿着什么补助什么的，是吧？
0: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必须走继承，
0: 那我没有他俩签字，我到哪也整不了啊，
1: 办不了，
0: 办死的了，那是办不了了，
1: 对。
0: 那我这玩意咋整呢？你说人俩他不同意，
1: 没有其他办法，
0: 没有其他办法，
1: 对，必须这么走啊。
0: 哎，好嘞，谢谢贾律师。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你好，我看看这是线上的舒兰的杨先生。
3: 喂，
1: 请讲。
3: 你好。
1: 嗯。
3: 我是苏兰的，我有这么个事儿。2006年吧，我们搁村里就是干活挣的农民工钱，当时村里没钱吧，就给俺们挂账了，挂到往来账上了。那现在我们村里有钱了呢，我找村里要了多少回，他们说这是时间长了，将近20年，说这玩意得失效了，说是。我问律师有这么回事吗？
1: 咱们问贾律师。
3: 我问贾律师，哎，
2: 这个时效的问题啊，按照法律的规定，民法上确实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那么这个时效是从什么时，最长的时效是多长时间呢？是20年。那么在最长期限是20年，那你从2006年到现在呢？如果说超过20年了，如果说你从欠款那天开始到现在，如果超过20年了，确实过了时效了。如果但是呢，最长时间之内啊。这是个二十最长的时间，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时间呢？就是说从你欠款那天开始算，你要那个及时的主张权利。如果是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及时主张权利，3年的时间之后也过了诉讼时效了。如果说人主张说你这些年都没有要钱，你也拿不出证据跟他要钱的证据，那么也是过了时效了。所以说现在说村里说时效的是拿3年说事儿，还是说拿着20年说事儿，那看你的具体的情况。如果确实超过20年了，从你那个打条那天开始算，村里给你挂账那天开始算，到现在确实超过20年了，那你这个确实超的时间的，这就是麻烦了，上法院起诉法院可能也不一定能受理了。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还在20年之内的，那你现在你要证明，就是说这么多年你一直跟村里要钱，否则的话人家说这个过时效了你也麻烦。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这个除非说你现在跟村里要钱了，村里除了说时效这个问题之外，他也是承认确实欠钱，他也是答应给你钱，只是说现在没有钱啊，没有钱给你，说我不是不给，有钱了就给，那也可以，那就时效就没有过。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看你怎么去做啊，挺复杂的。
3: 他也承认，都搁那往来账上吧，都给我复印了，那手续啥都有。
2: 是的，你手续啥都有，就是他跟什么呢？你就跟他要钱的时候，他说承认欠你钱，但是现在村里没钱，有的就给。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有这样的说法，你把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就可以要。
3: 村里同意给就是来回踢皮球，反正他、就是。
2: 那你要村里同意就给的话，你把录音录下来呀，要不然你的话，你就是真的起诉的话，人说你过时效，这个麻烦了。如果村里现在还有钱，也同意给你把这个证据录下来，之后他不给你之后，咱直接走法律程序，不就能要出来这个钱吗？你不能再等了，20年了，等这么长时间了。
3: 是，当时是没有，就现在要了，一直要，这几年就没要，要他也就是来回踢皮球，就是。
2: 现在就行，赶紧走法律程序，村里有钱啊。
3: 好了，谢谢了啊。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刚才我朋友问说，怎么跟我们节目打电话呀？电话号是多少啊？

0: 大家记好0431-8581-5799贡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来迎进双阳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啊，是我吗？
0: 是您啦。
1: 哦，这老头在年轻13岁搞大暴血，搞了好几个，光我知道就16个，搞了这么多私生子，这些私生子对他有抚养权没有？
0: 您就是想问私生子对老人有没有赡养的义务，对不对？
1: 啊！
0: 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2: 这个私生子对这个老人有没有赡养的义务啊？那么从法律上来说，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是享有同等权利的，承担同等义务的。这个成年的子女对父母具有赡养、辅助和保护的义务。这里的子女呢，就包括这个非婚生子女，就说这私生子。但是如果是说，
1: 贾律师，你稍微大点声，我耳朵背，我眼睛不好。
2: 我是说这样的啊，就是这个私生，
1: 他有
2: 按照法律，
0: 您听着，听着，好，贾律师，
2: 这个私生子，这个与这个婚生子是一样的，承担同等的义务，对父母具有赡养的义务，这是这个法律规定的，但是有一个，但是有一条啊，如果是说父母，对这个子女，没有抚养过，遗弃了，就是一直没有尽过这个应尽的抚养义务，那么法院会酌情的减轻或者是免除这个子女的赡养义务的，听明白了吧？
1: 他没抚养他这个私生子吗？那人说私生子能抚养他，不给他钱吗？
2: 对呀，就是这个关键。我最后让你听明白，就这个，如果是说他对私生子都没有尽过赡养，没有尽过抚养的义务，那么法院跟判决他免除他的责任了，免除人家私生子赡养的责任，可能会判决免除责任，
1: 私生子就对他没有养了，养啥没有抚养权了，
2: 对，没有抚养的义务啊。如果说这个父亲没有对这个私生子进行过抚养过啊，没有尽那一点做父亲的责任，那么如果是想让人家给你拿这个赡养费，如果你人家不拿，你上法院去起诉去了。法院就会酌情的减轻人家的责任，甚至说可以免除对方的责任。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1: 还有一个，他这现在吧，他不怎么胡言乱语啊，这打我这一辈子骂我一辈子没有点好，他这一辈子没好好过家，他胡言乱语啥都说呀，他不说这养汉那养汉了，这我应该起诉他呀。
0: 你俩现在还是婚姻关系吗？
1: 啊，
0: 那您所说的起诉，您的目的是什么？您是想跟他离婚还是怎么的？
1: 不是离婚呢，他总说婚乱，你啥都说呀，埋怨别人了。
0: 那他是有精神类疾病吗？
1: 问我说他有病了，我说上医院想检查了，不检查他婚乱，你啥都说呀。
0: 那这不还是您自己的家务事吗？你看，你又没有想离婚，你又没有办法判定他是否有精神类疾病，那您上法院起诉啥呀？你要诉的是啥呀？
1: 那他胡言乱语啥都说，
0: 他胡言乱语啥都说，您作为家属，您作为配偶，那咱就得能管着能拦着，那就得是您要做的呀，那没办法呀。咱要不说您对他，就像您刚才又说人家有私生子，您现在又说他可能怀疑他精神有疾病，又觉得他对你有什么打骂，没好好过日子，那您可以作为，咱说了，您作为配偶可以选择跟他离婚，不管，这也是您的权利。您说我要起诉离婚，这是您的权利，您还想跟他过，然后呢您又抱怨他有私生子，然后您现在又说他打骂你，然后我问您是否想离婚，您又不想，那您作为配偶，咱说您就得管着呀，那咋办呀？
1: 我说我不好好的过，他想要跟我俩离婚，我没说的啥，没说定呢。
0: 那他想跟你离婚，你想不想离呀？
1: 说离了，他不离，他没人给他做饭的，没人。
0: 那不用，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他要跟您离，您离不离？您同不同意？
1: 我同意呀。
0: 您同意的话，你们俩如果要是他要提出离了，你也同意，你们两个人直接到民政就可以扯证了，也不用上法院。
1: 哦。
0: 到民政局就可以啊。
1: 不行，不想磕碜。
0: 曼娜不用考虑这个，咱说了，结婚离婚都是自由的，不用考虑什么这个离婚了就怎么样啊，不用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两个人感情破裂过不下去是可以的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来看看梨树的崔先生，东辽的刘先生，稍等一下。崔先生你好。
3: 你好，我姓孙
0: 啊。您姓孙呐、啊、孙先生啊。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请讲。
3: 跟啥呢？这里边售后不提前的话合不合理呢？
0: 什么合不合理？

0: 他里边说话无底线。
1: 什么？
0: 他里边说话无底线。
1: 村里往回收地钱，啥地钱？咱别说话含糊不清的。
0: 不是，我村里边收话无地钱，交接地钱。
1: 交接地？
0: 不是交村里边收话无地钱，交接地钱，不是不交钱收地。
1: 就是五保户的土地，村上现在要收回，或者是要收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您跟五保户是啥关系啊？
0: 啊，我是本人。
1: 您是五保户本人，您进养老院了吗？
0: 没有。
1: 您现在是还是在自己生活是吗？
0: 对。
1: 那您在跟村上申请享受五保待遇的时候，是否和村上谈了什么相关的协议？
0: 这我不知道，我家里人办的。
1: 你不说你是本人吗？
0: 对，我是本人
1: 呢。那您得去问清楚，现在咱们有什么情况呢？我们之前了解到，现在有的五保户啊，个别情况跟村上可能谈了，说我现在就要享受五保待遇，跟村上讲的地我也不种了，村上就可能要把地收回，这是一种情况，这属于自愿放弃，得了解您是什么情况。
0: 我地没放弃。
1: 所以说您不说您没有去办这个事儿，您不了解吗？那村上是以什么原因要收您的地钱呢？是您的承包地，村上现在说是要收回对外发包，还是说你现在自己想种你就得交费？
0: 不是，你种不种，你这是建设户口，你交一个地钱，你不承包收地，说这里边规定的。
1: 所以您看，崔先生，我这不跟您说呢吗？您得看跟村上，您现在要享受五保户待遇，村上告诉您这里有相应的政策，您得把这政策了解清楚啊。
0: 啊！
1: 您看，你又说不是自己办的，又说您是当事人，完又说村上跟您说的，那到底是不是您自己在办，享受这个待遇啊？
0: 我这我也不知道，我问问吧。
1: 崔先生，这样您可以现在挂断电话之后跟村上再确定一下，我现在什么条件，我要享受五保待遇，镇里有什么样的文件针对我要享受五保户待遇，有什么样的政策文件，有没有红头文件，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好不好？
0: 这说说话的话没有这文件吗？没有文件
1: 的。是的，您现在你看，您现在什么也没说清，到现在您就跟我说了，现在我了解到的有效信息就是您是五保户，享受五保待遇，但其他任何信息我都没有了解到。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嗯，那您就这样先去再问一问，然后回来给我们打电话，明天中午12点贾律师也还在啊。先把问题了解清楚，您说您说话含糊不清，村上收五保户地钱啥意思啊？对不对啊？来接着迎进下一位东辽的刘先生，久等了，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1: 请讲。
2: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我这个契存证上吧，他那人填那个信息吧，他有误。老伴儿呢填上，老伴儿和二闺女填上其他亲属，这玩意儿到钱包说有没有啥说的？
1: 户主是您是不是？
2: 啊，
1: 然后呢您的这个配偶和孩子写成了其他亲属，您怕延包的时候会有疑义，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贾律师。
3: 嗯，这先生您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咱们确权证上面这个，确权证把二闺女写成了其他亲属啊，这种情况要经过要那个延包的时候要把它改正过来啊，那一般情况你就改成土地延包，要按照完全正确的那个这个信息来填写，那么你把它写成其他亲属，延包可能你就写成其他亲属了，其实呢从本质上来说不能影响你延包。但是这个呢是多少有点瑕疵在里面的，因为是本身是你的闺女和你的老伴儿，那形成其他亲属的，将来那个他们那个将来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继续耕种土地的权利，所以说你就要跟那个村里面叫他纠错啊，把这个写成这个按照真实的这个亲属关系写。
2: 那得什么时候去
3: 延包，就是延包的时候申请就可以了啊。
1: 在延包时提出要纠错更正啊。好嘞，我们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东辽的刘先生。
4: 我是一通的。
1: 啊，系统死机了，这是一通的啊。你好，这位女士您讲。
4: 啊，我是咨询有关我家公婆的土地，和我们我丈夫我儿子

0: 都在一个去存证上。
1: 嗯，
0: 然后我公婆相继前后去世有16年了。
1: 嗯，
0: 在他们去世的这个期间呢，我们俩在外边打工啊。完了，上面政府颁发这个土地使用证时候，放到家里了。完了，我们也没细瞅。然后村里头就说我们公婆是整户消亡，整个整户消亡，说的啊，从21年就开始收费，这老两口的地就是收费，收了到25年，25年，这不是我们发现这个确权证，我们是在一起的吗？完26年，今年又收我。我说这你们不是这个是这个你们这个收费不合法，我们这不是上边一直就是说的这个确权证啊，什么经济组织成员呢，在一个什么确权证上的话不算整户消亡嘛。我一看我们家这也不算整户消亡，你继续收费那是不可以的。当时我们这个确权证啊，我们在外边打工也没细看。
1: 你们土地台账是在一起的吗？当时分地是分在一起的吗？
0: 分地时候是老头老太太抓阄，就是自己抓的，
1: 是独立的。然后在土地确权的时候，实际上老人已经去世了，是不是？因为您刚才提到老人去世10多年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好，那这种情况咱们请贾律师给说一下。
0: 嗯
2: 嗯，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所说的就是当年那个分地的时候，那个老人他们是自己抓一个阄，地都是单分的，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在确权之前呢，老人就已经过世了。嗯，那你这种情况，一般情况就认定是整户消亡了。虽然你们确在一起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一定要是那个这种情况，说那个你认为不是整户消亡，那么可能最后走的法律程序对咱们也那个后果可能不是太理想，不是太有利。嗯，
0: 这个事情吧是这样的，就这个确权的时候吧，我能详细跟你说一下。
1: 您不别详细了，因为节目马上结束了。对，
2: 不用详细啊，因为你确权的时候，就是你老人已经不在了，
1: 已经去世了，
2: 老人已经去世了。然后呢？你们确权的时候，你们也没在家。就是当年这个就看看什么呢？当年97年分地的时候，你跟老人是不是那个地是在一起的？如果说你们当年的时候就是两个承包合同，自己种自己的地，是抓了两个阄，那这种情况，现在按照现在的政策，那就是属于整户消亡的。
0: 那我们那个确权证就是无效啊？
1: 跟您确权证无效没关系。咱们现在说的是您跟老人两个是独立的土地和承包合同，独立的台账，按照现行的政策我们界定为整户消亡，是您指在分地时独立的承包户，这个户咱们灭失了，那么我们就界定为整户消亡，跟您的确权证是否确在一起没有关系。
0: 确权证确到一起没关，我们这个就是说
2: 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您是不能这种情况，像你家这种特殊情况，不能单单的只看这个确权证，所以说像现在农村这个土地就是整户消亡的，是可能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一样，要看具体的情况。当然，人家有的人家说人确到一起了，可能父母还活着的时候确到一起了，当年分地的时候可能是两个台账，但是这两个台账并没有反映真实的那个种地那个当时真实的那个性质，可能当年不是人确实是两个台账，但是人家可能在一起，人一直是在一起生活的。
0: 对呀，
2: 不能认定整户消亡。但如果说你要是那个当年你跟老人的话，确实是说抓了两个阄，自己分自己的地，自己过自己的日子，那你就认定整户消亡就没毛病。
1: 我们现在判定，初步判定您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啊，一通的这位女士。
0: 那个，
1: 您这属于，
0: 你能不能听一下？就是说的抓完阄，我们就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这个地，我们就一直在一起种啊。这就是
1: 一通的刘女士，我不跟您再多重复了，因为我节目已经到点了。按照您现在说这个情况，我们了解到省里的政策属于整户消亡，是没有异议的。您不用说，刚才贾律师又提到了说，那有什么情况我们在一起生活，然后您说啊，我们在一起生活一起种，您抓了两个阄，两个土地台账，两份土地合同，且在确权时老人已去世，您这种情况就是整户消亡，非常肯定，刘女士啊。好了，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提示大家我们今天中午直播就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呢依旧会有律师做客，大家可以关注苏邦律所的这个电话043185671234，没有添加微信的记好群号18294567182945670七。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3: 苏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6: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8: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 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9: 打开收音机，最爱一

0: 七八
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一零七八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7: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8: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7: 对呀。
8: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7: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8: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7: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8: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乐声中继续相逢，民族音乐好时光和您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节目一开始这一曲《嫂子颂》是来自于电视连续剧《赵尚志》的片头曲，风从东方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和你好客共享。接下来要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湖南桑植民歌。这首歌曲《马桑树儿搭灯台》，它的词曲作者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历史久远，在明代的时候，湖南桑植这个地方桑植的土司就率领着当地的数千土家儿郎，应朝廷之招，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倭，所以说他的歌声便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这首《马桑树儿搭灯台》，湖南地区民歌，同时也是我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桑植民歌当中的代表性曲目，同时也是中国民歌宝库当中的经典之作。

马桑树儿搭灯台。其实马桑树和这个灯台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但是呢，灯台树常常的攀附于马桑树上，树桠紧紧的缠绕着，于是这土家人就用马桑树和灯台树的意象来表现男女缠绵、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谊。我们可以想象，当春天来了，春的气息催动了灯台树的枝桠，它奋力地生长着，缠绕上马桑树的枝条，从此两相依偎，永不分离。这样一个丰富的音乐的意象就出现了，一曲传唱千百年的经典民歌就此诞生了。它深情婉柔，动人心弦，是中国式的古典爱情的又一曲颂歌，同时它又将保家卫国和男女恋情完美地结合起来，荡气回肠，久久传唱不衰。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阎维文的歌最早听到的应该是一首《小白杨》，这是一首以白杨树作喻赞誉中国边防军人的歌曲。但是在歌里面所唱的那个一株小白杨长在哨所旁，那个哨所您知道是哪儿吗？亲爱的朋友们，它呀就是中哈边界的我们新疆境内塔城玉明县的塔斯提边防哨所。1983年，诗人梁尚权来到了新疆巴尔鲁克山无名高地，就是这个塔斯提哨所，也就是今天，对，他后来又改名叫小白杨哨所去采风。当时他得知一位锡伯族的士兵母亲送儿子白杨树苗以励志的故事，于是就和音乐人世兴，也是这首歌曲的作曲世兴，一起谱写了这首歌曲《小白杨》。1984年在央视的春晚上，阎维文唱了这首歌，从而广泛的传唱开来。2011年的时候，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新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拍摄了电影《小白杨》，也是以这样一首歌曲及其背后的故事为主题而展开的。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就这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0: 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道，
10: 如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6: 此时的红胡子咬牙切齿，两只眼睛瞪得宛若铜铃一般，难受 老子就他妈不难受吗？告诉你们，老子比你们任何人都难受，老子比你们任何人都想哭，老子想哭不是一天两天了，老子在第一名弟兄倒在身边的时候就想哭，老子在小鬼子仓皇逃窜的时候老子就想哭了，老子自打被小鬼子像赶鸭子一样从奉天赶到这里那会儿就一直想哭，老子看到一个锅里捞干饭的弟兄一个个的在身边倒下就一直想哭了，这会儿不但刚才抽泣的游击队员们竖起了耳朵，其他的战士注意力也被红胡子的话所吸引，暂时忘记了失去战友的悲伤。在他们的诧异的目光里，满脸沧桑的红胡子抬手抹了一下眼角，决绝地摇头，但是老子就是不哭，老子要把眼泪攒着，攒到小鬼子滚回老家那天，提着酒瓶在死去的弟兄灵前去哭，老子要告诉他们老子没给他们丢人，老子在最困难最艰难的时候就一直笑着干小鬼子，老子到那时候才有哭的资格，老子到那时候才会一边哭一边告诉他们，爷们儿，咱们这一仗赢了，小鬼子滚蛋了，你们的血没白流。稍稍顿了顿，他继续低沉的怒吼，声音不算高，却盖住了草原上的一切嘈杂，推平了每个人心里的忧郁。我知道这次战斗咱们游击队损失很大，但是咱们也让马贼和小鬼子们碰了个头破血流，前前后后20多家马贼上千名土匪都没从喇嘛沟附近捞到一点便宜走，咱们以一支不到200人的队伍打败了几乎同样数量的鬼子10倍于自己的马贼，这一仗咱们赢得干净利落。战士们静静地看着红胡子，满是硝烟的脸上除了悲伤之外涌起了更多的自豪，正如对方所说的那样，这一仗游击队虽然打得非常艰苦，但赢得也非常的漂亮。喇嘛沟附近的汉人垦荒者和蒙古牧民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马贼们也始终没能攻入游击队的营地，相反在得到联邦的意外支援之后，游击队趁势反击，将20几家马贼全部打成了惊弓之鸟。不经过3-5年功夫的修养，根本没胆子再踏入游击区半步。我知道大伙为游击队的前途担心，但是老子可以在这里向你们保证，不出半年咱们喇嘛沟游击队就会重新恢复当初的规模，并且会更强大更有攻击力，老子不骗你们，老子用不着骗你们，当年老子带着10几名残兵败将都能把咱们游击队发展到将近200人的规模，能够成为小鬼子的心头大患，老子如今有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弟兄在，还怕重建不起队伍？你们谁要是不信，尽管站出来跟老子打一个赌，半年之后咱们游击队没恢复原来的模样，老子就把队长的位置让给他来做，谁赌？赶紧给老子站出来。一边说着，他一边将手伸向了弟兄们，做出了诚恳的邀请。凡是被他用手招呼到的游击队员们 都讪笑着侧开了身，谁也不肯接招。这些年来，大伙儿几乎亲眼目睹了游击队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壮大。没有人会怀疑王队长的本领，更不会在这个当口上自不量力地挑战他的权威。你们估计都记得，刚加入游击队时，咱们是什么样子？枪只有20几条，还有一半老得不成模样，子弹不足1000发，手榴弹每人给不了1颗。但现在呢，咱们自己手中的，加上这一仗缴获的光38大盖，咱们就能拿出上100条。除了步枪和手榴弹之外，咱们还有歪把子，还有拐把子、马克沁，咱们还有这个。猛地向下一弯腰，红胡子从地上将鬼子狼狈撤退的时候来不及破坏掉的97式步兵炮单手拎了起来，高高的举过头顶。老子还除了轻机枪和重机枪，还有了大炮和炮弹。很多游击队员被红胡子的情绪感染，暂且忘记了失去战友的哀伤。迫击炮虽然大伙儿弄不清楚它是什么型号，也弄不清楚它的具体威力，但它却是小鬼子此番进攻喇嘛沟的最重要倚仗。如今连它都落在了游击队手里，小鬼子的残兵败将回去之后，日子能好过得了吗？早晚有一天，老子要带着你们去主动向小鬼子发起进攻，去跟他们讨回血债。手举步兵炮，脚踩画有明显警示标记的毒气弹箱子，红胡子威风凛凛。早晚有一天，老子将小鬼子造的这些毒气弹亲手砸到他们脑袋瓜子上，不信你们就瞪大了眼睛看着。杀小鬼子，杀小鬼子。所有战士都忘记了伤痛，彻底沉浸在了对胜利的渴望当中。机枪、大炮、毒气弹，这一刻他们仿佛看见了鬼子的末日，在游击队的打击下像丧家之犬一般逃出了黑石寨，逃向了草原的尽头，逃进大海。而弟兄们则高举着雪亮的马刀从背后追赶他们，将他们的脑袋瓜子一个个如同葫芦一般砍落于地。遇到哪伙鬼子负隅顽抗，就一炮轰过去，毒他个人仰马翻。趁着弟兄们都在忘情呐喊的当口，红胡子将步兵炮小心翼翼地放下，然后他纵身从炮弹箱子上跳落，双脚和地面接触的瞬间，他的身体突然晃了晃，但很快就重新稳定住了，气定神闲。张松林距离红胡子最近，本能地伸出手去搀扶，手掌刚刚与红胡子肋下的衣服接触，立刻感到了一股黏黏的潮湿。他愣了愣，迅速将自己的惊呼声憋回到胸腔里。
11: 别让任何人知道。
16: 红胡子轻轻动了动，挣脱了他的搀扶，快步走向一名受了伤的弟兄，将对方的胳膊架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11: 一中队留下继续清理战场，二中队跟我先送伤员回家，小鬼子丢下的那辆汽车也给我用马拉回去，老子自己摸索几天，说不定就能把它修理好了，然后开着车带着你们去到鬼子的大门口炫耀战果去。
16: 看着那架着伤员笔挺的背影，张松林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飞

成熟悉的感觉。这个背影与他记忆中的某个人很像，但又不完全一致。那个人的背影刚毅高大，却总带着一股子不容于世的孤独，而红胡子的背影则无论何时何地都沐浴着阳光。他欣赏这个背影，不同于他所熟悉的任何八路军干部，也不同于他听说过和想象中的任何共产党人，结实可靠又激情四射。快速追了几步，张松林也学着红胡子的模样，将一名伤员架上了自己的肩膀。哎，小心些，你撑住伤口。你的马在哪儿呢？我扶你过去。不用。憨厚的伤员不愿意给他添麻烦，挣扎着回应：我自己能走。你是客人，哪有让客人第一天就来伺候？你再说我是客人，我就跟你急了。咱们王队长都没拿我当客人看，你跟我见什么外啊？赶紧的，老子还得去扶别人呢。伤员被他的话给噎住，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伸手指向自己的坐骑。张宗林慢慢扶着他蹭了过去，慢慢地将其搀上马鞍，才松开手，对方的身体就猛地晃了晃，差点一头就从马背上摔下来。哎，小心点。还好张松林手疾眼快，抢在伤员掉在地上之前再度将其扛起。对方则闹了个满脸通红，喘息了半晌才讪讪的解释：我刚才只是不小心，你再帮我一下，这回我肯定不会再掉下来。等等，让我想想别的办法。张松林摇了摇头，拒绝了伤员的请求。对方失血有点多，即便勉强在马鞍上坐稳了，也支撑不了太长的时间。而此地距离游击队总部至少还有小半天的路程，伤员即便再咬紧牙关，也不可能坚持到终点。其他正在照顾彩号的游击队员们，显然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习惯性的纷纷将目光转向了红胡子，朝自家队长求救。红胡子的心里也很着急，摊开双手大声说道：看我干什么？还不赶紧去砍树做担架啊？做好之后拿绳子拴在两匹马中间，咱们也比用手抬着轻松一些。赵天龙恰恰扶着一名伤员走过来，听到红胡子的话，顺口提议：我看倒不如用汽车，咱们反正也得把汽车整回老营去。红胡子愣了愣，悻然回应：车要是没坏，早被小鬼子开着跑了，哪还轮得着咱们呢？况且咱们这些人里头也没人会摆弄着方向盘呢。话音未落，又迅速抬起手，狠狠给自己脑门子来了一巴掌。嗨，我可真是快笨死了，刚才自己还说着要拿马拉汽车走呢，这功夫又找什么司机啊？来人，把伤员都给我抬汽车上去，把弹药箱子和迫击炮也给我搬上去。赵队长，你最熟悉马性，负责在前面赶车。老吕，带几个人在后面推。小张跟我两个坐驾驶楼，一起研究怎么拐弯。我还就不信了，咱们这么多大活人还伺候不了一堆铁疙瘩。被自家队长滑稽的举止逗得哈哈大笑，没有负伤和伤势不太重的游击队员们纷纷抬起了重彩号，将他们和缴回来的枪支弹药一道小心翼翼地摆进了汽车的货箱。赵天龙凭借经验，从缴获的战马里头挑出了八匹看起来最温顺的，组织人手拿绳索将他们分前后两排绑在了车头前。副队长吕峰则带领所有身上没伤的队员站在了汽车后，

0: 双手紧紧地顶住了车厢板。红胡子从驾驶室里探出半个身子，向所有人发出询问：
1: 都准备好了没有？
2: 好了，
0: 游击队员们齐声回应，心情因为即将开始的新鲜尝试而变得极为兴奋。对于他们来说，这辆因为失去动力而被鬼子丢在战场上的汽车绝对是一件稀罕事物，甭说坐在上面了，哪怕是拿手摸上一摸，这都算开了洋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听我的命令。
0: 这红胡子兴奋劲头啊，不亚于任何人，单手把这车门，另外一只手高高的举起，
1: 一二三，一二三，驾，走嘞。
0: 这随着整齐的号子声，人和马一起发力，最外侧只有一层薄铁皮壳子的汽车颤了颤，晃晃悠悠地向前移动，转眼之间就被拉出了四五十米。半个身子露在驾驶室外面的红胡子挥舞着手臂大声指挥：
1: 赵队长，稍微悠着点，前面的路上草太多，马蹄容易打滑的。老吕啊，你们不用推了，这玩意儿比咱们想象的轻多了。喂喂喂，车厢里头那几个都给我老实的扛好了，不准把这车厢板子往外看。说你呢，赶紧给我躺回去。哎，小声小声，哎，方向盘把稳点啊，别老画枝子行行不行？这是再画咱们都掉河里去了。
0: 被点到名字的人笑着闹着，手忙脚乱地听从指挥，其他游击队员们则跳上了坐骑，赶着缴获来的战马跟在了八马力的汽车之后，一边走一边扯着嗓子向车厢里的伤员们问讯着：
2: 哎哎，老张，开洋荤的滋味怎么样啊？有没有腾心驾雾的那种感觉啊？
3: 我说老李，你这回这负伤可负得值啊，坐汽车那可是连蒙古王爷都没享受过的待遇啊。
2: 哎呀，可不是嘛，以前光听说过这东西啊，没想到还有机会摸上一摸啊。改天王队长想办法把它修理好了，咱们也上去坐坐，哎，你看怎么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
5: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1: 太齐喽，
22: 这给你吃。
20: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0: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0: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1: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我们将穿越30载光阴，走进华人演艺常青树刘德华的

宙，褪去天王的光环，以纯粹旋律重塑那些雕刻时代的歌声，关于坚持爱与生命的赤子独白。此时此刻，让我们戴上耳机，进入专属你的音乐殿堂。

0: 首《忘情水》可以说是刘德华最具代表性且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他在90年代风靡全球，被无数人所喜爱。当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到心灵被触动，不由得沉浸其中。
1: 往前飞，心偏见山河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意

黄河古典撞开历史之门，黄沙漫卷的豪情当中升起了民族脊梁，交响乐与民族淬炼出跨世界的共鸣。此刻刘德华不是偶像，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的声带，来听听这首《中国人》。

破了个人情调的局限。刘德华以流行震撼的曲风唱出了新一代的流行化爱国歌曲，拉近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凝聚了5000年的民族血脉。

命运以痛吻他，他却报之以歌。监听耳机里沙哑的声线是拍戏坠马后的首次录音，每一个咬字都在诉说，站在谷底的人才有资格触碰星空。来听听他的这一首《今天》。

0: 今天唱尽了人生奋斗的艰苦，歌中那句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要走过一生，是对刘德华从艺生涯的一个真实而忠实的表述。刘德华的星途可谓坎坷多多，每一步走的都是努力而艰辛，他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勇气和实践，尤其呢是值得听者来尊重。所以呢，当他唱到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的时候，才会有一种由衷的欣慰，一种感情释放的舒服的感觉。
1: 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

呢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是《冰雨》。《冰雨》呢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水平较高的作品了。香港音乐人黄沾呢就曾经呢对《冰雨》的填词是赞赏有加，而在此之前呢他曾经屡次的斥责刘德华呢是填词比较烂。这是一首带有刘德华标签的刘氏情歌，慢慢的为人传唱，并且呢成为了港式情歌的代名词。此时呢他的填词风格呢已经渐渐的成型，苦情深情直白，词中的故事和画面呢也是趋于完整，再也不是当年凌乱的意象拼贴。这首歌呢也是得到了黄沾的表扬。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冰雨》。

语口琴歌的巅峰解剖课，咒语砸在脸上的痛感，副歌撕裂音里的绝望，教科书级的影视化唱腔。原来男人崩溃的时候，眼泪呢是倒流进喉咙的。

想。

刘德华呢有一首歌呢叫做《练习》，歌曲呢在创作之前呢是事先呢搜集到一个故事，在依故事的精神来写歌。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就一起四处旅行。旅行回来之后慢慢治疗，他的病情有了起色，并且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呢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的。

0: 您还记得这首《暗里着迷》吗？粤语区暗恋盛典，萨克斯风撩拨着无意的心弦，那一句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的尾音处里，藏着一个男人最体面的怯懦。
1: 即使千多百个身影曾在梦境外，我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真

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的范围，就像是现实当中自己确实很喜欢对方，但是却也无可奈何。本是青灯不归客，却因浊酒恋红尘。有些情只能够止于唇齿，掩于岁月。听着这首歌的旋律和声音，听众自然而然的会感受到一种诚挚的感觉。独特的刘德华式的唱腔，让听众认为这首歌就是为刘德华而量身打造的歌曲。就算在寂寞梦里消失好友关系，在暗里

听着耳机里熟悉的旋律，那些关于坚持、遗憾与热爱的故事已经融入血脉。感谢刘德华用40年耕耘来证明，真正的偶像从来不会在时光里退场，他们只是把自己活成了背景音乐，循环在每段人生里。我是今天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希望我们在下次重逢之前，您能够继续与岁月同歌。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孩子就要对他适当的放手。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发现，有很多家长都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孩子，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发展与成长。有的人就会有他自己的规划，对孩子也会有相应的要求。但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要求并不一定就是他想要的，还可能因为父母某些强硬的要求而被迫放弃了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就好比孩子喜欢篮球，父母不同意，为了让孩子学好钢琴、画画，孩子开始上高中了，喜欢文科，但家长会认为男孩子选理科更有出路。好不容易孩子高考完了填志愿，家长同样会介入其中，让孩子选择自己起初就给他做好的选择。类似这样的情况，有的家长几乎从小到大都在替孩子做主，用的理由可能还是我都是为了你好。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父母打着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话去干涉孩子自己的选择。无论是交朋友还是学习，无论是选专业还是工作，父母都会强迫孩子去接受他们给的选择。这样看来，也许孩子确实往父母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却不知孩子自己内心是不是真的愿意这么做，对他来说这样是不是就是好的。有的父母用我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来控制孩子，其实他们的内心是把自己当成了孩子生活的总指挥。这样的父母总是在说你要听我的，我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好的，但是这后面隐藏的意思是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要照办，因为这对你好。

0: 或许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没有自主选择能力时，家长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已经成长，有了自己思考能力的孩子，家长便无法再全权包办他的事情。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往往会变得非常极端，要么十分依赖家长，要么十分叛逆。第一种的孩子，由于家长的长期包办，让他慢慢地丧失了自主选择的能力，什么事情都会习惯性地去依赖家长。而第二种孩子会特别想要逃离父母的掌控，在他们有了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后，他们会叛逆，会反抗，会通过各种激进的方式来追求自己行为的自由，因为家人带给他的只有压抑而没有自由。所以孩子并不会感激你的包办，而只会厌恶。而这样做的父母却认为自己为孩子的未来付出了多少心血，孩子应当对我满怀感激。但其实这样的做法只是照顾到了父母自身的利益，真正的爱是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成长，自己去选择。因此，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家长们，不妨好好的自我反思一下，都是为了孩子好，对孩子真的好吗？同时也应该提醒自己，不要用爱去过分限定了孩子的人生道路。孩子的生活要孩子自己去创造，哪怕他们在生活中走了弯路，撞得满头包，那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经历会让他们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家长偶尔也需要跟孩子不讲道理。相信现在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上都不会一味地去打骂，更多的是心平气和地和他交流，即使有时候忍不住发了火，事后也会向孩子说明原委，解释原因。家长们更多的是跟孩子讲道理，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对于这些事情的缘由大多是不听的，讲的道理在他们那儿就变成了耳旁风，苦口婆心的劝说有时候根本毫无用处。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有些大道理你说了，但孩子根本无法理解。在和孩子的交流教育孩子方面，本就不是一种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这是一个需要孩子体验和主动学习的过程。我们要分享的大道理其实也不一定只是靠说，不只是将道理讲给孩子听，也要让他们亲自的去看，去实践，去感受，让孩子能够从心里真正的理解你想要表达的意思。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让道理真正进入孩子们的心中。比如说，他放学回家不愿意写作业，也不愿意吃晚饭，他现在只想看动画片，不论家长怎么说，不吃饭你的肚子会饿呀，或者写完了就可以看了之类的话，孩子都视若无睹，完全不听你说的，他还是继续闹着只要打开电视。这个时候我们不难看出，讲道理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也许反而不讲道理会更有效果。孩子们想看动画片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吃东西和没写作业的后果，他当下是没有预料到的。家长们也许先可以试着去理解孩子，然后告诉他，等到他真的饿了就没东西吃了，你想让自己的肚子难受吗？如果他还是不愿意，那么如果真的没东西吃的时候，就会切身感受到家长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没有写作业，第二天到了学校自然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样的后果会让他感受到及时完成作业的重要性。当然了，家长们也可以通过陪伴孩子的行为来激励孩子主动地做作业，也许这样做他就更愿意理解家长的意思了。这就是柠檬想说的不讲道理的教育方式。讲道理一直是我们教育孩子最直接的方法，在学校学习时，老师就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而在家里，我们也在不断地思考要怎么讲道理孩子才能听。但是这却是卢梭说过的最有害的教育方法之一，因为这不但会让孩子产生道德免疫力，对所有的道理有本能的排斥，还会使他们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心态也会变得刻薄，时刻想要跟别人抬杠，没办法正常的和他人交往。 偶尔对孩子也不讲道理，让孩子从行为上就感受到家长想要表达的东西。家长们也不需要一遍两遍的不停的口头表述，如果孩子一直不听家长的话，反而会激发你自己的坏情绪，得不偿失。想要好好和孩子沟通，结果把自己弄生气了，赔了夫人又折兵。教育孩子上，我们总有各种理论，但实施的时候还是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进行。理论是生硬的，但在教育孩子上却是灵活的。如果孩子不愿意听你的，下一次你不妨就可以尝试一下直接行动，带着孩子去做。孩子体验到了辛苦，直接感受到了自己行为的后果，下次再做同样的事情时，自然也就有了顾忌，也就有了自己为自己的做法负责的概念。最后，家长们想和孩子讲道理，柠檬也有一些建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讲道理就能看到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家长陪伴孩子学习，正确方式是怎样的？我经常听到一些家长这样抱怨自己孩子的学习：我家孩子学习就是不积极，怎么说都学不进去，三心二意，心思就不在学习上，拖拖拉拉浪费时间，必须要在他身边盯着才行。孩子从不独立思考解决难题，遇到不会的题目啊，第一反应就是问大人或者上网搜答案，好像学习对他来说啊，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家长在对孩子学习的焦虑与重视。但是也可以看出，有些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在学习上有一点分心，就会十分焦虑，没有了解实际情况就对孩子批评指正。其实这种陪伴孩子学习的方式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孩子学习效率和心态的。关于陪伴孩子学习，你没发现不少家长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在孩子学习时关了手机不看电视，安安静静地坐在孩子书桌旁，看着他做题写字，直到孩子作业写完了，仿佛自己就同孩子的同学一样。这一类家长陪伴孩子学习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孩子作伴和辅导孩子完成作业上，可每个孩子的学习能力不同，具体要根据孩子的个体差异、学习习惯的养成以及进步情况来确定。所以陪伴也是有方法技巧的，那怎么样才能使陪发挥出最佳效果呢？下面我来分享几点家长陪伴孩子学习的小妙招。 第一，对孩子保持耐心，不要轻易地打断他的学习。很多家长习惯性地在孩子写作业时盯着他写的每一个字，做的每一道题，一旦孩子写错了就会大声呵斥，督促孩子立马改正，直到孩子写对为止。其实这种办法是错误的，很多时候家长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孩子身上，会让孩子感到紧张焦虑，害怕写错一道题就要招来批评，无法全神贯注地写作业。家长可以换一种做法，比如让孩子独立地完成作业，等到孩子写完之后，让孩子检查一遍是否有写错的题目，之后家长可以进行二次检查，找出孩子没有发现的错误。但家长也不要替孩子去改正，可以引导孩子自己翻阅书本，熟悉知识点，总结出正确的答案，家长再给孩子进行解答。第二，引领孩子进行亲子共读。在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网络设备，看书成了一大乐趣。而现在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短视频和手游充斥在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于是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迷上了刷视频、玩游戏，也用刷视频代替了看书。要知道，短视频和碎片化的内容会使孩子思考产生惰性，比不上书本能给孩子带来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所以让孩子从小养成热爱阅读的习惯尤为重要。亲子共读是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提高孩子语言能力，对孩子进行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吉姆·崔利斯的朗读手册上有这样一段话：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一箱箱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亲子共读不但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还可以让孩子体会到父母对自己的爱，从而产生幸福感。对于孩子来说，正确的亲子共读的方式还可以让他们对阅读产生兴趣，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在拓宽孩子视野的同时，还能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另外，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
6: 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是知道，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石天豹在这儿一回身来啊，贺建之，贺建之出来，三把手，当初跟石天豹在苏州同堂为官，是个千奴，这小刀法特别好，手中掏着一口柳叶钢刀。来都切记，龙大侠，茂才，在下贺建之，领教领教龙大侠的功夫，不敢，还望贺英雄手下留情。接招！说着话，这刀啪往前一踏，动身形到龙人峰切记，刀探过来，前手灵眼神，这刀够本龙人凤顶梁穴，啪的刀就抡起来，往前一度，龙人凤第六边上一切身，两个人抽身撤步，也就在50个照面。咱们书往快说，龙人凤大缠腰，反背一脚，这一脚后跟正砸到贺建之的后背上，啪的一声，把贺建之砸的噔噔噔噔噔噔，他来了。人倒下了，刀扔了，败北当场，三阵总输赢。现在龙人凤已然赢了两阵。哎呀，石天豹看看左右，心中暗想：我如果要不出去，恐怕难以收拾。周发在那绑着这个乐呀，哎呀，对呀，阿凤就这么干啊！行了，这已经咱们赢了两阵。那还赢第三阵干嘛呀？按规矩，是不是？两阵赢了，那还差那一阵了吗？石天豹来都切记，要说石天豹的功夫，那照这些人高的多得多呀。外观能看出来，龙人凤就知道，这石天豹是个棘手的人物，自己呀，可千万你该加点小心。龙先生，石某当场领教。话刚说完，房上冷黄冷黄冷冷冷黄，有人唱着：“我要开书了。”人家的脚也是个脚，又小又瘦又苗条；俺的那个脚也是个脚，又肥又大又上膘。说着脑来刀着怒，伸手掏起了切菜的刀。一咬钢牙往下剁，哎呀的亲娘祖姥姥，我剁着你啥去了？就这一嗓子呀，就跟那半空中打个霹雷上，咔，悠出多远去？这家把这倒震的，那气杆咔晃了好几晃。据说那太湖水呀，哗哗哗。起来三个大浪，众人等定睛往房上看，山东人小个不高，圆脑袋，一边长个耳朵，那不废话吗？那都长一边，那麻烦了。手里提着烟袋，穿大坎肩，底下蹬一双山东班尖鱼鳞傻鞋，这位啊穿的四不像，捋的山羊

叫师叔呢？说这山东人到底是谁呀？死人姓高，叫高过人。山东人真正高过人呢？20年前，石田豹家住在武昌，家中很富裕，就是不愿意念书。石田豹打小时候就喜欢武术，成天跟一些人练，到街上去看着打把式卖艺的，哎呦，请到家中就开始学。可这些打把式卖艺都是些花拳绣法，不是什么武功。最后石田豹练了几年，感觉到自己行了，应该闯荡江湖，男儿志在四方，应该海阔天空任鸟飞，大展宏图鹏程万里。背了口刀，这就由打武昌府出来闯江湖去。哎呀，这一走兜里带了100多两银，连吃带花的，赶走到南京，没兜里头是1文钱没有，穷则思变，饿极生疯。哎，这句话一点不假。腰里没钱了怎么办？另外来讲，自己这身武术也没用，人家都说学会文武一货卖地方家，我卖谁去？石田豹2天没吃饭，到第3天石田豹急了，把刀拉出来干什么？劫道。哎，找这么一树林往里头一藏，准备拦截枪枪。人家那劫道的都在那树林里待着，你看人来了，腰脚都跑不了了。来，什么此树是我栽，此道是我开，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啊！一刀一个杀脑袋。他那劫道的不对，他劫道怎么的？厨啊，刚干啊，刚上班，还对业务不太熟悉呢。掐刀就在树林子边上，在那树后把这脑袋往外一探，拿了明晃晃刀，你刀给后边也行，是吧？藏到后边，夜战八方藏刀式，往后一掖，哎，来人了，躲起来。他不到，把刀递出去，伸出去，室外瞪俩眼珠子看。本来那边就来俩人，背个包，兄弟干什么去？我赶集去。哎，今天正好，我儿子过生日，我去买点菜什么的。走走走走，来来来，啊别动别动别动，怎么的二哥？那有劫道的，看见没？那有劫道的。哎呀，拿手一指啊，告诉那有个劫道。一看可不是，树林边站着小伙子，贼眉鼠眼，拿着刀，瞪眼珠子。干脆二哥，咱俩绕着走吧。啊，绕着走了。劫到中午，也没来一个人。也就在这个光景，就听钱包来了匹马，镖银刀，四海镖银刀，这匹马上坐一个人，年纪有200岁，正好石田豹在这树林里一听，怎么的？镖银道。哎呀，这还了得，镖银来了。嗯，这家伙得拉多少，我这家可截住了，这家一定行。这个马是探道，后边是镖车，前边这匹马呀是彩牌的，离这个镖车很远呢。探道为啥喊镖银道呢？黄埔镖银道，四海兄弟听真，有战神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咱们都一家，都江湖朋友，是不是？这个让。

么个意思。过去呢，占山为王的跟这个镖局子都成为朋友，因为他老走镖，路过那儿，有那占山为王的到街里头去了玩去了，哎，没钱就到镖局拿，交了朋友了，在哪个山头？在牛头山。好嘞，下回镖车走那放行不劫，就这么个意思。结果这骑马的正好走到这个树林前边，我掐个刀就琢磨，我这武术练了好几年了，凡是保镖的都是武术家，我能不能截住他呢？他端个刀在这响的时候，人这匹马到跟前，这马一丝长鸣，带住马鞭，定睛看着，哎，他正拿刀发愣，琢磨这玩意儿我截不截？哎，什么事儿？干什么的？劫道的，劫道的，哎，劫什么的？劫，我这也这么事儿，豁出去。劫什么的？劫你的镖车呀！好，一磨马，这马回去哪儿的镖车呢？上海黄浦镖局总镖头金汉章。这是二年前的事儿，金汉章压这趟镖，哎，也就是龙人凤那岳父。这探袋的回去，金汉章正在马背上，后边的镖车呼噜噜噜噜噜噜噜，报回禀镖头，什么事儿？前面有个拦路的，拦路的，没问哪个山头的，没问，拿个刀在那横着呢。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接镖车的，扛去，压十万两啊，带五十名弟兄。金汉章这匹马来到树林前边，带着马的司将，定睛观瞧，石天豹拎刀还愁呢，小伙子劫镖吗？那时候金汉章四十多，不错。哎呀，看你这样是个厨啊，可能是诈创江湖，缺钱了，对不对？对，想要多少呢？你看那意思，你想要多少，要个百八十两我就给你，你就走得了。石天豹一想，劫我就劫个大，是不是啊？劫我就劫他货真价实，劫一把得值得。一半呀，什么？那把金汉章马背上下掉下来，十万两啊！你要一半，五万两。我说你是不是发烧了？他还摸摸脑门子，没发烧，就是有点出汗，吓得也紧张。凭什么呢？凭掌中刀。好嘞，金汉章他得什么狗鸟穿上的枪摘下来，我马背上下来，哎，阴阳马，来吧，啪！既然凭掌中刀，我凭掌中枪保我的镖。如果赢了我的掌中枪，咱镖全给你，怎么样？你看人家枪啪啦啦啦啦往这一站，掐到脖子，我能不能是人对手？哎，事到如今也别管这了。好嘞，也如此，招刀马，这刀就奔金汉章点来了。边上一闪身，让过刀头，哎，啪，枪往下一压，把刘仁杰的血统啪啦一转，压着的刀背儿，还没等撤刀，那枪一个顺水推舟就进去了。就一招，噗，正给石天豹肩头给拧进去，啪，金鸡乱点头啊，扎进去能有三寸来深。他一捂肩头当中，金汉章枪往回一撤，

0: 腿上又点了四枪，扎的跟血人一样。随后把枪往上一挂，翻身上马。我就你这样还接镖？哎呀，你跟谁学的？来，撂20两银子，走。看在你小子胆儿挺大，敢想敢干的精神是吧？大无畏的精神，敢这么干是吧？给你扔20两，你治病，代表车接韩张总。您说我们这石天豹拿这个20两银子，这眼泪哗哗往下掉啊！白练这么多年了，这玩意不好使啊，上去挨扎呀、啊！人家底下这一反金羊把，扑噜扑噜扑噜，我这腿上就4窟窿。这得亏人家手下留情，要不留情还不得把我扎个塞子呀！哎呀呀呀呀呀！乌鸦苍天呐、啊！喊苍天，一着急唱上了，干脆我活个麻劲儿，我呀，我死了得了，我呀，练这么多年，到这让人扎好几个眼子，我回去怎么说呀？整个绳上吊，刚吊上，石天豹这个人，前文书我说过，有点过激，什么事往死牛鸡就是尖上钻，想不开，就这样才难办呢，挨揍就上吊。自恨之无业，你莫怪太阳偏呢。让谁让你功夫？你跟那些花拳绣腿学的，对不对？你没那个真功夫。咱们这绳刚吊上，把这个脚底下呀、啊，还没蹬那块石头呢。这个上吊得有学问，绳拴好了，套系好了，脖子往里边一伸，底下得垫个砖了或者石头，一蹬，嘣儿就吊上。半是上吊人的都后悔啊，是不是？要不然听众你们就照着照着，那玩意可不是好滋味啊，可别上。哎，刚要蹬这石头，边上人说话，哎，我说，你看我是现在救你呢，还是你吊上之后吊个半死不拉活我再救你呢？石天豹这个气呀、啊，有这么救人的吗？我还吊上救我，还是吊个半死不拉活的？回头一看是山东人，一溜烟袋，干什么小伙子？什么想不开的？为嘛上吊啊？啊，给俺家吹，我不想活了。为什么？生命诚可贵，对不对？父母爹娘给的，别说你就这么理上了。你那个爹娘多伤心，为什么不活了？临死啊，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名也哀吗？我跟你叨叨吧，为啥我死？我家住武昌府，自幼练武，我跟街上那些武师们练，练到最后，我心我闯荡江湖，辞别父母，告别高堂，带上100多两银，结果花没了，我一想拿什么吃饭呢？我有武术啊，我就劫道，就是啊，明白了。完了呢，完了遇着个镖局子，上边写的黄埔镖局，那个镖头姓金，我知道金汉章，对不对？对对对，完了就那样。完了之后这一伸手，人家上边这手这么一合，啪，我就弄个眼子，下边大腿啪啪啪，我就没看动会，那枪就给我整4窟窿，就这么事儿。我一想，你说我空有一身本领，还不如我上吊一死就拉倒。哎呀，你这个小伙子，你说你这个多笨，你为什么你干不过他？你没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你这两下不行啊！你那是来来，你怎么？你跟山东人捂着捂着，我看看。哎呀，怎么着？你也会啊？还会？你会五，我会六。打你这个样的，我跟你讲吧，一整就一个个子。哎呀，我这个山东人，我再打不过，我还活麻劲儿了，又来劲儿了，把刀拿起来，更惨，还没等刀递出去呢，都不知道这刀怎么飞的，啪！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 38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说过，有点过激，什么事儿往死牛鸡就是尖上钻，想不开，就这样才难办，挨揍就上吊，自恨之无业，你莫怪太阳偏呢，是吧？谁让你功夫你跟那些花拳绣腿学的，对不对？你没得真功夫，整个绳刚吊上，把这个脚底下呀、啊，还没蹬那块石头呢，这个上吊得有学问。绳拴好了，套系好了，脖子往里头一伸，底下得垫个砖了或者石头，一蹬，嘣儿就掉了。凡是上吊人的都后悔啊，是不是？要不然听众你们就照着你，那玩意儿可不是好滋味啊，可别上。哎，刚要蹬这石头，边上人说话，给我说。你看我是现在救你呢，还是你吊上之后吊个半死不拉活我再救你呢？石天冒着个气呀，有这么救人的吗？我还吊上救我，还是吊个半死不拉活的？回头一看，山东人，义正言辞，管什么小伙子，什么想不开的，为嘛上吊啊？啊，给俺讲吹，我不想活了，为什么？生命诚可贵，对不对？父母爹娘给的，你说你就这么理上了，你那个爹娘多生，为什么不活了？临死啊，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哀吗？我跟你叨叨吧，为啥我死？我家住武昌府，自幼练武，我跟街上那些武师们练。练到最后，我心我闯荡江湖，辞别父母，告别高堂，带上100多两银子，结果花没了。我一想拿什么吃饭呢？我有武术啊，我就劫道，就是啊，明白了。完了呢，完了遇着个镖局子，上边写了黄土镖局，那个镖头姓金，我知道劫害长，对不对？对对对，完了怎么样？完了之后这一伸手。人家上边这手这么一合，啪，我就弄个眼子，下边大腿啪啪啪，我就没看动啊，那枪就给我整四个窟窿，就这么事儿。我一想，你说我空有一身本领，还不如我上吊一死就拉倒。哎呀，你这个小伙子，你说你这个多笨呢？你为什么你干不过他？你没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你这两下不行啊！你那手吧，来来，你怎么，你跟山东人捂着捂着，我看看，哎。嗯，怎么的？你也会呀、啊？还会？你会五，我会六。打你这个样的，我跟你讲吧，一整就一个个子。哎呀，我这个山东人，我再打不过，我还活麻劲儿呢，又来劲儿了。把刀拿起来，更惨，还没等刀递出去呢，都不知道这刀怎么飞的，啪！别练了，我看明白。你那个都是花拳绣腿，小伙子，要想学景仁义，你下来，行了，甭说旁的了，不是，我给你，我看你这个人什么样吧，仔细端量端量，石天豹，你还行，看这样你还是个人，那我不是人，我是什么？既然你这么愿意练武，我给你介绍一个，正好这个人啊，要收个拐门弟子。你就当他拐门老徒弟得了，跟我走。这一路上跟着这山东人走，山东人把名字告诉他，我姓高，我叫高冠仁。哦，你叫什么？高冠仁，高过人，对不对？哎，高冠仁呢，人是外号，中原怪侠，中原怪侠，就这么把石天豹领到黄山，拜黄山门的门长。焦皮然为师，收了关门弟子。这焦皮然是高过人的亲师兄，那么这焦皮然还有姑娘叫焦桂兰，那么最后由高过人做主，就把这焦桂兰许配给石天豹为妻。转眼20年已过，今天高过人出现在石天豹的面前呢。石天豹道不切近，跪倒在地，因为石天豹对他这个师叔这感情太深了，一个是救过自己的命，把自己带到

0: 黄山，拜焦丕然为师，成了黄山派的关门弟子。而且呢，最后啊，一看石天茂这人品不错，由高过人做主。我说这么的吧，师哥呀，你那个丫头干脆你就嫁给这个田茂得了啊，这孩子不错，俺就做媒了。哎，高过人做媒，石天茂既得了武功，又成了关门弟子，又得了一个美娇娘。待了这么几年，石天茂下山闯荡江湖，最后当了苏州的守备。因为他受的传统的封建思想教育过多，就造成了感谢皇恩浩大，是吧？这皇上给我的饭，给我吃的，给我穿的，给我的荣华富贵，所以呢，他对清朝有特殊的感情，所以才跟现在的民国政府分庭抗礼。那么今天高过人出现，石天茂跪这儿，我说天茂啊，师叔，真有你的，你是跟师叔干什么？师叔此言怎讲，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是孙中山先生的保镖。原来隋先生告诉我保护宋教仁，结果你师叔没保护好啊，让他娘的这个吴世瑶把宋先生给杀了，这是你师叔的不对。凶手是谁你知道吗？凶手就是吴世瑶啊，这个吴世瑶杀了宋教仁。现在师叔要是不把这个吴世瑶抓捕归案，你师叔都没法向隋先生交差呀，明白吗？啊！我扑你个脑袋，烟袋举起来。啊！师叔，弟子不知。边上有武士英站那看得明明白白的，完了，大势已去。这山东人武功高还不说，受孙中山先生的特派保护宋教仁，结果宋教仁让我在车站打了一黑枪，宋先生死了，现在来抓我了。你石天豹再横再硬，你敢跟山东人分庭抗礼干吗？啊，这是一二，人家是长辈，他的亲师叔，当然他就得把我舍出去。三十六计，走者为上，此时不跑，我等待何时？武士英想到这儿，拿眼睛四外溜溜，那地方能走。我上了大厅，进大厅之后，在后窗户出去。一幽身，墨肘攀花，飞身横跳，飘身就进到大厅里边去了。到后窗户上，啪，一脚把后窗棂蹬开，反步跳身，扎背出来。出来一看呐，没眼睛在那儿。抱个弦子，噔噔噔噔噔噔噔，马走悬崖，失了意，叫好啊！来了，我在这等你多时了。中原怪侠大爷，中原三怪大爷就是个没眼睛的，姓彭。二爷就是高过人，还有个三爷你出来呢，赖和尚。这三个人呢号称为怪侠，也就怪杰。可是虽说怪都有正义之感，干的都是些正事儿。
1: 早年参加了革命党。那年的革命党啊，不光是好人啊，这个说我这四肢健全，就是完整人啊，去参加革命党。很多身带残疾的也投身到革命的队伍洪流之中。你像这冠霞，实际他这个眼睛是装的，便于地下革命，搞地下工作，所以扮成个贪三弦的。平常这眼睛准看的啊，那钱能分出大小来，什么都看清楚了。但山东人怪在哪儿呢？灰灰谢谢，还个赖和尚，这三个人那都称为人中之杰。这两个人是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保护宋教仁和陈其美，特殊的保镖队失职了，今天没眼睛在这儿，就把武士英给堵住。早有准备，来武士英一出来一看，没眼睛的把马杆子顺过来了，把弦儿掉过去，大鼓不唱了，该整你了，你是趴下好啊还是跪下好？刚往边上斜身，他能跑出彭先生的手中，啪，板背倒毛，马杆往前一搭，一个顺水推舟，啪，给拧到这儿，啪，然后就给勒上，快，行了，我这高过人呐，整住了，告诉老高，整住了，武士英让咱们给抓住了。前面山东人不依不饶的，我听说了，哎，我说天豹啊，你行啊，你就敢跟你师叔对着干？师叔，弟子不知，你不知，你那个意思不知，这不怪啊，山东人是非怪你不可，抓，谁先？把吴世英请来，吴世英是什么来？你是怎么干？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你给山东人说清楚。今天说清楚，换则罢了；说不清楚，你师叔要开刀问斩。讲，师叔，弟子真不知，您就原谅我。原来是这么个事，这高国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话说得非常清楚，把这石天豹大骂一顿：“你妹妹让你压起来的吧？啊，得亏我们赶得早，赶得到，要不然的话，你对你妹妹都敢下毒手啊？周发为救你妹妹，龙人凤贪了人命，如何长短没眼睛？和这高过人一说，两个人把话一谈明白，这石天豹这人有点偏激，话要给点破了、点到了，自然他就清楚。”站起来，羞愧难当啊！拉住刘龙仁凤的手，龙贤，原谅哥哥吧，哥哥有不对的地方。哎，石先生，您这说哪儿去了？现在我听我师叔一说，我才万分确信，您为了救我小妹，吃尽了苦头啊！来啊，赶紧把周发放开，这就把周发放开，后院把石凤英解救出来。这石凤英一看，皆大欢喜。山东人和没眼睛是尾随龙仁凤他们来的，到了英雄馆，因为龙仁凤临走的时候奔太湖啊，就给这二位高人留了纸条，没意思，我们到太湖，武士英就在太湖，就这么的，二高人连夜赶到，才化干戈。要没有山东人高过人的出现，石天豹那跟龙仁凤是一干到的，大厅里大排宴宴。剩韭菜，现在石天豹依然还不放心一个事儿，因为为救周发，妹妹跟说跟周发定亲，这是一二呢，说妹妹现在怀揣有孕，怀上周发的孩子了，不知道真假。一在酒席宴前一看，这周发挥挥谢谢的，石天豹啊， 看这个周发不烦人了，而且不大一会儿再看周发，越看越得劲儿，越看越舒服，越看周发，挺对路子，挺对自己的脾气，久过了很长时间了，趁上外头之机，把妹妹叫出来，妹妹，哥哥，我问你个事儿啊，说吧，你跟周发到底定没定亲？跟哥哥说实话。哎呀，哥哥，我一时着急，撒谎的，没有。你可要说实话，当了满山寨的人，满山的弟兄们，你说跟周发已经有了骨血了，说你怀揣有孕了，你太荒唐了，日后你怎么出阁呀？你能找到婆家吗？你就等于像全世界新闻发布会一样发布你跟周发有这么一段情缘，谁要再娶你能拿你当姑娘娶家去。哥哥，我不一时为了救周发一着急说的吗？那你看周发这人怎么样啊？周发当然好了，哥哥，要说周发呀，哥哥有助人为乐的精神，侠肝义胆的心肠，见义勇为的行动，有大无畏的，去妹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我是替你着想啊。你身为一个姑娘，结果大庭广众之下宣传出去了，哎，这哥哥，那也是特殊的情况，特殊的处理嘛。即便我真嫁给周发，那更好。那好好，石天豹一走，那这事儿得定下来。因为这石天豹这个人呢，还是个传统的人啊。你看看妹妹当了满山这些人，正式宣布怀揣有孕，这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这一传出去，我这妹妹还能找着婆家了吗？啊，挨门挨户解释去，当初为了救周发，不得已的那么假消息、假新闻、假情报，那受得了吗？一看周发这个人呢，你想师叔这么高一个人物都跟周发在一起，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可见的周发这个人是高人。另外一看周发模样虽丑，心还是美的。另外要细看周发这个眉毛、鼻子、眼睛、耳朵都没长一块儿，管怎么地还都分开了，是吧？还是个模样。另外周发说话挥挥谢谢，满堂哄堂大笑，更使石天豹对这个周发有个好感。一琢磨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就把师叔高过人叫上去。师叔啊，有个事儿，妈师，这么个情况，我呀难以启齿，是这么回事，就把妹妹当初怎么救周发到这郑重宣布，跟周发定了亲了，第二番脚来说怀上周发的孩子，结果没那么回事。师叔，你想这一传出去，我妹妹还嫁给谁呀？我明白了，你那个意思就是睡谁一周。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

0: 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移动电厂仅关系
7: 千瓦焦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

0: 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好的，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道：“
1: 师叔啊，有个事儿，妈是，哎，这么个情况，我呀难以启齿，是这么回事，就把妹妹当初怎么救周华到这郑重宣布，跟周华定了亲了，第二番脚来说怀上周华的孩子，结果没那么回事。师叔，你想，这一传出去，我妹妹还嫁给谁呀？我明白了。”你那个意思就是睡水腿轴，对，借高气驴，对，借这个事儿就要这个人，对，帮了个帮，帮了个帮，帮了个帮了个帮了个帮，交给俺山东人好了，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就这么地。哎呀，不行，怎么的，师叔，怎么还不行呢？你想，这个周发家里头有房老虎，赶你那个妹妹去，可就是二房啊。那既然已经到这份儿，我得问问我小妹。石天豹一转身，就问这石凤英：“你看人家有原配是吧？这有这个媳妇，您看这你去就是二房。”石凤英一咬牙，一想左料这么事儿了，招法好人，啊，找这么个男人呢，一辈子幸福。二房啊，就二房吧，因为这个时代啊，正是民国初年，各地方还有纳妾的呢。还有这个娶好几房老婆的呢，所以啊，这二房不足为奇。既然妹妹同意，当哥哥的又能说什么？跟山东人、高国人就把这话说了：“师叔啊，你就给保这个媒吧，对吧？我妹妹二房也同意，

闪电，啊，热血沸腾，浑身起鸡皮疙瘩。为什么？石凤英漂亮，姑娘长得那个美甭提了啊，那身条模特都不行，长那模样跟国际影星似的。周华为什么还反对呢？嘴这么说，心里头愿意。他怕一个人呢，谁呢？铁云娘啊，啊，周华的大媳妇儿，那铁云娘，那巴掌跟小簸箕似的，那脑袋跟柳棍斗子似的，那胳膊跟那领子似的，那大腿跟那柱脚似的。哎，这么说吧，武功还好，身体还棒。你说周发在这儿答应娶个二房，回去怎么跟铁云娘交代呀？这铁云娘要不愿意，一瞪眼珠子，周发一点辙都没有。所以啊，一本正的，不是这个事儿啊，我不能愿意。二位前辈，您就把这心呐、放到肚子里得了，是吧？我周发什么人呢？你说我长这模样，人家石凤英姑娘一朵鲜花，嫁给我，哎呦，甭闹了，这事儿我不能同意啊。另外，我跟云娘的感情非常好啊，这即便我想娶一方，也得经过云娘的同意。我同意，快点，谁？怎么事儿？周发把这眼睛瞪起来了，回头一看，哦，两位老英雄都乐了。谁呀？铁云娘来了，神不知鬼不觉的站在周发的身背后，说这云娘怎么来的？这周发跟龙人凤等人由英雄馆够奔太湖，云娘能不惦记的啊？自己丈夫就那两把刷子，老太端灯，老和尚撞钟，就那点功夫，逗人家石田豹去，甭闹了，到那还不得死呢？我在守着活寡，就这么的。云娘来了，以云娘的功夫进太湖，那是非常容易的。敢到这儿，战场上的事儿看得清清楚楚。和好了也看得清楚，屋里的谈话看得清楚的。后来高过人老山东给保媒也听明白了，躲在背后一听周发正人君子啊，不行，我不能干，我家中还有云娘呢。哎呦，云娘啊，琢磨我嫁给周发，说句良心话，这是父母包办，完全是周太来的意思。一开始周发没看得起我，我也没看得起周发，但是我们两人恰恰弯刀对了瓢切菜，是不是成婚了？我给人周家要生个一男半女呢，这算我的德行。可是人家这石凤英这姑娘长得漂亮，对不对？这是一二，救了周发，既然已经这种程度了，为了救周发，这么大姑娘当着众人的面宣布两个人定亲了，而且怀揣有孕，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舍己救人的精神。这样的女人我们两个同手一扶，我不能吃亏。姑娘啊，按持不住，就在背后出来了。周发在那正白话，口若悬河呀！这，我跟你说，他那个什么，我跟你说，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这心里头琢磨，我咋不同意呢？我就是不敢，我气管炎。这时云娘一琢磨，我该出去，我把这个事儿给他解开得了，是吧？我长这么丑，云娘有点自卑。就这么大，云娘出来了，我同意。哎呀，家里的你来了，

0: 看你来了，怕你有危险，你看怎么样？我说老人家你听听，看我来了啊，这我们这夫妻感情是多深，那是比海还深的。我说你别吵吵，云良，我呢没啥事说个离奇话，这个事情啊你可能也挺明白了，是不是啊？既然挺明白了，你看这个事儿你同意不？我同意老人家。人家铁云娘到这把话说得非常清楚，姑娘为了救我丈夫，当着众人的面把话说出去了，泼出的水，这人与人姑娘的名声有关系，还就怕人家凤英姑娘不干，干干，说明白了，李白秋这就让进来了，挨个的介绍。石凤英一看，哦，这就那周发的长夫人呐，哎呦，长得丑点，可是细看铁云娘往这一站，就知道这是个武术家。大伙儿这么一和稀泥，姑娘同意，铁云娘同意，该问周发了，这回你同意不？
1: 这回才是我坚决
0: 同意。大伙乐了，心中暗想，你就是怕人家云娘啊。大伙一笑大方。事情再简单的不过，太湖呢就这么着拿下来了，武士英被抓住了，砸进囚车往上海带了，得归案，这是杀害宋教仁先生的凶手。哎呀，石天豹看看武士英啊，石英弟啊，我帮不了你，你记住，平生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万望贤弟保重吧，你告慰苍天保你不死，我无能为力，没办法帮你。就这么的，石天豹继续在太湖，石凤英呢也在太湖准备嫁妆，一旦周华打发人来接姑娘，好到上海完婚，押了这武士英够奔上海，一路上很加小心，都跟几位老英雄龙人凤都合计好了，到了上海之后交给上海警察厅，这个案子也就算真相大白了，元凶抓住了。那么他这个幕后指使人是谁呢？顺藤摸瓜，到时必然擒获，这就够奔上海。赶进了上海了，前边是一条大街，这条街叫德顺路，很宽，这车刚进就在这节骨眼上，由对面跑的能有40匹马，上边全是坐的人，闪个闪个闪个闪，尘土飞扬，都戴了大草帽，压得很低，压到眉间这地，还没等龙人凤等人反应过来，这马队冲过来，人自然往两边闪，可这一闪，等马队过去再看囚车里的武士英已踪迹不见，马队过去武士英不见，龙人凤等人站着能有10分钟没说话，傻了，这干这着了。周发一抬头，喂，得煮熟的鸭子飞了，阿凤啊不用寻思，这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劫人活动，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马队来，一进来对方的马队一过来，趁乱把人带走了，这个快咱们都没看清楚，足以见得这里都有高人，追再追下去没人了，找不着了。哎呦，龙人凤的心凉了半截儿，就
1: 在这青天白日已经踏进上海，瞪俩眼珠子让你看过，人家把人接走了。龙二凤的心思不是滋味，怎么办大哥？
0: 没啥办法，来无影去无踪，现在连个人都见不着，对不对？这都绕着什么？咱们都追了这么好几里地了，问谁都不知道，问谁看见马队呗，连马队的影子说都没看着。人家接完了花一分散各胡同啊，往里头一进上哪儿找去？那怎么办？咱们先回英雄馆吧，这事儿还得抓紧办，办不好武士英就跑。赶大伙到了英雄馆，刚坐下连口茶还没喝呢，外头把门的进来了，外边有个人要见你。哦，龙人凤往起一站，什么人？说话呢像没劲儿似的，喘气儿都有点难受，赖了好像个病老头，说有要事相谈。嗯，快请进来。赶龙人凤降阶相迎，大门开开进来这位啊，龙人凤乐了，谁呀？朱文斋，牛犊村的，后边跟的是徐坤山。啊，这个阿凤啊挺好的。哎呦，原来是朱老先生，里边请。哎，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这次来嘛是有事情的，有原因的。你看这朱文斋的体格还好，你别看年岁大，是不是？这除馊不容易除的，这身体啊还挺大。坐下了，献上茶来，不知朱老先生来此有何事？阿凤啊，我这是一脚高一脚低跑到这儿的，事情是这么回事。朱文斋由头到尾一说，前两天呢，朱文斋正在家中待着呢，来了好几个人，说有个掌柜买卖人，请您去的，算上一卦，您给出出主意。朱文斋是点子公司的老板，专门出各种点子。各种主意，去吧，给钱呢。朱文斋这辈子不爱别的，专爱财，就这么的弄了一辆小轿车，就把朱文斋拉到一个人家去。应贵心的家，这门口啊挂个牌子，上边写这么一行字：住户巡查室，应。这就把朱文斋接进来。到了客厅，应贵新出来好顿客气，九牧朱先生大名，说您专门能出各种主意，还会算卦啊？对对对，那就是我。您能不能给我算一个？最近我有个朋友干了一件事儿，跑了呢，据说很危险。另外呢，这个准备可能要往上海押送。说白了，这人干了一件事儿，被人抓住了，往上海往回押呢。你看用什么方法能把他救下？朱文斋眼珠一转，谁呀？风言风语现在可传出来了，刺杀宋教仁有个人呢。你看用什么方法把他救下？我呢多给银两，您给我好好出出主意。好办，假模假样的算了一通卦。那么你能不能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我要听上一听。叫武士英，子丑人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大安属席小鸡空方吃口榴莲。哎呦，这卦呀挺好的。怎么个挺好的？能救过来。这个人是不是杀过一个人呢？对对对，太准了。朱文斋干嘛的？顺杆往上蒙。杀完人是不是跑了？现在抓回来了。刚才我怕有问题，所以啊我说的非常含蓄，你不用含蓄了。马上是不是就要到上海了啊？对，你用麻醉一冲，趁闹事一乱，把他人就在那车里头拽出来。太好。不过有一点，朱文斋马上明白了。朱文斋那消息多灵通，龙人凤不就抓这武士英？应贵心要救，好，
1: 你可千万别让他跑出上海。我看了你那个宅子啊，前面天天门构，天山遁，天地痞，风地观，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用。按八门八方八方风水来看，这个姓吴的在你家就非常非常安全了。哦，原来这样。朱文斋给应贵星算完这个卦，这就是让应贵星倒霉呀。随后就告诉龙人方领，就这么的，应贵星组织了一次活动，结下五十英。朱文斋就到了英雄馆，见着龙人方领，阿峰啊，这个人吴世英这凶手就在应贵新的家呢，我给他布的龙门阵，我让他接下来的接下来就藏在这个啊应贵新家，你到那儿就能把他抓住。哦，朱先生果然如此，没有半点虚假。好，既然如此，现在就开始，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

0: 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上一讲咱们正说到这朱文斋跑到英雄馆告诉龙连凤，凶手武士英在应贵新的家。龙人凤王起战，就要带着人前去抓捕。边上啊，站起来，慢，谁呀？许昆山。阿凤，你可要知道，这应贵新住的地方是法租界，平白无故你有什么权利？啊，到这去抓人去。另外，这个应贵新是住户巡查长。大小是个官，你没那权利，因为你不是官府。另外即便要抓也得人家巡捕房去抓。赶紧把这事儿打电话给陈其美，这些人全在这儿了，没眼睛的，外加老山中高过人、孟金宝、周发，大伙围着龙人凤记忆如何办。陈其美来了，简单的把太湖的经过由头到尾听了一遍。一听说这武士英被朱温斋用计安排在应贵新的家，可有一点没法去抓，必须得通过法租界巡捕房。现在啊，陈其美已告知闸北警察局以及法租界巡捕房、英租界巡捕房，拿获这凶手武士英。上海警察厅出面，四外通缉武士英，现在就在应贵新家。陈其美亲自坐的车来到黄金荣家，把这事情的原委经过一谈。黄老板，请你帮忙，唯有你到哪能抓这武士英，不但抓武士英，还得把应贵新抓到。黄金荣当然得帮忙，因为啊，江苏督军程德全几次打电报给上海，请求无论如何破案。说请求谁呀？这些租界当局啊，电令上海政府市政厅近期破案。另外悬赏拿有强征，黄金荣马上带人到了法巡捕房，见着总头普罗夫。这跟总头一汇报，抓吧，晚间去的，带领200多人连夜赶到应贵新的家，把宅子包围上。应贵新万没成想到身手这么快，咚咚咚咚一砸门，门刚一开，黄金带人冲了进去。

0: 把这宅子包围了，人冲进去，大小人全都摁住。丁贵勋呢，正陪着武士英打麻将，外边当当当当当当一进，不好了，这还等话没说出去的时候，汇报这人家话还没等说完整的，黄金荣已经进来了。杨老板，对不起，你犯案。好，应贵勋抬头一看，我犯什么了？你犯什么了？你是杀害宋教仁的嫌疑犯，奉我们巡捕房上司之命来到此地，目的就是把你抓获归案。就这么的，把应贵勋、武士英全都绑上，说反抗，敢反抗吗？全带着家伙，带着枪。把武士英、应贵勋抓住之后，接往到法巡捕房，关押到牢房里。那边开始搜，不搜还则罢了，一搜，搜出来内阁秘书洪素祖跟武士英和应贵勋来往的电报、电话记录。大体看这电报的内容，坏了，知识应贵勋和武士英刺杀宋教仁的是洪素祖。哎呀，内阁秘书，哎，这怎么说？把这些文件电报全部拿到法巡捕房。这一拿到法巡捕房，法国驻沪领事馆那领事都出面了，一看，嚯，这是中国的内乱。一看洪素祖打电报的内容是赵秉钧内阁总理指使洪素祖，洪素祖指使应贵勋干。那么在赵秉钧的背后又是谁呢？无疑问就是袁世凯。敢把人犯抓住，在牢里头，黄金荣等人用尽了手段，应贵勋招了，谁指使你杀了宋教仁？洪素祖。洪素祖的背后呢，赵秉钧。哗，乱套了。法当局感觉到事情严重，第二天听说杀害宋教仁的凶手被抓归案，各报纸的记者纷纷登门，但是法当局不敢往外说，说幕后是谁。这中国的内政，这那总统袁世凯命人干，杀害了革命党人宋教仁先生。程德全还蒙在鼓里，打电话给法当局，要求把犯人引渡到中国，就是上海法庭得引渡过来，那里边是租界，是法国人天下，你得引渡到我们上海最高法院。就这么的把人引渡过来，这引渡过来，咱上海最高法院这么一审，最后这法院院长给程德全打电话说，程督军，这里头有很多不能往外说的东西，是否要说呀？啊，这程德全呢不明白，说这不能说的东西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陈其美来电话，陈其美在电话里非常坚决的告诉程德全，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是背后有指使的，不管是谁，要公布于众，以告百姓。程德全最后下了令，不管是什么能往外说的，真相大白的，都可以告诉。坏了，上海各大报纸哗就把洪素祖、赵秉钧和应贵勋来往的电报登出去了。现在全国人民完全明白，杀害宋教仁的就是这窃国大盗袁世凯，就是他干的。因为宋教仁先生组建了国民党，在议会当中获得了大 部分席位。宋教仁先生提倡的议会民主制触动了袁世凯的痛处。袁世凯视宋教仁为眼中钉、肉中刺。现在宋教仁死了，全国各大报纸纷纷登出啊，几万人上街游行，要求把赵秉钧缉拿归案，把洪素祖缉拿归案。现在吴世英在狱中已然招供了，应贵新也招供，真相大白了。那么赵秉钧的背后就是袁世凯，这袁世凯啊，做出一副嘴脸来，罢免了赵秉钧的职位。实际赵秉钧呢是被迫辞职，不敢干了。洪素祖呢跑了。那么这个宋案是个很大的疑案，也就在中国当局上海最高法院要审吴世英的时候，头一天的晚上吴世英暴死在狱中，说不上被谁给杀了。吴世英这一死，应贵新马上翻案，说那不是洪素祖告的，也不是赵秉钧告诉我这么干的啊，是张三儿让我干的，李三儿让我干，就这么推横车来回拉锯。可就在拉锯的过程中，这个应贵新在门人的帮助下是越狱潜逃，后来却死在袁世凯的手中。所以这个宋案在民国初年是特大的案件，吴世英暴死在狱中，应贵新越狱潜逃，也没逃了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为什么要杀他？秘密杀掉，要杀人灭口。那么后来呢，内阁总理赵秉钧是让袁世凯用毒酒毒死的，洪素祖跑到青岛觉得没事了，他又跑回来了，到天津也被袁世凯除掉了。所以这个宋案是民国初年的第一大案，死的人是国民党的党魁宋教仁先生。那么刺杀宋教仁先生的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却逍遥法外。可是由于袁世凯的独权专制，造成了第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成立了讨袁军，自任总司令。袁世凯啊是拼命的镇压。由于种种原因，二次革命失败了，陈其美等人流亡日本。在这个当中，龙人凤建立的武馆虽说不断的扩大，学员不断的增多，但是上海的动荡局势使龙人凤也心中不安。在这个当中，周发已然把石凤英、太湖的石小姐娶过来，夫妻呀处得非常和睦。二次革命一失败，陈其美流亡日本的头一天，山东人和没眼睛的都来到英雄馆，告诉龙人凤，我们要保护着陈其美够奔日本，阿凤你赶紧把武馆关了，因为你帮助过陈其美，袁世凯一旦占领上海之后你肯定遭殃，他一定不能跟你善罢甘休，所以你想办法立刻撤出上海，咱们再寻找时机卷土重来，那时重整山河，再造威风。陈其美他们走了，龙人凤一听两位前辈这么说，看起来确实如此啊！真要如果袁世凯对自己下刀了，满武馆的人好几百口子，跟周发一商量，大哥，眼前的时局啊，不适合咱们在上海滩继续待下去，所以我看咱们暂时撤离。好吧，阿凤，听你的。陈先生都上日本了， 龙仁峰一想啊，咱们得赶紧走，走晚了恐怕都撤不出上海。暂时把武馆关门，上哪儿去啊？龙仁峰一想，自己肯定是被袁世凯通缉的要犯，如果我要是到周发家去，备不住给周发带了很多麻烦。大哥，这么办，你领着金宝的人呢，你们到苏州邓家，我呢，哎，这几年呢也没给我爹上坟，我到大龙口给我爹烧上几张纸，以尽到孝道，随之后我再够奔苏州去找你去，将来万一有回到上海滩这天，咱们再聚在一起。好了，阿峰，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周家铺等你，听着没？周发、孟金宝等人，这就够奔周家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龙仁凤带着银两，骑了一匹马，够奔大龙口老家。因为两位高人告诉要急速的撤出上海滩，袁世凯底下的保牙、特务、军警、秘密杀手成堆呀，一定对你龙仁凤下手，把学员也都遣散了，告诉各自回家，武馆砰汤关上大门了。龙仁凤打马如飞，够奔大龙口。这一路上心潮起伏，回想起自己当初浪迹上海滩的一切情景，结交宋教仁，认识了陈其美，知道什么叫革命，清朝政府的灭亡，民国的建立，而这新旧军阀又互相之争，依然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次革命的失败，陈其美流亡日本，那么现在上海滩又是袁世凯的天下，白色恐怖。果然有一天，我龙仁凤一定卷土回到上海滩，要立起我这杆大旗，杀富济贫，扶危救困，以五不流血的精神拯救于百姓水火之中。龙仁凤边想边骑着马往前走，这心里头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一看前边啊有片树林，龙仁凤翻身下马，带着马的丝缰就进来了，往这儿一坐，刚坐下，龙仁凤就觉得底下非常喧乎，像坐到棉花包上似的，怎么软乎呢？底下说话了：“你啊，春花起来。”哟，我龙仁凤吓一跳，一咕噜身站起和尚来。龙仁凤拿眼睛一打量，嚯，这和尚啊，年纪能有个60来岁，大脑袋和尚，圆眼珠子。这脑袋跟那窝窝似的，大肚子，罗圈腿，背这么个兜子，里边鼓鼓囊囊，也说不上背的什么玩意儿，躺在树底下睡觉。龙仁凤由于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就没注意这底下有个人。原因最简单不过，和尚长这个颜色啊，跟这地差不多。龙仁凤还以为是石头呢，就坐在这和尚肚子上了，把这和尚坐起来了。我说你有病啊。龙仁凤细看这和尚啊，嚯，没鼻子，小时候这鼻子不怎么起干，被干吃下去了，剩俩窟窿，里边的鼻涕正往外淌，一喘气儿拿气儿一拱，这鼻涕啊出俩大泡，跟口香糖那泡泡糖似的，拱到一定程度，砰啪还直爆炸。哎呀，对不起这位师傅，我一时大意，得罪了。
2: 吓死我了，好悬没给我做爆了
0: 啊。你看我
2: 行了，那么密谋我无量天尊阿门的，
0: 你到底是和尚是老道啊？ 怎么这什么号都念出来了？
2: 行了，不知者不怪。嗯，
0: 王爷，我兜子整理整理。
2: 哪儿来的？
0: 哦，我在上海来的。
2: 上哪儿去？
0: 上大龙口
2: 干啥去？
0: 干，你这说话的热味儿，那龙人风有点受不了了。我去给我爹上坟。
2: 你爹哪年死的？那那
0: 故去多年了。
2: 嗯，早死早命。这年头啊，战火纷飞，兵荒马乱，军阀割据
0: 啊，
2: 各霸一方。哎呀，就连我这出家的僧人，南无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连个小庙带都没有。
0: 是啊，也够苦的吧？
2: 是啊，你说我上和尚寺院里头没人要我，我到老道那观里头没人收我，到姑子那儿更没人要我，所以我是四海云游，四海为家也。
3: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洪仁凤沟门大门口走到中途半路，在这树林里往地上一坐，像坐到沙发上似的，这么软乎呢，底下说话了，春花起来。洪仁凤吓一跳，一咕噜身站起和尚来，洪仁凤拿眼睛一打量，嚯，这和尚啊，年纪能有个六十来岁，大脑袋和尚，圆眼珠子，这脑袋跟那窝窝似的，大肚子，罗圈腿，背这么个兜子，里边鼓鼓囊囊，也说不上背的什么玩意儿，躺在树底下睡觉。龙人凤由于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就没注意这底下有个人。原因最简单不过，和尚长这个颜色啊，跟这地差不多。龙人凤还以为是石头呢，就坐在这和尚肚子上了，把这和尚坐起来了。我说你有病啊！龙人凤细看这和尚啊，嚯，没鼻子，小时候这鼻子不怎么起干，被干吃下去了，剩俩窟窿，里边的鼻涕正往外淌，一喘气儿，拿气儿一拱。这鼻涕啊，鼓俩大泡，跟口香糖那泡泡糖似的，拱到一定程度，砰啪，还直爆炸。哎呀，对不起，这位师傅，我一时大意，得罪了，得罪了。
2: 吓死我了，好像没给我做爆了
1: 啊！你看我
2: 行了，那阿弥陀佛，无量天尊，
1: 阿弥陀。你到底是和尚是老道啊？怎么这什么号都念出来了？
2: 行了，不惊惹不怪。
1: 我呀，把兜子整理整理。哪儿来的？哦，我在上海来的。上哪儿去？上大门口干啥去？干，我这说话这热味儿，这龙人凤有点受不了了。我去给我爹上坟。
2: 你爹哪年死的？
1: 那得故去多年了。
2: 嗯，老死早命。这年头啊，战火纷飞，兵荒马乱，军阀割据啊，各霸一方。哎呀，就连我这出家的僧人，那么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连个小庙带都没有。
1: 是啊，也够苦的吧？
2: 是啊，你说我上和尚寺院里头没人要我，我到老道那观里头没人收我，到姑子那儿更没人要我，所以我是四海云游，四海为家也。
1: 哎，我说你上哪儿？到大龙口，正好通道，是不是？咱俩这是一座之交啊！什么叫一座之交？你看你这，我这躺着睡觉，你一屁股坐我肚子上，这不叫一座之交吗？你要不坐，咱俩能认识吗？对不对？
2: 弥陀佛！
1: 哎呀，
2: 最可叹呐，就是我呀，出家人苦啊！
1: 对，是啊，看破红。

0: 空门吗？话是这么空的，你说我那说句良心话，这位施主，我都两天没吃饭了，要不着饭呢，自卫老打仗是不是？老百姓一看我这样，也没人给我饭吃。另外，我这脚底下还长了三个鸡，所以三步一挪，四步一蹭。如果施主能行于方便，最好把我带到大龙口。
1: 哦，你到大龙口干什么去？
0: 到大龙口，因为什么呢？这个很简单，大龙口啊，有我个朋友，也不知他在不在了，所以我想到我那朋友那儿去看一眼。罗云峰，想我带回去吧。你看我是大龙口的人呢，既然大龙口你有朋友，我不能给大龙口的人丢人，好吧？俩人谈了一会儿，往前走，坏了，合上这走道不是吗？片拉一尺八，片拉一尺八，他的双鞋。哎呀，师傅，您走道这么慢，因为我跟你说了，我底下好几个脚筋呢，这还是快的呢，这么办吧，师傅，您这不有马吗？干脆我坐你马得了，你牵着马往前走，怎么样？咪咕咕，干净了，干净了，行吧，愚人方便，自己方便。和尚啊，上马了。哎呦，往马身上一坐呀，这马呀，压的好悬没塌了腰。龙人凤就得牵着这匹马，和尚坐在马背上，两个人往前走，坏了。这和尚啊，酒也喝，肉也吃，到饭馆子，人家的和尚吃素，他不的。老满，你问来了，问这位高僧也分不出他是不是和尚了，有没有那大块肉？有。好牛肉？有。好酒？有。多多往上上。这位龙施主，不妨你说呀，我三天没吃饭，哎呦，颠开打牙，甩个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大牙跟着小牙口，边叽边叽开吃，这家搂的，不大一刻，五斤肉弄进去，两坛酒，八张饼，一抹着嘴巴，弥陀佛，弥陀佛，多多感谢。一算账，龙人凤就得往外掏。住店，龙人凤往外掏。白天走道，和尚坐在马上，龙人凤牵着马，走了两天，正往前走，天下大雨啊！此时正是下午时分，咔一声雷，瓢泼大雨而下。我说，龙施主啊，哎，龙人凤想快到地方得了，这爹我真伺候不起呀、啊，这睡觉这呼噜打的。鼾声如雷，和尚打那个呼噜能打出个国际歌来，高亢激昂，高亢之时顿冲九霄，低音之时小水潺潺，这呼噜往上拔。
1: 龙人凤啊，睡觉前都担心，这和尚睡着的时候这呼噜抽上去了一半会儿，有抽气儿没出来气儿，罗仁凤就等，等大概能有15分钟左右。罗仁凤想憋死了，刚要起来看，嚯，这气儿才放出来。你说这罗仁凤能睡着吗？罗仁凤想快到大门口，天都下大雨了。和尚告诉人找个地方，找个地方，找个地方，是吧？嗯，咱们避避雨，这么就淋湿呢。另外，你说我在马背上坐的也不舒服，饱汉不知，饿汉饥。罗仁凤一想，你看我给你牵的马呢，找个地方吗？那个四位一看，前边有片树林，后边有个罐，这就奔这罐来了。到跟前一看，上边大牌匾三清罐。这罐门关了，和尚由马背上咕噜下来了。哎呀，听好啊，僧见僧佛法经，道见道佛法庙，这是三清观，无疑问三清观，三清观住的就老道。来，我跟他说说，棒棒棒棒棒棒棒，你开门呐！
2: 梁天尊，谁呀、
0: 啊？我，和尚，和尚找老道呢。自丢，小门一开，一看。

0: 观主啊，即便回来也不会说什么，我们吃饭给饭钱。嗯，那好吧，把马牵进来，拴到后院，龙人坊和这和尚进来了。这没鼻子和尚四外就看，哎呀，
1: 这三年万幸啊，这家兄弟啊，这里面这整挺好啊。
0: 打来净面水，两个人洗完脸了，这小道人把他们安排到西房，你们就在这儿吧，还给沏的茶。天头到晚间了，这个雨也没停，依然是瓢泼大雨。没鼻子和尚看了看龙人凤，
1: 我说龙师傅，
0: 看来咱们就得住在那儿了。哎呀，是啊，再往前走恐怕也没有电，就得住在那儿，不过得跟人道家说声一声。
1: 你行对不对？你看你说呢还是我说？我跟你说，龙师傅，我要说保证打起来。为什么？和尚老道不和呀，是不是？我们两家不对了，最好你去说。
0: 龙人凤就出来了。你赶这儿一出来呀、啊，来到这后边的豪轩，一看没人，到边上的小耳房子，一看这小道士啊，在那儿引火呢，把情况一说，你看是不是我们今天能住的？掏出来钱往这儿一放，老道看了看，
1: 那行吧，我再给你做点饭，
0: 又给做点饭。龙人凤和这和尚吃完了，躺下。走了一天，特别的乏。和尚得坐在马背上，龙人凤牵着这匹马。哎呀，龙人凤想起说，半路捡了这么个和尚，可以没办法。早点到大龙口啊，我早点把这包袱卸下来。一觉醒的时候，龙人凤已然是被五花大绑，被绑到这个罐子后边的庄角上，啪！一桶凉水喷过去，龙人凤醒过来了、一看两个灯笼挑着呢，面前站着老道，手里提着口宝剑。龙人凤，你认识我吗？龙人凤借着灯光观瞧一看，哦，扒了皮儿认识他娘，谁呀？马振川，原来上海白虎堂堂主，后来投靠了红帮，就因为要为儿子马小杰报仇，到英雄馆那二高人一出来，马振川是一声长叹，跺足而走。马振川出家了，看破了红尘，儿子被龙人凤杀了，自己在上海滩立不住足了，怎么办？干脆找个地方出家吧。哎，绕着来绕着去，就绕着到这三清观，偏赶上这个三清观这观主得了重病。马振川到这儿来，瞅瞅这老观主，三天没给饭吃，饿死了给埋了，用宝剑比喻这些小道士，我当这观主，哎，他当上了。当着这个头，龙人凤和这没鼻和尚两个人进来了，马振川没在家，天头要黑的时候回来了。小道士就说了：“观主啊，来了两个人。”“哦，干什么的？”“说是上海的，路过这儿，下雨避雨，结果雨越下越大，所以住一宿。”“
2: 哦。”马振川想看看富不富裕，是不是肥点儿，是不是肥羊，
0: 绕到后窗往里一看，呀，老小子不敢滚的马掌一看，嚓，头发都立起来。这不龙人凤，这怪和尚，这没鼻子，哦，他们是结伴而行，不认识。龙人凤怎么在跑这儿呢？干什么？我儿仇今天是必然能报。马振川来的意思到窗户这儿想看一看是不是肥点儿肥羊，真要是带了好多钱，半夜进去把他宰了，钱据为己有。可没成想是龙人凤，半夜这老小子出来偷的下手，摸进屋中用点穴法

0: 龙人凤点昏死过去，然后在这床上拽起来，这梅鼻和尚干脆一点知觉都没有，还依然鼾声如雷呀，这呼噜打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和尚还直说梦话，马振川一想，我别管你，明天早上我就把你踹出大门，就把龙人凤绑到了后院，手拿了宝剑，用剑尖点指龙人凤：“你认识我吗？”小杰，你的仇，为父今天给你报我了。龙人凤一看完了，落在马振川的手中，自己是九死无一生，杀死之恨。这马振川都含着眼泪，跺着脚，拍着胸脯子，那剑尖直颤。好吧，马振川，我认你。其实你那个儿子马小杰罪有应得，该死。上去，就这剑呢举起来往下一落，后边说话：“哎呦，你等一会儿，你先别整死他，有事啊啊！”马振川探剑定睛观瞧，没鼻和尚踢他踢他干过来，往常走道啊，片拉一尺八，片拉一尺八，这不怎么着急了，三尺六，三尺六，三尺六，三尺六，那是揉揉揉揉揉揉，到了奇迹，弥陀佛，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有话问他。马振川一想，你看这和尚，你说你不找别扭你啊？你有什么话呀？
1: 这位道长啊，我六太是要死的人了，
0: 在他临死之时，不管怎么地，是我跟你唠唠谈谈。首先第一个就是遗产的问题，哎，马振川就不明白什么叫遗产的问题。
1: 你想啊，他死了，那东西归谁呀？我们得好好唠了嘛，对不对？
0: 哎呀，把马振川气死！你想你谈吧，我能为儿子报仇就行啊。没鼻子和尚来到龙人峰前去，弥陀佛，无量天尊，你能不能把那号改了？别念无量天尊，你是和尚。马振川呢，都憋不住说话了。没事没事，掺和着念吧，掺和着念灵啊。
1: 我说那位龙施主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啊，
0: 事情是这个样子。
1: 你看咱俩结伴而行，一路上你对我照顾不错，又是供我吃，又是供我住，又是供我喝，吃喝住喝都你供了。
0: 这个玩意儿成全人成全道理，帮忙得帮到底，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龙人凤现在这气的都找不着谱了，现在想这和尚你要说什么呢？你比方你要死了，你说你死了，你那个马归谁？我看你就送个整人情吧，既然人家把你杀了，你就把你那马给我，是不是？完了之后我骑了他，因为我这脚有病，一天走不了半里路，这不纯是趁人之危吗？这边要杀龙人凤，他惦着龙人凤这匹马呢。龙人凤点头，行，归你了。我认为是自己死了，你看这和尚一点人情都不懂，你都不能说上一句公道话，或者劝一劝马振川，没得够。
0: 好了，那马归我了，那你像这个马归我了吧？你看这个，你那兜子带的那行囊，那里面可能有值钱东西。你说我一个穷和尚，到哪儿化缘去？你说人愿意给了给了，不愿意给一两银子，一个价钱，一分钱都摸不着。
1: 所以，你看你把那兜子归我行不行啊？
2: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吕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的天气起伏不定，气温骤降，雨雾等恶劣天气频繁，特别是积水、积雪、结冰路面导致地面摩擦系数降低，影响车辆制动效能和行车安全。为确保雨雪天气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将恶劣天气影响降至最低限度，您给我们普及一下，极端天气下如何保证行车安全呢？
6: 好，一，要保持良好视野。雨雪天气，司机开车时视野容易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如果玻璃上面有雾气，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二，减速谨慎驾驶。十回事故，九回快。雨雪天气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更要控制车速，跟车前行时，对于不熟悉的路况或者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车，确定安全后再超车。三，远离大型车辆。大型车辆在雨雪天气行驶时，会给小型车辆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大型车辆容易阻挡小车前方视线，小型车辆要远离它们，避免大型车辆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野盲区，避免危险。四，防止车轮侧滑。雨雪天路面湿滑，要防止车轮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
0: 非常感谢吕警官的精彩讲解，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5: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8: 是什么呀？
1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

0: 卷。
1: 人学指导，
0: 独有神。
1: 不学，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9: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
14: 的
13: 电闸是
14: 600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6: 烧
15: 的家
16: 用电
15: 费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6: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8: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19: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捷。

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莞尔一笑的《不是什么人都能配得上你的格局》。有人说，现在但凡遇到个什么问题，都能把格局套上当答案。殊不知，格局如水，过满则溢。格局并非万能，一个人的气度、真诚和善良给对了人，才能释放出光芒。东野圭吾曾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种是太阳，一种是人心。格局决定让你走多远，而洞察人性才会让你走得稳。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你的格局。遇到三种人，谨慎打开格局，方能把控住人生方向，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说，江湖上人心险恶，对待朋友当然处处讲仁义讲礼节，但是对付小人，你要是怂了，那就上当受骗了。人世间有人重情义，有人重利益，有人大度能容，有人小肚鸡肠。与人交往，选对人才会事半功倍。战国时庞涓和孙膑都师从鬼谷子，但二人的格局天壤之别。孙膑坦荡荡，庞涓长戚戚。庞涓总是因孙膑的才华比自己高而产生

嫉妒心理。有一年，魏王招天下贤才，庞涓决定下山谋求荣华富贵，于是拜为魏国将军。正当志得意满，他想到孙膑一旦学成出山被重用，自己必败无疑。于是庞涓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将孙膑诓骗到魏国，将其投入大牢，还残忍地砍断了他的双脚，并在他脸上刺字。庞涓以为只要孙膑成了废人，自己就无人能敌了。然而孙膑装疯卖傻骗过庞涓，后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逃到了齐国，拜为军师。孙膑在桂马林之战中击败庞涓，念在同门师弟的情分，饶恕庞涓一死。庞涓羞愧难当，自刎身亡。曾国藩说，世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君子以名节气度为己任，而小人以私利贪欲为根本，二者怎能相提并论？也许我们不比君子有容乃大，但是遇到心胸狭隘的小人，我们选择大气大量，反而招惹无妄之灾。人生旅途当中，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遇善则善，遇恶则恶，既符合平衡，又顺应王道。对人只筛选不教育，大气度只给有气度的人，便是睿智之举。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常言道，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对人真实真诚是一个人高贵的品格，最好的格局。然而很多真诚无法换来真心，因为在利用你的人那里，你就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当他达到目的后就把你丢弃。正如能忍胯下之辱的韩信，韩信本是一个忠诚的人，却最终还是被刘邦杀了。为什么呢？韩信年少的时候刻苦读书，熟读兵法，他投奔项羽，满身才华却得不到重视。萧何发现了韩信不同凡响，大胆举荐给刘邦，爱惜人才的刘邦二话没说委以重任。韩信果然没有辜负众望，他军事才能出色，立下了汗马功劳，协助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夺得天下。后来刘邦对不一个姓的王进行逐一诛杀，当时韩信是楚王。有人劝说韩信起兵谋反，可韩信始终认为是刘邦给了自己一切，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曾经刘邦为了让韩信出兵对付项羽，对他说过三不杀五不死，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君不死，没有捆他的绳，没有杀他的刀。对此韩信深信不疑。然而在刘邦心里还藏有另一个算盘，他觉得韩信功高盖世，自以为是，谋权篡位是早晚的事，不杀韩信内心不安。古语云，我本将心向月明，奈何明月照沟渠。人这一生最难的就是人际关系，认识的人很多，相知的人却少之又少。与人相交最怕的是南辕北辙，你对他十分信任，他却对你不断的怀疑。人之活着，真诚不和假意为伍，真心不与欺骗为伴。告别不合适的感情，离开不合拍的人，退出不合群的圈子。如此一来，不畏将来，不畏过往，生活安然无恙。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小窗幽记中写道，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记得你的好。狼是从来不会在乎一只羊的善意。人心隔肚皮，你种下善良，但是未必会结出善果。古代有两个和尚是好朋友，一个叫慧达，一个叫夜光。慧达聪明多才，想出人头地，夜光为人厚道，家境殷实。夜光知道了慧达的愿望，就给了他很多银两，让他去见皇帝。当夜光听说慧达得到了皇帝重用，非常的高兴，便去看望朋友，当面祝贺。可是见了面，慧达却非常冷淡，以为夜光是来要钱的。夜光知道了慧达的用意，赶紧回到寺庙，之后再不往来。慧达后来官场得意，便担心夜光会坏了自己的仕途，于是诬陷夜光谋反，借机处死了夜光。英国作家萨克雷曾经说过一段话，让人醍醐灌顶。如果一个人深受大恩之后又与恩人反目的话，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的恶毒。他要证实对方罪过，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与人来往，先相信人性，再相信人心。遇到恩将仇报的人，我们越好心，越会助长对方变本加厉。因此，有菩萨心肠，更要有金刚手段。只有你的原则坚不可摧，你的善良才会熠熠生辉。人生的路上，不要只顾着给别人撑伞，而淋湿了自己。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样的关系才会向好而又长久。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中说，这是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你与世无争，当个老实人，人家就利用你欺负你，你稍有才能冒品，人家就会嫉妒你排挤你，你包容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没经历过我的苦，请不要劝我大度。人生海海，遇人无数，不是拥有大格局就能成就所有的关系。只有灵魂相近的人才有共鸣，看人间花开花落。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能看到彼此心中深藏的美丽。悠长人生，愿你望远处目之所及都是风景，看近处目光锁定皆是善良。如此不负自己，负人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商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
3: 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5: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军事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呢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4: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6: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

0: 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2: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他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地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战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的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地区。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

0: 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的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日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4: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

0: 境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的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2: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说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帮的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

0: 讨价还价啊，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啊，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2: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确实实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斯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呢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他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1: 正像德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滕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了紧急水上迫降，还特别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的。而我们知道就在6月份，美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称啊是被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击落了。所以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7月1号这个发表声明的这一次的迫降的直升机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那么接下来的直升机接连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会对美军的作战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按照目前的美方透露的信息呢，这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你像 MH-60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呢就是运输啊。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进行空中扫雷啊，主要是反水雷作战，那、可以搭载空中扫雷系统用来搜索、发现、扫除水雷啊，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进行这个火力支援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装备有机炮，两侧的挂架呢，还有可以挂在这个地火导弹，包括挂在火箭弹啊，可以用来打击水面舰艇、打击小艇，也可以这个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包括为特种作战提供火力支援。那么当然它也有完善的红外跟踪系统呢，也可以用来进行搜救。当时这架直升机呢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有可能呢是进行监视拦截任务，但是具体的任务还需要，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信息的披露。目前来看呢，两次发生坠机的原因不尽相同。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是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它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外一些。之前那架 AH-64 呢，很可能就在执行拦截任务，非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次在阿拉伯海，要靠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啊，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啊，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和打击任务。
1: 嗯。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2: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和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三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这个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 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呢，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这种这个考虑。
1: 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天以军对黎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到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一步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珍珠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他很难，他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1: 嗯。所以之前也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可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之中的一个搅局变量。我们注意到7月1号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呢，以军呢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而同一天呢，部署在英国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而以色列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100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 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退之后，那么地区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格局。当然，中东地区。

0: 地区的和解潮呢可能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机迟缓的出现和平的这个态势，同样的也不可避免呢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芳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6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僚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传感平台。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这次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除了像这个击沉靶舰这样的科目以外，多项这个无人系统测试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10: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啊。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试验，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集结了30多个国家、数10艘舰艇、数100架飞机，像这种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多国混编的方式呢， 包括这种大跨度的广袤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演兵场。美军检验的呢，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总体来看呢，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啊，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查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在不暴露这种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察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呢在舷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向这个作战时候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啊。
1: 既有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0: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呢，它已经这个推出了一吨、两吨、四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十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这个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是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 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有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四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

0: 一艘靶船。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1: 像最近他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啊。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他使用，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啊、向南可以面对南海。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地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呢，那么地风系统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多万美元，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前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它来侦察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坐收渔利，它也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一个什么样，打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造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2、T-38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0: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滕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2: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这个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83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艘替代现在1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对这个斯大莫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这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的拿到的是145亿美元，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踩住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突击有关这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

0: 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当前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放弃八三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它是在赶潮流，它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样这个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1: 就像滕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2: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人战舰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人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仍然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在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势，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它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今晚啊，春天姐姐和你说一个魔法吧。哎，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呢？很多现象啊，好像有一个神奇的按钮在操控着。比如大自然有按钮，它能推动万物的运转。春天过了以后是夏天，夏天过完了秋天来了，秋天结束以后是冬天，这是大自然的按钮。还有小动物身上也有按钮，鲸鱼有喷泉的按钮，熊啊蛇啊有冬眠的按钮。好像有了这样神奇的按钮，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都变得非常奇妙。所以春天姐姐小时候就很希望有一个神奇的按钮，一按下去就能帮我解决所有的麻烦。比如当我让妈妈生气的时候，我按下按钮，妈妈就高兴起来了。再比如我短发的时候，希望有一个神奇的按钮能让我的头发马上变长。要是有一个超级厉害的按钮，生活该多么美好啊。嘿，这个想法可真有趣。下面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播讲一个绘本故事，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按钮这个有趣的东西吧。这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名字叫当孩子开始思考超厉害的按钮，我们一起来听听书里的世界。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只神秘的手按下了人类的聪明按钮，人类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厉害了。从那以后，人类只要拍拍脑袋大喊有了，嘿，就会想出好点子来。仔细想想，人类发明过的很多东西也都有按钮啊。比如电话机、电灯、飞机、汽车、电脑、手机等等。有了按钮，我们就可以控制很多东西，让它们的状态发生变化。比如开电视、关电视、关窗帘、开空调、停车、倒车、乘坐电梯。按钮可以控制很多东西，也可以控制很远的东西，就像变魔术一样。世界上有好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是不是因为有人安装了很多按钮呢？秋天到了，该按一键变黄的按钮了。于是叶子变黄了，然后慢慢地飘落。花朵也有各自的开花按钮，有的花先开，有的花后开。风来了，蒲公英准备发射种子了。有时按下一个按钮，很快地上就长出了蘑菇。太阳和月亮可能是在一个转盘上，按一下按钮，太阳转到了天空上方，再按一下就会变成月亮。下雨很复杂，要依次按下乌云、闪电和打雷的按钮，最后才能按下下雨按钮。如果顺序错了，可能就会在有太阳的时候下雨。而有些按钮一旦被按下，很可能发生可怕的事情，比如地震。动物可能也有自己的按钮，变色龙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按下变色的按钮，这样看起来就更有亲和力了。夏天来了，天很热，只要按下换毛的按钮，动物身上长长的毛发就会脱落。

秋天按下导航按钮，大雁开始飞向南方。猫咪和狗狗身上隐藏着不同的心情按钮，有时开心，有时生气。按下熊的冬眠按钮，熊就会沉沉地睡去，只要再按一下，它就能醒过来。那我们身上有按钮吗？擤鼻涕的时候要触到鼻涕发射按钮，才会把鼻涕全部擤出来。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只要按按头两边的瞌睡按钮，就会觉得很困很困啦。在床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全身的快乐按钮就会被触发。或许这些按钮谁都有，也不够特别。我难道没有专属的超厉害的按钮吗？比如可以吐出金子的按钮，发射光波的按钮，一键变身的按钮，放屁不臭的按钮。拍拍脑袋，大声一喊，有了，是不是就能触发超厉害的按钮呢？可是我发现没用，好像什么变化也没有。也许每个人的超厉害按钮都长在不同的位置吧，有的人可能在腋下，按住的时候好痒啊。难道在脚心，感觉也怪怪的。这不是想象中超厉害的感觉，反而啊，觉得自己很傻。也许超厉害的按钮有意想不到的触发方式，用锤子砸才能触发大力按钮，正确拼出恐龙的骨骼才能触发谜题按钮，翻转磁极才能触发的磁悬浮按钮。也许超厉害的按钮不是一个单独的按钮，而是一组按钮，像圆号、钢琴、计算机键盘的按键那样。晚上趁我熟睡的时候，妈妈会偷偷按下我的长大按钮，这时按钮小人就开始工作了。他会帮我接上新的头发，把松动的乳牙翘得更松一些，他会让我的指甲变长。他们的工作很繁重，就是希望我快快地长大。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偷偷地按下妈妈的按钮，比如我惹妈妈生气了，我会按下她的消消气按钮，这时消防小人儿就来帮她灭火了。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按钮，不要被别人随意地按到，比如被坏人按下反话按钮，你就会说出难听或者伤人的话。抢答的时候被对手按下愚蠢按钮，按钮小人可能会让你的脑袋变得一片空白。不过当我们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最好介绍一下自己的按钮，这样大家才能相处愉快。比如我有自来熟的按钮，比如我可以按下笑个不停的按钮保持微笑。当然如果你还没有朋友的话，也可以按下发射信号按钮来寻找朋友。或许整个宇宙的运转也是由按钮控制的，比如地球最近有点干旱啊，多下点雨吧。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喇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邵胜义。想获得一个让头脑更聪明、身体更有劲儿的神奇魔法吗？秘诀就是每天适当运动。这个魔法很有趣，快来试试吧。
2: 小公主，
3: 别跑！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来听第八集《神秘武姬》的下集。上次咱们听到阿达拿着汉杰在一片低矮废弃的土地间跑着，突然他被埋伏的马匪抓住了。就在这时，阿达突然冲着马匪说：
8: 应该是你求我饶了你。
9: 头儿，他是不是吓傻了？
10: 屋顶上面突然出现了市集上那个让张骞救治的孩子和其他几个同伴。阿达把汉杰扔了上去，他们随即按动了机关，三个马匪立刻被脚下的网包住，掉在了半空中。
9: 你这个小乞丐，我上了你的当了！赶快放我出去！
8: 像你们这种只会打劫的马匪，想发财得靠脑子。
9: 诡计多端的小鬼，总有一天你会落在我的手里。
8: 反正汉杰在我这里，你先想办法怎么下来吧。再见，走了。
9: 快回来！

0: 放我们出去！
1: 快给我们放下来！
2: 班主，班主，这焊结，焊使天天拿着不肯放手，说这个重于千斤呢，肯定特别值钱。
3: 班主，好消息！安国侯府今日晚宴，要咱们戏班去表演。安国侯说了，报酬双倍，有贵客。
4: 听到这个消息，阿达心里有点犹豫不决。安国侯的报酬还真不错，没准儿还能顺手弄点好吃的东西回来，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可是又不能让赴宴的张骞发现了自己。想来想去，阿达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脱下了乞丐装，套上了舞姬的裙纱，恢复了他真实的身份，舞姬塔纳。
5: 是是是，各位对对，
6: 你看
5: 你看看，
6: 肉的真好，
5: 真好，
6: 好
5: 看。
6: 好好好
7: 啊！这位是我们军师有名的舞姬，舞姬出神入化，无出其右者。
8: 你叫什么名字？虽然隔着面纱，但这位舞姬看起来似乎有些眼熟。
9: 舞姬舞姿出众，我这份水果愿赏给舞姬食用。
4: 塔纳谢过张骞，暗自庆幸自己装哑巴的方法瞒过了张骞。趁着喧嚣的酒席，塔纳快步走出，寻相侯府的仓库而去。
2: 这么多好吃的，孩子们一定很高兴。是酒香。
8: 是阿达吗？
3: 是啊。
2: 大人认错了，我是塔娜。
8: 舞姬嫂子好了。
4: 塔娜怎么也没有想到，张骞其实已经认出了自己，并且悄悄地尾随他来到了仓库。
8: 我把你当成朋友，真想不到你一路上都在骗我，太让我失望了。
2: 我有难言之隐呢。
8: 你本性不坏，现在大错尚未酿成，只要你交出汉杰，我既往不咎。
4: 面对张骞一连串的质问，塔纳越发的慌乱，转身想跑开，却反而碰倒了架子上的贡酒。这响声立刻引起了仓库外军官的注意，塔纳下意识地跳窗而逃，剩下张骞和冲进来的军官撞个正着。
10: 什么打碎了？
11: 这是个误会。
10: 啊！你打碎了进贡给大王的葡萄酒，抓住偷酒贼！
12: 是。
13: 等一等，这位是我府的客人，是汉使大人，还不快放手！
10: 汉使可有证据？
13: 汉使可否出示汉杰？
8: 惭愧，汉杰已被盗。
10: 既然无法证明是汉使，贡酒又被打碎，卑职实在无法向大王交代。哎呀，
4: 无法出示汉杰的张骞被当作盗酒贼关押了起来，连安国侯也没了办法。月光下慌忙逃跑的塔纳一口气跑到戏班门口，推门而入。昏暗的房间分外的宁静，他背靠着门大口地喘息着。突然桌上的灯被点燃，借着灯火，塔纳猛然发现静鹿晗就坐在屋子的中间。
14: 要是路上没见到你们这几个小鬼，我还真找不到你这地方。识相的就把汉杰交出来吧。
2: 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们。
15: 我们不认识。
14: 真的不认识？
2: 真不认识。你抓他们没用。
14: 看来不给你们上刑，他们也

0: 着天已大亮，城门外唐义父拿着阿达的画像还在四处寻找阿达的下落。
1: 请问是否见过这个人？
0: 啊，
1: 你好。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
0: 善良的唐义父惦记着塔娜的安危，这一切也被一夜未眠的塔娜尽收眼底。塔娜远远地看着唐义父，却没有勇气相见。就在这时，寻不到下落的唐义父等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
2: 什么
3: 告示啊？
4: 三日后再次对偷盗贡酒者张姓汉人行刑。
5: 这是要行刑了？
1: 是张姓汉人？张谦不可能偷盗贡酒。
4: 谁在乱喊？把他赶走。
1: 放给我。
0: 唐义父被士兵们赶走，隐蔽在一旁的塔娜焦急万分，立刻转身奔向关押张谦的地方。
6: 我要把这些种子都带回到家乡去，让大汉的百姓们也能吃上美味的葡萄。我相信在这条通往西域的道路上也将会有大汉的物种和丝绸，这条路会更加的富裕和繁荣。
7: 大人，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来救您了。
6: 你来救我？
7: 大人，快跟我走吧。
6: 不行，我不能走。
7: 官府已经贴出告示，三天后要对您处刑啊。
6: 你只要拿出汉结就可以救我。
7: 大人，都怪我，金罗汗找到我把汉结抢走了。没有汉结您现在有危险。
6: 我张骞身为汉朝使臣，绝不能够背上逃犯的污名，我一定要证明清白之身。
7: 大人，是我错了，三天之内我塔纳要找回汉结，如果找不到我就投案自首，替您洗脱罪名。
0: 羞愧难当的塔纳向张骞施礼后悄然离开。这位重名节而轻生死的汉使大人让塔纳敬佩，他暗下决心，就算把交河城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回汉结。然而塔纳究竟能不能找回汉结呢？
8: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特使张骞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接着收听吧。

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开心，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0: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朱光祖向老师请罪呀、啊！说这事情我做的是鲁莽一点，但是呢，我们是为了这只杯呀、啊。哎，他就把这个经过知道的那些，也就是说孙氏老太太跟他念叨的那些吧，算说了。这就和周玉龙又是接上茬了，大家也就全明白了。杨五爷现在不管那个，杨五爷一瞧这九龙杯过来，给小哥几个是深施一礼呀、啊。我给哥几个磕一个得了。哎呦，五叔，我们这可不敢承担，这怎么能行呢？哎呀，杨五爷看了看张茂龙，七哥算了吧，责备孩子也得有时有赏风的时候。我们年轻时候知道什么呀？不是也瞎海大晕头吗？现在人家几个孩子替咱们是分忧解愁啊！我不是别人，我得感谢人家。七哥，您要是教训顺徒的话，最好回您的凤凰村。你要再这么着，我可就歇一下。得，我不说。怎么办？这个事情做的太冒失。哎，这一段插曲是不应该有。不管怎么说，现在杯是回来了，这就挺好啊。还有些话呢，朱光祖没说。怎么？他应该呀、啊，这个跟这些位跟前把这个老太太好好的介绍介绍。可话又说回来，他没说也对了。怎么？如果说朱光祖要说出这个老太太特点。啊，孙氏是谁？怎么回事情？模样、长相、使的这个兵器如何掌管？这要全说喽，能把在座的吓晕了几位？能那样吗？啊，这下朱光祖可闯了大祸了。怎么他觉得这没什么？哎，就没事儿呗，就随随便便的赢这么一仗，谁赢他呀？你想想，李兰香长得再漂亮。啊，她就是天仙女，也配不上我兄弟万寻照。哎、啊，我们是迫不得已，为了这个杯，暂时啊，就做了这么一把戏。他就没考虑这后果。这几位呢，当时这正忧愁的不得了的时候，人家岂是精神爽啊？还看见杯了，也就没详细的盘问盘问，说究竟是怎么档子事儿。没说，万寻照一看，自己这个荣须感荡回来了，什么意见他都没有了，怎么这事儿就算吹了？哎，新人物人家没留，不管怎么地，我大哥这也是为了这只杯，为了杨五叔，是不是？哎，行了，那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没这么大的事儿。他唰把圈往身上这么一背，没事儿了。这收拾收拾眼睑就是立刻启程，马不停蹄啊往北京赶，就被别在道上再耽搁了。说不耽搁这好天的时间呢、啊、旁边已经带着花柳贾亮，那个贾杨向武就到了北京了。干等这些位不来，可把彭公给急坏了。忽然家丁进来禀报，会领大人，黄三姐到，哎呦呵，快请快请，给请进来了。

究竟怎么回事啊？怎么晚到了好几天呢？嗨，别提了，怎么人着急在上火，路途上水土不服，我们几个人病到了招商旅店，就把太湖山这段插曲没说，说这干嘛呀？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什么又是假迎亲，什么又要这个杯礼配合这个金大鹏什么会都没提，大人也没多想。哎呀，谢天谢地呀，杯总算是回了京了，咱们赶快禀报中堂大人王喜。王喜大人得到消息之后，立刻回禀神力老王爷。嗯，神力王这么一听，啊，好啊，你瞧瞧，怎么这彭公彭彭还真有两下子，手底有不少的能人呢啊！这黄三太够可以的，不光是海鸿门飙升猛兽救了圣驾，嗯，同时呢寻找国宝也这么干净麻利快啊！这个杯子在哪儿找着的？嗨，王熙把自己呀、知道的就跟王爷说了。这个王中堂也没多想，哎，他知道有什么就说什么呗，在王爷跟前知道神力王这人呢比较嘹亮，就说嘎不溜就脆，这王爷你在他跟前呢就不用躲躲藏藏，他一贯就直来直去，有什么就说什么。哎，听说他这个招他手续的这些武士啊，都比较特殊，和别人招都不一样，他得亲自过目，要上他这来当武士得亲自看看，别人说不好使，看你怎么样。哎，往这一站，哦，一天你得吃多少粮食啊？把这武士给吓一跳，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王爷怕吃啊？吃多少粮食？武士一想，不能实话实说呀，实说王爷不要了。哎，这个回禀王爷，您别看我力气不小，但是我饭量不大，看我吃多了吧，一天呢有一斤多粮差不多，吃吧。王爷把眼睛一瞪，大家吓一跳，我一斤多粮还不行啊？王爷急了，那什么有五斤有两斤，反正我也就凑合了，滚，给轰跑了，咱们吃点猫饭拉点鸡粪，这算什么呀？啊，这有多大的出息啊？又叫上了一个来，一顿得吃多少？这一听啊，这位实话实说，一顿差不多三斤干面差不多吧，嗯，五斤大米也就这么个饭量，一顿呢啊，哈哈，说的王爷哈哈大笑，留言留言留言，后来才知道这毛病。感情您得能吃能喝有力气，这他才高兴，他就那个人，所以王熙也没什么戒备，就说哎呀吧，他这个意思，王中堂挺爱惜人才，他知道皇帝啊康熙也挺喜欢黄三太这些人，意思之间他想给这些位开脱开脱，没别的意思。哎，可不容易啊，王爷您想想，黄三太就找这个杨香谷找了好长时间，这100天的日期不算多呀，可谁也不知道啊这个杨香谷病了，所以怎么找找不着，你想好不容易把他找着了，结果呢杯还没了，就把倒杯这张的事又跟王爷说了一遍。神力王这么一听，我说王大人，哎呦，这我可不敢承担啊！怎么，先生您这怎么了？您这王大人呢？您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叫我的名字就行了。哎，不不，你是不是让这帮人把你给吓住了？回禀爷家，此话怎讲？你干嘛替他们这么吹呀？啊，三天倒杯，一天两天。三天什么动静没有，到第三个晚上眼看天亮了，这姓杨的在房头大喊这么一声，说杯在我手，就到手了啊，他到手了，

个事儿，怎么这鹏鹏跟我说的，这能错得了吗？鹏鹏这人他不是说谎话的人呢，就是这是多么艰难千辛万苦历尽风险寻找这国宝也不容易，历尽风险我不管，哎，那他们自己找的好端端的皇家的东西他随便能拿走吗？王熙想，坏了，咱们我圆这个梦没给圆好，你这不要麻烦吗？这不是，哎，自己想还别郑重，沈王这脾气我知道，你越郑重还越麻烦。哼，我呀，这我随便这么一说就得了。您看看咱们哪天把这个碑这个交到万岁的跟前呢？还得您去呀，哎，您呢到宫里说一声，说碑已经还朝了，等等。怎么了？你说的这些话是真的是假的？谁敢在您跟前扯谎？那好，你们要是把这个姓黄的、这姓杨的都带着我这儿来，带着我府里，我看看他，看看他们都些什么人物。中堂王熙暗打个冷战，怎么就说坏了？王爷这毛病我可知道，他瞅你顺溜，说话你呛着他都没事儿，你最好跟他抬抬杠。嗯，王爷能哈哈大笑，杠头，哈哈，好小子，行，是个直快人啊，直闯人，好好，这没事了。你要跟着你扭扭捏捏，这就麻烦了。另外，谁知道瞧顺眼不顺眼了？这是怎么办呢？这个，听说杨香谷这人是瘦手枯干，说这个皇三太还凑合，哎，连皇上瞅着都比较顺溜。爷家，我看就算了吧。这个，哎，这怎么能算了呢？我一定得见你，来把他们带来。李金坚，小达子，你去安排。飞天猫五家子这么一听啊，好嘞，谢谢您。说完了，王爷绕过围屏到后边休息去了。王中堂汗下来，哎，乖乖，齐乔氏，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中堂大人，我可不应该说您呐。怎么，我哪那资格呀？能说您几句？哎呀，这现在都什么时候，什么说不说的？你说，您不应该跟爷家跟前说那么些话呀。我没别的意思，实话告诉你，你也是江湖好汉，我想啊，给打个圆盘，是爷家高兴高兴，我这得来不易，我想给黄杨两家开脱开脱，这好，绕着脚了，那还非得见不可。哎，我说，齐教师，你琢磨琢磨，黄爷见他能怎么样？这我得去啊，给透个底儿，透个什么底儿啊？打他方了。让他们见娃的时候别那么畏畏缩缩的，又害怕招皇提心吊胆就完了。哎，王中堂一惊，咱们这话你说最合适，一个是你是王府的总教师，再一个你好像是娃爷的干儿子一样，娃爷特别喜欢你，说对说错都没关系，比我这个中堂啊都强一大块，你宰相门前启禀官吗？那最好是这样，您甭管了，我去交代，您就陪伴就得。飞天猫武侠说完了，就跑到彭公馆来了，把这事儿这么一说，黄三爷倒挺坦然。王爷要见见就见见吧。杨香谷紧张了，我说，哎呀，老七呀，啊，你知不知道我这毛病？您什么毛病？我。这杨五爷有点毛病，什么毛病啊？谢官。哎，见了这官儿，这个尤其大官儿，特紧张。我实话实说，我不愿意见这些人。您不愿意不行啊，您必须得见，我还得告诉你，不然我就不来了，特意来给您送个信儿。哎，黄三爷这儿没事儿，怎么盛驾都见过，不要紧，我不用过多的嘱咐，唯独是您。您必须得如此这般，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该穿什么您穿什么，甚至把夜行衣穿上没关系。
当然您不能再招了，您带着招去，这不合适。武士也不能让您进去，我也没法给您说话。您就大大方方，哎，见着王爷该怎么怎么地。这么一来倒好了，您要见他一哆嗦一害怕，这一句眼也没地方瞅了，手也没地方搁了，坏了。怎么王爷非活着不可？贼他贼脑坐着我这瞎学了什么？还用见皇帝他宰了？当时他下令您就完了，那可谁也保不了您呐。我想，我想，真是这被盗的，没想到弄这么一脖子狗蝇，这怎么办呢？这是黄三太知道杨小五的脾气，你得激将法激他。五弟，老七这是为了咱们特地跑来送个信儿，你这是干什么呀？还没见王爷，你看你，我五弟什么人物？赛毛遂呀，就这外号能轻易得来吗？啊，在这个战国时期，哎，赵国曾经有一位谋士，他平原君手下的赵胜手下的一个谋士，有一次秦国要发兵去打这赵国，当时秦国强赵国弱，无法抵挡秦国，想求助于楚国，让平原君去当这个说客，那说客就说动楚王能借他一部分兵马来。哎，平原君呐，就在他手下，他养着好几千闲人，那都不是一般的闲人呐，那都有用啊，有文的有武的。他想选20个人，结果呢，只选了19个，就说模样矬个啊，文的武的全都过定的，长得也特别顺溜的，哎，就是凑不上这20，还缺一个。平原君有点遗憾，忽然站起一位来，我去得了。此人姓毛，叫毛遂，是毛遂自荐。赵大平三寸不乱之舌，说动楚王发兵10万援助赵国。就堂堂一席话，胜似100万兵啊！好嘛，谁不知道毛遂呀、啊？人称为囊中之锥，不轻易外露啊。所以这杨香武这个外号赛毛遂，那不是个简单人物。你这么大的个英雄，这点事就把你吓着了，你不连死都不怕吗？到位的时候你怎么着来着？哎，在这个太湖那寻死不是你吗？这个破出一身剐，就敢把皇上拉下马。哎，人到万难须放窄，我的武帝，你说对不对？这句药还真灵，三爷汤汤汤这一番话说的杨香武马上就要见神帝王。我说七弟，说来你给通禀一声，我去见王爷。行行行了，那飞天猫就打个乐了，那是王爷，不是您见我当当当敲门就进去了，不敲门您可以进去，您到那儿不领您呢，得等着明天辰时以后，按目下钟点来说就是上午9点多钟以后，哎，就这个时间王爷要在迎安殿召见几位，把这新衣服拿出都穿上。说完了武器达子告辞了。杨香武啊，捞了半宿饼，这觉都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眯了个盹儿。醒来之后赶快擦脸漱口，吃过早点，把新衣服拿出来全换了。杨五爷，好一下子，好吧，就今儿个王爷把我剐了，我也把夜行衣换上。哎，里边是小衣襟短短，啪一下英雄场扇披着，又把马尾头巾您戴上，那当然行啊。神眼俱全看了看黄三爷，心里说还得是我师父，他了解我家五叔，要没这番话呀，说不定半夜能上吊，心窄能把自己窄死。这就行了，收拾好了之后准备了马匹，彭公也跟来了。彭公啊也很不踏实，替黄杨两家很担心，来到王府府门这儿这么一看，好不威严呐。王中堂早就来了，回禀进去说王爷要见见。王爷很随便，穿着便服，手里头拿着一根旱烟袋，让他们进来。庞公带着黄杨二位迎安殿见驾。这一见驾呀，
梁祥武有点泄气了，怎么回事？不挡这王爷是。

0: 回事儿呢？身三头长六背，我还没穿朝服，穿的是便衣，手里拿着根烟袋，很普通这么个老头。王爷没搭理彭彭和黄三太，哎，都比较了解他们，他特别注意这杨香武。一问杨五爷，五爷呵，大哭亮相，这么两次倒杯经过，砰砰砰，他全说了。王爷一瞧，可以呀、啊，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杨香武，这么着吧，不用禀明万岁了，你能不能从我王府里把这杯倒出去，我就赦你无罪。一喝，这话说出来跟大赦一样，可把杨五爷乐坏了。他在神王府有三道九龙杯。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杨香武他们到神灵王府来交这个九龙玉杯，这档子事儿呢，皇帝呀、啊、就全权委托给了这个神灵王了。哎，王爷一听这杯回朝的经过，神灵王高兴了，有意思啊，这杨香武这么大的本事，人家杯杯手手了一杯，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居然瞪眼瞅着，这杯就会不翼而飞，飞到这姓杨手里去了。都交给我看看，看看还不算，你冲我一回，如果真能从我这儿把这杯倒走，这官司啊就大事化小了，小事化了了，没那么大的事儿就算完了。皇上呢，我去说去，你看怎么样？你这么大的事儿，哎呀，当时把杨五爷急坏了。其实好不容易把杯算得在手里，送回京城，等着把杯交上去之后啊，该定个什么罪儿就领罪吧。你看怎么又出了这么一档子？谁也敢拦，谁也不敢劝说您别这样。好爷的脾气，就这么办了，金口玉言，他说的话那跟华说差不多。你这事就不用去了。哎呦，人中堂大人呐、啊、都着了急了。现在应该是不是这个人，就别开这玩笑了。哎，王一听说了点沉下来了。我说王姬，刚才啊还一口一个中堂呢，现在直呼其名了。微臣在，你看你看，你怎么能说我开玩笑呢？啊，我是那开玩笑的人吗？王熙熙说，您最爱开玩笑了，京中的恶作剧别人可受不了，都不敢说呀。是是，您平常不太爱开玩笑，这么完了吗？我到底看看呐、啊，这杨香武有多大本事啊？他怎么就能把他偷走？那您给个期限吧。啊，给个期限，俩月吧。俩月？那哪行啊？怎么了？这中堂看了看，这时候只见三台香炉那会直摆手。急坏了，不敢说话，白手人这不行，俩月可不行，谁有功夫跟他们人家总在这儿耗着呀？他这好国事完了之后什么事没有，散散发爱怎么怎么地，他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我们哪行啊？这王熙大人就明白了，现在这俩月不行。那你说多日子吧，这个这么样行不行？就请我去问问他们。啊，这你问问。从延安店里出来，把他们叫到一边，连这个彭彭。我说怎么办呢？这个彭彭一瞧，这个老恩师啊，您是不是在跟我？

0: 一说说，嗨，甭甭啊，甭甭。你华西就明白了，怎么？你看我是中场，等于什么呀？等于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了就算。实际呀、啊，谁着急谁上火，谁知道？不是那么句话吗？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哎，为官者如此也。你这不好弄这事儿，不是我这就行了，就这么立本不行。你这个，哎，皇的人瞅了一瞅杨天武，其实这事儿还怨你。可能你瞧你刚才跟王说你好说的，打个两下这个那，杨爷明白了，我爷一瞧我冤枉。怎么？我见着王爷，怂头脑袋，吓得不敢言语，多多多也不行。你们让我得横着点，在李继侯告诉了我，回头我这一亮这份儿，我这又惹祸了。你这是怎么着好啊？这，哎呦！杨五爷心说：“我说江湖中有些朋友坐在一块喝起酒来，时候说混文字还是千万呢。别围观，围观不自在，这实在受不了。”这么着行不行？您跟王爷说说，我也甭找这背了。大人，这草民不知道这话说的合不合适，怎么就把我杀了剐了发了，怎么都行得来。王德云听不是那码事儿了，王爷这是高兴了，你也别紧张，主要要看看你的本事。你说吧，得多日子？得多日子？这起码得三天呢。好，那也三天啊！你们下去吧，你们下去，没你们什么事儿了，你们就准备准备得了啊，养足精神，想着我问问这杯子怎么办？怎么办？就搁哪儿啊？怎么闹啊？关键得锁在保险柜里，回头你把钥匙弄没了，这麻烦了，这就。王心心，沈王一看，怎么样啊？好，跟他们商量了，哎，都商量明白了，回禀爷下，这个。得定个日子，是啊，我这不说了吗？你们要多少天？三天，这邪门了啊！怎么就我这王府，比这皇宫内院小点，但是小点有限。这是怎么着？三天就能从这儿到走了啊？哈，邪性好。我还用跟他打赌气场吗？不用您不用，不过您得说说，说什么呀？在哪儿造？您把这杯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王一听得罪你，怎么？我告诉他，干脆我给他得罪他甭造了，告诉他哪行？哎，怎么就说您这杯有个地儿啊？东西南北中那半个地方，这你好知道，要然让人来拆门来，这么大王府，怎么还是捞针呢？也对，这么着吧，在这个赏月楼，去过这地方了？去过。您等等，我先把烟给您点着，您别拿着烟在里头晃悠。哎，对，点着火纸，给王爷点着烟，好像坐下了。这地儿不赖吧？不赖不赖，好地方。行了，我告诉他，您看从什么时候？听他的啊，听小偷的。行，嗨，王总裁这怎么来盯着这事儿？怎么这王府闹小偷的事儿啊？这个，您别这么说，爷爷，那是武林好汉，我不管他什么好汉，我就要瞧瞧他怎么偷。这事儿都邪门了，简直。好嘞，好嘞，王总裁忙了。中堂忙着忙着自己乐了，怎么？可外边黎民百姓谁知道我这当朝宰相在来回奔忙这事儿啊？这是新鲜不新鲜？家里跟这几位那么一说，我先领你到这楼这儿看看去。李继侯一看，这用上您了，怎么着？这右手这么一指。飞天豹步侠在这儿呢，让他领着转就行了。你老人家就别的这么忙活了。好，那我就负责啊陪王爷了，是不是？今天晚上开始，明天后天三个晚上。杨义士，我希望你能从王府把这个杯拿走。要是拿走了，你别看啊，王爷跟你打赌了，你把他赢了，他会仰天大笑。高兴了， 一高兴，您这官司就一笔勾销了。你要倒不走，那不定几罪归一呢，这事儿还就麻烦了。啊，就像摔跤一样，神王那是摔跤第八金交椅，但是要讲摔，你必须摔倒他，你要把他摔倒了，他特别赞成你，重赏你，重用你。要摔倒他，让他摔，咱再摔死，就这么人性。这是中堂不能深说了啊，你就啊长本事，倒这杯，听见没有？有什么话随时，有话跟这个彭彭商量。嚯，彭彭一看我这权力不小啊，啊那那那，这人家中堂大人走了，这边的这些位就到前边来了，给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办。哎，叫着武器达子，你就领着我到这望远楼去看看。还没等啊，带着些外去呢，广一传下话来了。哎，姐啊，那什么，爷家有请。崔天刚一听，请谁？请我呀、啊，多新鲜！可不请您吗？好嘞，好嘞。哎，你们诸位在这守候啊，我上去问问，到银安殿一见驾。小达子，爷家。过来，您有什么吩咐？我可告诉你，我知道你眼界特宽，在江湖中有不少英雄好汉，都是你的好友。哎，大概也包括呀，这个姓杨的，什么姓黄的，是不是？爷爷，您别这么说，那我不敢承担。不过认识，有一面之识，您说怎么办呢？从小学一百，我不是啊，纠察你的这历史，知道不知道？我让你给我放老实点。这杨强武跟我打赌了，三个晚上在王府这儿倒杯，你可别吃茶来。好，你在这里边特方便，哪儿都能出溜。一高兴，你来顺手牵羊，本的一下转过身来，把杯给这姓杨的，我跟你没完。哎呀，爷家，天胆呐、啊，是吧？借我个胆子，我哪敢欺骗您呢？话又说回来，我是王府教师，这您是让他到，不让他到的话，哼，他休想进我的王府！这，你知道我爱看这个，说话就跟我拉架子，今儿我不爱看了，呀。爷的脾气嘛，这一会儿一样。那您说怎么办呢？我跟他们话题绝交，什么话题绝交？我这叫警告你，听得着？行吧，下车。嗨，真是，孙天豹啊，差点乐出声来。咱们真是小孩一样，老小孩。好了，下来了。这几位一瞧，这七爷和刚才的神采不得一样。怎么回事？这肥田道这人也好，心里也装住事儿。爷家嘱咐嘱咐我，不要让我吃里扒外，来顺手牵羊。回头坚守自盗，我看这杯一转身，偷过来交给五哥您，这是嘛？我哪能办那事儿，兄弟？一起来走走，咱们看看。到后来这么一看呢、啊，哎呀，杨爷是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金翅大鹏周应龙啊，是碧霞庄啊，哼，怎么能跟这儿比呀、啊？好着的地方，我的天，嘿，有龙潭剑阁呀、啊，这望远楼在紧后面呢。我领您到楼上看看行吗？别看了，怎么看这事儿也不太好办呢？这怎么弄啊？这个，先回去有什么话再说。可今天晚上就开始了，你先别催我，我知道，把咱们送出来，送出老远，飞天猫回去，走着快到府门上，武器达子一转身回来了，嗨，吴哥，杨天武刚要上马，啊，什么事儿，兄弟，你扶耳过来，这么回事，您是不是，啊？想出办法，好，多谢呀、啊，兄弟，我的好兄弟哟！拉着飞天豹的手啊，走了半天，行，甭客气，你走吧。走到路上， 黄三爷飞扬跳舞。我弟呀、啊，啊，刚才他跟你说什么呢？强哥，您慢点说，我跟您说说。飞天豹给我出了一主意。什么主意？在这个北京城这儿啊，住了一位高人，此人姓张，名德胜，江湖人称叫鸡鸣龙祖。哎呀，洪三太听了，特别想起来，不错，有这么个人物，他发明了一种东西，什么呀？叫鸡鸣龙祖返魂香。这玩意儿把人凶过去之后啊，哎，这个到了天这么一亮，鸡叫头遍，你也不用解药，也不用喷凉水，用不了抢救，这人自然而然的就苏醒过来。这个时候，而且他有特技，有什么特技？会学这个百鸟争鸣，专学鸟叫。还有一绝呀、啊，就学这个鸡叫，哎，这，活灵活现，口技演员远远都比不了他。飞天豹出了主意，您是不是去拜访拜访？如果您要能请他出来帮忙，说不定啊，有点用处。杨六爷就按着这个飞天豹说的这地址，跑到京西。还真见着这位，人家俩挺客气，过去没什么来往。杨爷这时候把架子是放下来了，他就把这实话全说了，是有这么大的事儿，我想求您呢，得帮帮忙。哎，帮忙啊，这个也许能惊动您，也就是说用得上，也许用不上。要求在您的跟前呢，您最好给个面子。嗨，张生一听微微一笑，杨五爷，您这么大的带毛嘴来到我的门前说求我，这是给我个面子呀。冲着飞天豹，我兄弟武器搭档告诉您我的这个地址，您能到这儿来，贵族塔见地，是个四壁生辉，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有用我之处没得说。你说怎么办？好，那我请您现在你就跟我走，怎么现来叫您现请您那来不及。好，我就是收拾收拾，这个还真干脆，跟着杨爷就来了。到这儿研究研究吧，怎么收这杯？大概这回呀、啊，比这个京师大同那还难。你想过没有？还用那招数吗？啊！杨爷差点从这椅子上掉下去。怎么回事？用什么招数啊？用金大鹏、周应龙，那招，百姓夫人用这被窝包上，顺着房里卸下去，把神君王王妃包上卸下去，行了，怎么飞也甭到了？那飞跑神去了，祝福可见过灭九族，哪敢干呢？那么怎么办呢？用素香把他凶过去？那不行，这都不是个办法。就得凭功夫硬抽硬道，今儿晚上我先去采采道，麻烦几位得跟我辛苦一下，我挑几位，哎，刚请来的金龙五虎您也跟我走一趟，哎，赛世家朱光祖把这哪吒万金罩这两小伙就行，哎，有好奇心那么少，哎，皮糊涂的人也不少，什么王府不王府，皇宫不皇宫的，哎，这么这都是武术，我没跟你说，我说二十多个，行，王三爷他干嘛起哄啊？怎么，你俩这逛早市呢？溜达达逛早就全去哪儿啊事儿？就让你武术自己去，带这几位别忙。当天晚上，杨爷很早就休息，定更以后起来，带着金明五谷张胜。还有这二小到了王府，这叫干嘛？这叫采采道，先了解了解情况。在王府里转了这么个小圈，还不到四更天呢，他们就回来了。 进门杨林一句话没说，蒙头大睡，一觉醒来天都过午了。三爷一瞧，行了，五弟，怎么这干嘛呀？是心里烦恼啊，是怎么的？欧睡啊，这怎么了？三哥，您放心，甭替我着急，小弟去了趟王府，白天看清楚，晚上也看明白，这次倒非小弟是自由主张。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王府三道围，杨五爷先带人晚上到王府来看看。当他再到这个望月楼一看，和白天来大不一样，灯火通明，那就甭说了。王爷，坐的屋里是大牌酒宴，和中堂王熙在这儿，对，推杯换盏，喝上了。看样子情绪是相当之好，还不使别的酒杯喝，就使这酒龙一杯。杨五爷在暗中这么一看，这不是和那杯不离手一样吗？啊，好嘛，这比那还难，这怎么办呢？这同时呢，这个王府里边啊，这看家护院的人几乎都出动。这个事儿啊，倒没放梁山伯心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知道有飞天豹暗中啊给他使力，没关系，哎，看见他都能够装没看见，我不用提防这些看家护院的，他们得听教师爷的。不过最讨厌的是这庚子，这杨爷都看清楚，所以回来呢睡了个踏实觉。醒了之后叫人也给了，连请出来这位鸡鸣五谷张德尚，再有就是朱光祖、关云长。嘿，黄三爷一想，这家好啊，开始还跟我念叨念叨，跟我商量商量，现在也不商量了。看来这是大不大晚了，有什么把握了吗？我可替你捏把冷汗。怎么这要是倒不出来这个杯，那可不像金枝大鹏的，咱们还可以跟他翻脸呢。哎，最后啊跟他打斗一番，硬碰硬也得把这杯要回来，这儿可不灵。可你咋真踏实？看今晚上怎么办呢？今晚上吃完晚饭之后，五爷吩咐一声，哎，喝几个烟几个啊，解馋的睡啊，睡大觉。王府呢不去了，今天休息，让皇爷受累吧。 晚上晚上他得知吧的，他知道他的，咱不管了。连季全觉得都奇怪，小哥几个都交头接耳。你看看，上房屋里就是彭大人，彭大人坐卧不安，在屋里来回直溜达，那是溜达吗？这六神无主啊，都替您着急，您睡下觉了，这可就明晚上了啊。老爷不多说什么，他真睡。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再歇会儿，他行行了，养精蓄锐的。第三天晚上，可就不像前两天，蒋爷老早八早就准备好了，一会儿啊，这就跟这张子胜嘀咕嘀咕，回头又跟朱黄所干点商量，叽叽喳喳嘀嘀呼呼，也不知道他们在嘀咕什么。这个黄三太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他也不好凑过去听，也不好意思问。天刚黑，这哥几爷几个就把夜行衣全换了，三爷可真有点沉不住气。哎，五弟啊，三哥，可就今儿一晚上了啊，今晚您请好吧。希望各位四更以后五更之前，如果要关心我压枪鼓，到王府看看热闹啊。来的我呢也不说十分感谢，不来的我也绝不恼怒。三哥拜托啊。这个时间叫我们干什么去啊？站小朱威，这时间准能把威闹得少。好，我们是四更天，当锣一响我们就到。谢谢各位，走了烟去了。天刚黑就出动了，定更天他们就到了王府。按着杨爷的安排，这几位是分头行动。朱光祖一点手，叫着万军长进了王府，就奔这大更更房来。啪，一挑帘子进来。定更敲完了，这两个更夫刚回来，往那一坐，大爷板这么一响，然后抬头一看，见外边进来两位年轻人。前面什么意思？挺滑稽，两撇小胡，还往上长着，呵，收拾的紧沉利索，背后背着钢刀。这更夫一愣，看什么呢？倒霉的吧？哎，他们伸手要抄刀，朱光祖一瞧，二位，慢着慢着，辛苦啊，彼此，您二位是？啊，不认识啊？哈，王府保镖啊，保镖，我们可在王府打更二三年了。他们离的王府这看家护院的这些教士，熊都认识，咱没见过吧？坐坐坐。哎，兄弟，朱光祖回头跟万军照打招呼。大哥，东西带来了，带来带来。哼，副总往桌子一放，俩更夫一愣，怎么什么呀？这是一大筐子。开了这么一瞧，好是连酒带菜，熏鸡、酱鸡、筒子鸡，嘻嘻咔嚓拆开了之后，冰棒，哥，这十里香没酒，开瓶十里香啊！那在当时来讲，恐怕盯着茅台那水平了。这好酒，这俩当时，我说二位，小教师。还真叫上了，还这真是啊，咱是有缘，可不有缘吗？大概二位不知道吧？啊，我们是刚补上名字，飞天宝武器大了，

我母亲给他蹦起来，坏了，俩更就得怎么着？七爷来了，话还没等说完，八人能登一条。崔天茂武器打打外边进来了，可把当初吓坏，当时俩就来了，叫谁？叫谁？这个，崔天茂没搭理这俩人，光是跟这个中方主管就让说话。你们两个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回禀崔叔，这没什么事儿。我想啊，这个王府中的人家都接触接触，所以这个和这二位更头啊，这劲儿来喝两杯，这什么意思？您看这个没有禀报您，没事没事，喝两杯啊，别喝多了就行。这两天王府有事，你们都知道，听见没有？踏踏实实喝啊，该打听就去打听，可别把事儿耽误了。是，这明白明白明白。您在这喝一杯，不接了不接了。这招呼打得好啊，怎么好呢？这叫名帖了。这俩功夫一瞧啊，被悬着的这颗心扔下了，放肚子里了。哎呀，我们还以为这两位啊小年轻的吹牛腿呢，什么后不当差，在这儿当教师，还认识总教头，哪儿这么回事？可真的干净事。哎呀，俩人重新站起来，给两位小兵从军叫指使礼。哎，是，方才这实在是慢待了，这我们不知就不怪罪。这客气什么呀？来来来，接茶喝，接茶。酒过三巡，那两位更夫全躺下了，有点量也不至于，多的量也不行啊。那酒里搁多了了，用蒙拿药把那二位给蒙过去了，抬出去。朱光祖站起来喝了一叫人被跟父礼物这么一抬，床这么一放，随后这二位把更衣这么一穿，穿好了，朱光祖抬头把灯熄灭了，拿梆子在前边，王金洲在后边，开始敲，当当当，哐哐哐，几更啊，还没到二更好，这鼓打三更了，感情这都是赛毛随杨香武安排呀、啊。让这更次往前抢，就是把这时间弄颠倒了。完了，喝酒他也听不出来这几斤跟几斤了，就这么回事。这招可真高，两圈回来坐下稍微喘口气儿，这时候小鸡儿就叫了。这衣裳一叫可了得，怎么一家计较是百家齐鸣啊？这小鸡跟都叫过来。往在楼里边坐着喝酒的陈立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王中堂爷下，您瞧这个没有啊，今天是第三天晚上，现在鸡已叫天亮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怎么这杯呀他甭想倒了去了。王爷，您是洪福七天呐、啊，背在您的跟前这么一放，甭说小小的赛毛随杨香武，就是大落金仙，打了金仙他也休想把这个背倒走。你这是夸奖我，行了，听见没有？五谷天明计较了，来，咱得的空气。嘿，说完了，王爷倒背的手在前边，这时候崔天宝赶忙。把长衫拿过来了，爷下，我给您披上点。这武家子真高，咱们出去要是方便方便下趟楼，剩下一直就在王爷身边。这点人就在留个后手，省得您说我呀和这倒杯人勾着。哎，他就按着杨五爷那安排，五爷拜托了。说第三天晚上什么什么时间，请您就到更房去躺就得了。哎，有话多说，没话少说，咱们怎么怎么回事，交代的清清楚楚。崔天宝一想，我是谁的教师爷？哎，现在说这都没用了，就扎了一头就回来。现在听说王爷出去，得空气，赶快把衣服给背上。

0: 也带着胸膛和飞天道一出来，往楼门口这一站，嘿嘿，啊，真放心了，走吧，姓杨的算输了，没什么可说的了。哎，神王抬头一瞧，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满天星斗啊？我说，今儿个亮的怎么这么早啊？怎么说亮的早呢？你看，鸡也叫，方罗什么也想过了，这不天亮了吗？怎么我觉得这天气不对？王中堂真有点绷不住了，心说这叫半夜三更，你知道不知道？是哪儿亮的？长在哪儿？这是？嗨，连王中堂觉得也奇怪。怎么奇怪？你说这玩意儿要不是天亮，这鸡怎么叫呢？哎，我说这动物啊，也没有一种什么反应。说这天蒙蒙亮的时候，天快亮的时候，鸡这个有一股神经，哎，有这么一条神经，也不是脑子有什么地方，那么一动它就得叫。也到不了那时辰，天不亮的，它一般不叫。哎。你这奇怪不奇怪呢？就在这时，就听这楼上往这楼顶上有人说话，哈哈哈！野家千岁，草民祸罪于天呐，冲撞王爷九龙碑在此。出来想得到空气，没说手里攥着这么个杯，这杯里还有酒呢。他回到屋里来再看，桌子上的酒龙杯不见了。嘿嘿，我一瞧，不算，怎么？这纯粹是胡闹！我跟你打赌是三个晚上，啊，现在什么时间了？现在第三个晚上，天光大亮啊，五谷鸡鸣了。怎能说你算把杯倒走的呢？你就算输了，跟我逞什么能啊？飞天豹一看，不说话不行了，哈哈，爷家，您认输吗？哎，这什么？好啊，小打子，我说你在我身边这当差，你心没在我这儿，怎么着？我输了，大概。我怎么输了？现在天还没亮呢，大概是刚交三股。胡说！你耳朵出了毛病了啊！刚才梆梆梆几声锣响，没听见吧？啊，鸡鸣五谷声，你没听见吧？现在您听还有动静吗？没有动静。不瞒爷家您说，那不是鸡叫。那是人学的啊！哎呦，当时神王就愣了，怎么？我听说古代有个孟尝君，他日会三千客，有一次他遇到困难了，哎，也是让人给拦在了关口，有他手下的人听鸡狗之声，你看平常养些闲人还养对了，就救了他的家。怎么今天在我的身边还有这样的人吗？你要敢跟我扯谎，我就打断了你的双腿。我绝不敢呐。你看你想见见这人吗？把你们叫进来。飞天豹也好，跑出去把张德胜给叫进来。张德胜一想，嗨，我算开脸了，咱们这回见大世面了，疏通。往这一跪见王爷，鸡就是他学的。刚出呢，把周光祖、关云照带上来了，就这俩。嘿，这摊儿做的不错，你姓杨的把他叫下来。是啊，这时候黄三太带着人也都来了，大家在暗中看得明白，只见杨五爷躺在那个房瓦上， 一动也不动。哎，黄三蛋真是奇怪，他一纵身跳到身边来，跳到杨五爷身旁，用手这么一碰地，王爷叫你的架去啊。何老三蛋吓坏了，这里看再保守压向我已经是不省人事了。
1: 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每年多少？
6: 六百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消耗
7: 着家
8: 里耗
7: 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和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

0: 他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知道，
4: 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杨小五三道九龙杯，漂亮，比头两次还顺呢。怎么回事呢？在王府这儿倒杯，居然还比头两次顺的，有内线呢。哎，这飞碟报武器搭子那是借了大劲了，给杨小五帮了大忙了。行啊，王爷承认输了。哦，感情在我跟前做了个扣，来了个守塔。哦，到了三更时候打五更，鸡不叫愣叫啊。我这人还会学，当着面还真学叫了几声，太像了，听王爷哈哈大笑。但刚才那茬儿，生气那茬儿，又扔一边去了。啊，行了，让那个偷杯的正的香主下来了。皇太太都急坏了，三爷他们也都到了，说是四更天集合呀，刚过三更就传来了。这些人一看，这怎么了？这是飞天豹爷从哪这个楼里边溜达出来？怎么还不下来？可以了，吴哥，怎么您这八路尊了，够份儿了，行了，还用大轿从那楼顶上把您抬下来，还是怎么着呀？不行啊，气力，这下不去了啊！怎么回事？飞天豹纵身下房子里一看，当时好多人都愣着，唰，有打房子，把梁爷给抬下来，张着个嘴，瞪着眼，说不出话来。杯呢？杯放什么地方了？往五爷兜里头这么一摸，根本没有杯呀、啊！不但没杯，还多了一幅画儿。就在他这个百宝囊里啊，有这么一幅小小的图画。看这怎么回事？把图画打开，哗的一下，这家丁们把这个灯笼全都举起来了，简直是笑容夺咒。三太太的画打开这么一看，在场的几。

都愣了，怎么这画画的太奇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有一只金蝉，那眼睛是碧绿碧绿的，四目光滑。怎么不是四目，是两目四道？这四道光滑是两道光滑直触天空，两道光滑直探海底。那说明它呀，观苍穹，探苍海呀。在旁边有一行小字，写的什么？强人自有强出手，要杯请到广和楼。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是问娘家呢？娘家不会说话呀？还能这么多这怎么了这是？王爷打里边也溜达出来，手扶栏杆往前这么一看，我说小喇叭，爷爷，你们一大帮人在底下嚷嚷，到时候我说说，他着急了，这怎么回事？这乱成什么了？这是啊？到威姓娘家了，这不那躺着呢吗？这怎么了？这是？这时候，神传太保洪文洪九爷来，铁掌方飞赛昆仑，黄四爷到，这些人物都到，都知道了。有打他们带雨杯一进京，这些位就全知道。大家现在不盼别的，就盼呢皇帝是龙心大悦，不见怪他们。杯既然找回来了，就算了吧。哎，不要和这些人一般见识。哎，让他们多，就这么各归各处就算了。这些位就如释重负了，一天就按定不下来，这些人都跟着提心吊胆。现在听出这个事儿，回过来这么一看，方飞一看，你们嚷什么呀？怎么是不是当局者迷呀？这别人看不出来，这可以。他瞅了瞅黄三太，三太，你怎么也晕了？黄三太是晕了，怎么这事儿啊，把他压得喘不过气儿，不是太大。你总要他激将将，敌人害怕，紧张。我怎么这不让人点穴点了吗？你看人往脸旁这么一闪，啪！只见方子爷抬腿就一脚把太保腿给踹放起来，噌！大伙吓一跳，什么？我这踢哪儿了？这是啊！哎呦！杨五爷活动活动腰腿，疏通一下，就坐在地上。当时两个眼睛泥呆呆，直勾勾的。茫无目的就往前那么看着，大伙一瞧，我说五爷，这到底怎么回事？杨祥武摆摆手，别提了，怎么了？杯到手了，我呀在房上也搭了话。哎，王爷叫我下来，我刚要下来，头顶一杯跪倒在爷在跟前请罪，不管我用什么手段，把杯倒在手里了。但是呢，这也冲撞了王爷，必须得请罪，也算是给我家兄弟飞天豹武器达了一个小小的开脱，不能把皇上出卖了，那叫什么朋友？哎，然后再等着王爷定罪，杀剐存放那就从便了。可是我刚把起这么一挺身，就觉得脑后一股劲风扑来，我没能转过身来。我就觉得活是活了的，让人碰了我这么一下，当时我就不能动弹了，就瞪眼瞅着有一人从我兜里把这杯掏出去，把这幅画就塞着我这白布裆里，这位大大样就走了。大伙一听，什么人呐、啊？什么模样的人？没看见呢、啊？哎呦！我能透了，别在这嘀咕了，赶快紧爷去请罪吧。杨五爷一瘸一点的上了楼，往这儿一跪请罪。沈立王这么一听，他把杨香武倒杯这茬啊，这是取个笑打个哈。哎，王爷呢闹个痛快。哎，现在我实地考察了，这些人确实有本事。王爷心中暗想，我还要见着皇上，好好给这些人美言几句。杨香武要是愿意的话，我把他留在御前当差，

要不要他？我要他。你看看，当年不是有不少的人吗？手下有很多幕僚、贤士，我也得收拢这么一批。这张庆武是大高人，现在怎么样？这被让人给二五给抄走了，是个什么样人？这话怎么回事？哎，端详来端详去，谁往往得想起点什么的？这么一个话，就交给王中堂。中堂不看字，这一看，当时可是一身冷汗。他立刻想起，就是此公，曾经传过御状啊，要不然彭彭怎能三合上任？这人曾经传御状在皇帝跟前，状告皇粮庄头。这事还没完呢，这位是住在北京的，还是又溜达来的？那得谁能说得上来啊？这怎么回事？这是神力王知道了一些，当时的时候没让神力王知道，只是玉亲王啊和这个王宗堂殿下，皇上跟这俩说。但是您要知道，那玉亲王跟神力王，人家是哥们弟兄啊，八大铁豹子王，那都太亲尊是全是人家皇帝一家人呐、啊，那了得了呢。所以说，他知道这事儿，这现在有这么点影子功，所以才让王宗堂看。这怎么回事？啊，这人又露面了，上广告楼去呗去。他凭什么拿着广告楼去？是个什么人物啊？必须把他给我抓到，抓住之后定罪凌迟。定罪凌迟，凌迟什么罪？寡喽，寡呀！这能留着呀？还了得！王爷当时告诉中堂王熙，你问问守门提督，这怎么样的事儿？为什么这地面这么乱？守门提督，瑞德老爷，当时就把这个瑞德人给找来了。瑞德人是吓懵了，这没法干了。北京城地方不大，是啊，四九城，里九外之皇城四，前面顺着哈，东西变三关，西平德胜安，东四西单鼓楼前九门八条街。前清那时候就八条大街，那时候没这么多立交桥，这嗨，这想都不敢想啊！这现在了得哈，人间天上啊！那时候哪行啊？全老土道，就是那天安门前面那会儿那条御街，叽里咕噔的有点十字嘴道，那就算了不得了。但那九门提督责任大呀、啊。瑞人心想：我金蝉呐，金蝉，你是真够可以的，你怎么经常这地方溜达？啊，皇宫全完了御状的，你跑这儿把御碑抄走了，上广楼干什么去？这，向爷家请假，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办吧。行不？我呀，给你十天线，你到广楼给我查办，听见没有？这些人，我就交给你们俩了。九门提督贺鹏鹏，哪些人的黄三太、杨天武，这男女老少谁办吧？全交你们，少一个也行，听见没有？碑还得给我请回来，哎，把这挂画的给我找着，我得问他姓什名谁。这些事儿全完了。刚说的这儿，王中堂从孙太、杨天武使了眼色，干嘛磕头啊？气恩呢，有这句话就急了。这些事儿可全完了，就是杨天武到没事儿甭提了，就行了，批准就全过去了。把娃一下以后，哎，怎么回事？中堂一看，这爷爷聪明不过帝王，哎，跑去皇上，那就是您最聪明的人了。怎么这规矩还能不明白？这泄露啊，泄露啊！您说的这些事全完了，倒杯的事情都一字不提，全接过去了。哎，神王听着什么呀？这谁说这句了？好算我的混的好啊，当这么些人说的什么好的？好，暂时咱们这先过一过啊，把它放一放，完了再说。问问这画画的，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其实祸根就在这儿，得了，我们跟您呢、啊，这个讨个日期，这不十天见吗？

名特盛，您倒跟别人打个招呼。满朝文武，九卿四相，八朝臣，有一位算一位。啊，忠心恭敬，每个大陆，他是一概不打招呼，自己换成电音儿，怕了人家要悄悄的私访广和。皇上还没到呢，张相武他们先到了。杨五爷想亲自到那儿去看看，看是应该看的，飞天豹武夹子给拦住了。怎么，五哥，这可不是您大显身手的时候，也不是您呐这倒杯的那个时候，怎么这您得看过的？京城地面这儿您不太清楚，也就是说您摸不着头绪，我去给您打听打听，这广州有什么文章，可有事儿？飞天豹是聪明，他想的不是说这个杯的事儿，恐怕如这九龙杯不定引出什么事情。飞天豹武器大了，收拾了收拾，他就奔这广州来。这哪不认识啊？是不是现在这广州？那可没有现在这广州这么气派，这么现代啊！冬天啊，进去热气扑脸儿；夏天进去啊，冷气嗖嗖。还有空调，那座椅多么舒适啊！前台是前台，后台是后台，那时候可不行。哎，就那么一个大地笼，简单的很，但是也有什么这个散座啊、包厢啊、两廊啊，这也挺讲究这些事儿的。这武器达常来，他经常陪着王爷来看戏，有时候自己也来。这儿的人呢，他都熟识。但是到这儿这么一看，哎，不对劲儿啊！怎么着？广州今天变样了？只见在楼的正中间搭着这么一个小小的台子，这个台子虽说小，可也不小，好似擂台差不多，就差一副对联了。什么船在南山，山崩地裂，有着北海，海水波翻，以武会友，就差这个了。我这要干什么呀？这是？旁边过来几个管事的，哎呦，七爷，这乃镇江总把您吹来了，怎么犯戏瘾了？您想看一出，可不是吗？哎，对不起您，半月以内不能演戏了。怎么了？有人在这儿设了一个小小的擂台，哎，也算是以武会友。听说呀，要招收些英雄好汉。哎。飞天豹一听这么大的事情，问了谁了？哎，不用问谁，您得先问问立擂的是谁。啊，对了，飞天豹讲我这茬忘了。谁立的擂？锁杯子呀。啊！当时飞天豹愣在那儿，怎么了？锁亲王的人，皇上的儿子，杯子。王爷的儿子杯子，杯子杯子，那还了得？长大个儿的就不得了了，后面的龙孙呢？不用说杯子杯子，就红黄带子你就了解呀、啊。那时候，讲红黄两根带子嘛。红黄带子干什么？红带子那是王爷的亲戚，黄带子是皇帝的亲戚，大部分人都不偿命，只不过最大的了不起了，带子挑了。这不袋子挑的，那么这门亲戚就算吹了。当时挑了，过不了仨月，人要接上了，那可没辙。你这谁惹得起呀、啊？黑天包这里头啊，心里说我都替九门提督难过呀、啊。怎么九门提督官是不小啊？这家伙啊，看守紫禁城的官，那了得吗？但是，他怎么敢管锁亲王？我是这么大的事儿啊！那什么时候才开始会有呢？就明儿呗！你看您来的太寸了，您不来看看热闹吗？我当然我得来。飞天豹一想，我是惹不起你啊！你锁亲王，我得回去跟王爷说一声。飞天豹回来。赶快向神力王禀报，神力王这么一听，啊！

0: 长叹一声：“你别看王爷这么大大咧咧，可是当着飞天暴起大字他不说，他心里头有点不太高兴。怎么回事？这么轻毛躁的态度讲话？你怎么能办这事儿？”王爷冷静下来，仔细这么一想，该纪检的人，也就是说刘自华这些闭眼金蝉，可太了不起了。看来啊，他是跟那左秦王搭上的。怎么三河县左秦王黄连庄头行凶作恶，欺压百姓，趁皇上面前把他给告了。这次杨家武身上把九龙杯盗走了，把九龙杯拿走之后留下了这么一张字画。看来呀，这不是让我们去寻杯，这是让我们去巡查巡查。这广和楼说不定啊，左亲王在其中有什么机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锁杯子，在广和楼立擂台。当时啊，飞天豹武器达子这些人这么一听，都有点发呆发傻。为什么？知道此人来头不善。锁杯子他不姓锁，包括锁亲王他叫锁奈，但他也不姓锁。可一提锁亲王，那没有不知道的呀。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京城，谁敢言语？有人居然敢在这儿立擂，换了别人，当时就轰跑了，哪儿的全是抓起来，喝着滚吧，这就完了。围住这儿，没人敢碰了。嘿，这些好汉们呐，可就在一起商量来了。看来戏耍杨香武的这个闭眼金蝉是有目的的。这位可倒好，他也不露面，背地了，蔫不唧的，他总办这大事。三河县那黄粮庄头他给告的，现在他把杨香武给耍了，但是把杯拿到广和楼来了，他也不说在这里来。哎，强人自有强中手，想不想要这九龙杯啊？要，那就得倒趟广和楼。谁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儿。等到这儿这么一看，这个举动可太大了。怎么，擂台那是不用说了，但是这个擂立的还不俗。哎，上文书咱们就说了，没有什么说拳打南山山崩地裂了。啊，什么踢海水波翻了，没这套，只是以武会友。但是这儿地方安排摆设有点瘆人。怎么瘆人呢？只见呢，就在这个台子的左侧有一梯子，

这梯子用什么做的这个阶梯？铡刀，24把铡刀是24层台阶。这个铡刀是辈儿树下，刃朝天，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在这个右侧呀，摆设了一案子。这案子不大，但是在这个案子上插着10几把明晃晃的短把钢刀，比那个英雄武侠使的那个单刀啊，就短得多，可比匕首长得多，20来长一口吧，就像那剔骨刀子似的，哎，锋霜利刃。这阳光这么一照啊，晃眼睛。这还不算新鲜，离海口不远处有一小红炉，旁边架着风箱，不知道这是干什么，打制兵器，打制什么暗器，真不明白。只见在这红炉旁边又扔着一堆一堆粗细长短不等的铁链子。仔细这么一打听才明白，锁杯子在这儿立擂啊，有几绝技。头一绝技叫劈刀灌顶，看这10把刀没有，这打起来啊就像剁馅子似的，冰当当当冰当当当，就在这头上剁起来看。这脑袋要没点功夫，起码说得练过油锤灌顶啊，要不然那哪受了啊。啊，其次呢就这个刀梯，感情今天人家准备了这么几宗，要会会武林中的好汉，劈刀灌顶，两太阳砸砖，还那砸刀的刀梯啊，要赤着脚从那刀梯一层一层的上去，你往头上功夫过硬，脚底也不行，也不灵。这红炉是干什么的？这儿还有一绝呢，就让你赤手空拳呐、倒这个刚刚由红炉里打出来的这铁链，那一沾刺拉下来不烧焦了吗？没人管。看来人家准备这样，人家就有这样的人才。嘿，大伙纳闷儿，那什么？我说他在哪儿学的这些人物呢？难道说这锁杯子都能练得上来？他练不上来，他怎么敢摆这个呀？这怎么办呢？那也得来盯着呀，看看怎么回事吧。那么刘简拿走九龙杯的这位闭眼金蝉绝不能开这样的玩笑，他这把你拘来肯定是有事儿。大家全看明白，实际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在这个戏楼正中的这名柱上，就横着那道梁上吊着一颗金钱，这也是一绝呀、感情还有一笔，这叫箭射金钱眼。这金钱眼不是跑马射箭啊，这个大金钱那么的个，这金钱眼好有一定的尺寸，打这个箭要从这个金钱孔正当中穿出去啊，百步穿杨，这也没那么大，只是啊就在街面上流通啊，经常啊花他用他，就是康熙那个老古钱，就是那康熙年间出那大钱儿，要拿箭射这个大钱孔，不客气点说，离着这个距离远一点儿，你连这个孔都看不见呢，那怎么能射得进去呢？这些人还没发现呢，戏楼的这些管事儿的都跟飞天豹夹子特别熟啊。行了，咱们今天您好好看看，哎，明天呢是正日子，请您来好好热闹热闹，您得捧捧场。怎么呢？别人不露面，那咱没得说，您要这个露面，嗨。
给我们锁杯子脸上可增了光了。飞天猫心想，要不是关系到九龙杯，你呀拿八抬大轿踩我也不来，我最好躲这锁王爷远着点儿。满朝文武谁不惧他三分，连那么大的打得肃亲王、神王、连裕亲王这两位称得起的皇帝左膀右臂都不大爱招惹他，也就说呀，对他对着左亲王也睁眼闭眼，真可不得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嘴上不能这么说呀，那大人大大人，哎，对了，替我呀先问候一声少千岁啊，替我问安，明天我甭管多忙，抽时间我也得来看看。那太好啊，欢迎您到来啊。啊，听说呀这个少皇爷还准备在这会儿吃大牌酒宴，不管输了也好赢了也好，哎，那么来打擂的输了的那就不算了，只要是赢的哪么赢一样，哎，你是拳脚，你是兵器，还是摆着这些东西，你能练上这么一样半样的来，就不让你走了。哦，听到这儿啊，飞天猫就明白了。他明白什么？这叫网罗人才呀！听说锁亲王这个人呐，特别重才，尤其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没人知根知底，那没办法，只要知根知底的人是你练过两天的，有什么困难到锁王府说一声，是吃喝存战临走拿钱呢，最起码给你拿个路费，但没人敢去啊，谁敢上锁王府去啊，但叫知根底的那就阔了。你到北京来啊，游览这么一番，住几天，最后到锁王府说一声，几十两白银您就拿走啊。哎呦，在京城这儿啊还不太显眼儿，在这个外省府县一提锁亲王，你有多少人称赞呢、啊、有不少人受过人家的好处啊。飞天豹知道这个底，那么好吧，明天我们再来哈。他就急急忙忙，一方面回复了王爷，一方面跟黄三太、三哥他们商量。你说咱们去不去？黄三爷这么一听，贤弟呀、啊，你是弟弟仙呐、啊，在这一带那就得听你的了。不管怎么说，你是神力王府的教头啊。你说我们去不去？飞天豹为难了。怎么这事儿啊，您还真把我给问住。掏我的本心说，我不愿意去。怎么是非之地？什么样的擂台你没见过呀？啊，什么样的场面您没看见过呀？这擂台去干嘛去呀、啊、难道说您还想上擂吗？把左杯子那些人全打倒，那好了，立刻锁王爷把您请到府里去了。您就不是九团容一的事儿了，您能跟王爷平起平坐？哎呀，黄三爷连连摆手，这真可是不得，您看您看。那么您去了，小弟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您就得眯着，只能是看看热闹。另外，咱们就找找啊，这只闭眼金蝉。更主要的，咱是找咱那杯，该五哥杨香武出口气。哎，见您这闭眼金蝉，您到底是人还是神？您是什么人物？咱们找个地方单说道说道，您别这么办，拿我们这么戏耍吗？最好锁王府的事儿您是千万别沾。黄三爷听我记住了，我只去那看热闹的，这还不行吗？唉，飞天豹长叹一声，下话没说，咱们的意思最好看热闹也别去，这热闹别看，但是不能再拦了。你再拦，姚爷受不了了，好嘛，杯到手了，在神力王

0: 准备露个大脸，叭一下点穴将给点了，然后就这么瞪眼瞅着从我身上把杯拿走，留下这么个图画，这叫什么呀？八塞毛遂杨千虎，撅了一个对头弯呐、啊，这可应了那句话了：露多的脸，现多的眼呐、啊。啊，什么长春园呐、啊，什么碧霞庄啊，全都长比够消了。杨千虎得窝囊死，所以飞天猫不能再说什么。到了是日这天，他们万万也没想到，皇上都来了。这康熙大帝是真有出手的，他是谁都没通知啊，敲门灯的由东华门跟散步似的溜溜达达他就溜达出来，只有铁掌方飞赛昆仑在远远的暗中跟随保驾。方子爷可知道皇上的脾气，你让他看见不行，干嘛呀？跟着我，没什么呀。怎么这老头啊，把便装这么一穿，往那儿一站，您说他干什么的吧？那派头那份儿啊，就是一位大商贾家，哎，京城哪个大买卖的掌柜的东家，够派头。可这腰里呢，暗藏一对短链铜锤。紫金短链锤呀，那就是康熙部下用的兵器。拉着他那小毛驴儿，这小毛驴儿可不得了，那是山西抗百万进贡来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那么一头驴，据说是龙种，叫千里独行特，是龙物的这么一种龙种，哎，加上这物再加上这特是特物，这驴可是与众不同。哎，康熙溜达出来，他谁也没告诉，他也奔广和楼，他知道这事儿了。哎呦，这广和楼是惊动了整个的京城了。你咋这么说吧？是打过拳的，踢过腿的，举过盾的，摔过跤的，只练过两下子的，你甭管的是只扔过两拳杀了口的也好，干什么就是全来。一个是呢，都想啊，这个跟这锁王府接火接火，万一啊，这锁杯子要看上我呢，说有两下子把我给收下，那就不得了了。怎么不得了了？好，锁王府当前体杆老米书啊，这代代相传，那就算传奇了。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谁不想在这儿露一鼻子？呵，维持秩序都维持不过来了，这人家太多了，这人山人海。天哪，还不到辰时，锁杯子到了。好，这锁杯子，你别看他声势这么大，但是他可不像，一般的那些官宦子弟呀、啊，啊，要点派头什么大马扬鞭，目中无人啊，不，这个行人的路上当做跑马场似的，他不那样。哎，这个人还是很条理、很规矩，老懒得就下了马了。是反认识这位锁杯子，没有不跟他打招呼的。感情这锁杯子不是所赖亲王的亲儿子，是干儿。别人可不知道，都以为他是殿下，就是王爷的亲生子。不是，此人姓武，单字明峰，人送一号叫病懈债，年纪不足30岁，身是细条身材。 哎，挂到脸，困到门接下壳，挺漂亮。就是在左鬓边呢，这披了一大披太阳膏，这个大面子，呵，黑亮长啊，变帘子变穗子，啪，辫子往脖子上这么一盘，长衫往胳膊上一搭，派头那是甭说了，站向门前七品官，何况是一位妃子。在他身边紧跟着的四位保镖，这四人可太吓人了。怎么回事？这长相太特殊了。左上手跟着他这位年纪也就在30上下，一脑袋红头发，好嘛，蓝脸红发，一身毛，吓人呐、啊！那脸青须须的，真是蓝脸红头发。在他右侧最前面走着这位年纪也在30上下的样子，心里特别彪悍，尤其使人发瘆的就这两个眼睛，这俩眼珠子通红。大伙知道这是锁杯子两个心腹保镖，在他左边那位那叫金毛猴李吉，在右边这位陈姓杨，单字名春，江湖人称红眼狼。据说年轻的时候杀人让热血把眼睛给他照坏了，这俩都身怀绝技呀、啊，后边还跟着哥俩的亲兄弟，都是昆仲，有一个肩上扛着一把五谷突天叉，那叉头像小簸箕似的，那叉盘子比冰盘还大，哗啷啷一个劲儿直响啊，瞅着有点瘆人。大伙一看，就这派头，左杯子亲自来坐镇呢、啊，那是啊。这五峰并懈怠，他所以亲自来，他是另有图谋。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广和楼打擂夺玉杯，哎呦这热闹！这锁杯子一露面，呵，是众目睽睽呀、啊！哗啦的一下，这所有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到他这儿来了。并且在无风很自然，他还不时的和周围的人在打着招呼。哎，当他到了他的这个座位那儿。没坐下之前，他一回首，唰，长衫交给旁边的人了。

0: 花大草帽，月老串吊里的四根春罗飘带，唰一下，有人赶快接过去了。哎，后边呵，那就甭说了，好吧？这个捧钱袋的，拿着文烟壶的，这提了这茶叶桶的，伺候的主那是前呼后拥啊！哎，武峰呢，先往这个周围呀、啊，也就是说，这些包厢，他先看看坐都些什么人，几乎都不认识。不过有一老头武峰不由自主的是多看了两眼。这老头天庭饱满，底格稍扎，啊，短髯在胸前飘洒，生着是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二目炯炯有神。头上戴着一顶四块碗的凉纱帽，顶门高嵌一颗珍珠，是光华四射。身上穿着长袍，外边罩着马褂，腰里带着什么冰冷盒子、眼睛盒子、跟头耷拉，哎，这些东西既是装饰品，也都很实用。装眼镜的，装表的。还有小刀子火镰，大红中巾，高腰的白袜子，脚下一双大红猪履鞋。奇怪的是，老头身边一个没有。按这么大的派头，骑马身后这俩跟班的没人。锁杯子有点纳闷，您说这老头谁？他不认识，不单他不认识，几乎今天就在这个擂台周围，98%也不认识他。他谁呀、啊？皇上啊！说康熙大帝经常出外私访，怎么跟他都不熟不认识？嗨，那年头封建时代，说他去这个什么私访啊、出游啊，那皇帝出朝，地动山摇啊。不得了，老百姓想见他一面那太困难了啊！他和现时代好民主政府的领导人那可大不一样了，经常深入平民百姓家，坐在炕头上盘着腿和老乡出席谈心。哎呀，那时候他怎么敢想呢？康熙他也不觉得呀，尴尬得很，还挺好。坐在那会儿东瞅瞅西看看，感觉康熙呀、挺爱热闹的人，倒挺好。心说今儿我来对了，你看看多好啊！功夫不大，茶楼管事的过来了，给康熙沏了壶好茶，干鲜果品摆上来了。人家是干这个的，能看得出眉眼高低来，就觉得这老头啊，不是这个。官府沾亲，就是大户人家的当家人，再不就是大买卖家的掌柜的，得罪不得。老爷子您来了。康熙微微点点头，也没搭理他。你摆就摆吧，他是习惯了，在宫里经常这么摆着，这算得了什么呀？这管事心想，这老头了不得，够派头。怎么搁别人口这一摆起码得瞅瞅看看呢，这根本不屑一顾。您慢慢喝着，缺什么少什么您再叫我一声，我伺候着。说的是一抬头，他管事吓一跳，怎么了？只见呐、就待在老头身后边站着俩老头。你说怪不怪？怎么的？他觉得奇怪的是，这二位啊，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年纪小的。年大那位恐怕60开外，头发都有点白了，可是穿着便服，只是一件蓝布长衫，又肥又大，腰里头扎这么条腰带子，还是这大伙儿还同疙瘩盼呢。下身啊是绞肉绸的中衣， 脚下呢，一双夫子履鞋，高腰的白袜子，高挽的袖面，那小辫儿编的整整的，拍下虚然飘洒，二目很有神。就忘了，康协身后边，离着也就是一米多远儿，往这一站，在他下手，也是一位老者，年纪在50余上下吧，哎，穿着呢很整洁很规矩，也像一个买卖人似的，垂手立站，离着也那么远儿。管事的一看，哎，二位，哈哈，来了，好嘛，能上楼来，这都是有点身份的客人。哎呀，包厢可没了，这个什么，您二位就在这儿加个座的啊，您坐吧。他不知道，在皇上身后右侧站着这位，那是神力王啊；在皇上左侧站这位，那是九门提督。瑞生瑞老爷，这俩哪敢坐下呀？他不知道。哎，我您二位坐下。沈立马烦了，心说这小子怎么这么贫呢？怎么你没看谁在这坐着吗？我敢坐吗？我啊，皇上没话，我蹬一下就比我坐那儿，那怎么得了呢？见驾的时候还得赐龙尊呢，谢主龙恩，然后才能坐下。坐有坐相。大大方方跟皇上俩这俩大腿压二腿坐那儿聊上了，而那事儿得侧着身儿，哎，给一旁脸儿，这都有规矩，你懂什么呀你？坐着摆手，这要是啊，明白事儿的赶快，你就该干嘛干嘛去的。这位啊有点轴子，怎么？这怎么？不好意思啊，嗨。坐这位比您还小十几岁的，我看这意思，怎么您坐您的呀？这有什么啊，老哥俩，这条凳这不挺好吗？就是你坐下。沈令有点急了，少啰嗦，滚吧！二师吓一跳，滚！就看那个黑胡子老头啊，用眼睛瞪他呢。九门提督心里说：“这个讨厌的东西，拼劲儿的。”等着，等眼前这棚事儿完了之后，我把你抓起来。你太可恶了，你，去吧。说的还是瑞的人，聪明，反应的快，掏出一锭银子来，塞给他的去了。哦，还好，嘿，管事的乐。哎呀，三老头，你看，年纪上下都差个十岁八岁的，一位坐着，两位站着。这邪行，他溜达，感情功夫不大呀，开累了，凭螳螂一棒锣响，第一个上擂呀，就是金毛猴李吉。说了半天，黄三太、杨香武他们来没来？早就到了，来了。你看锁杯子，没认出康熙皇帝。黄三太和杨五爷可就全认出来了，怎么他都见过呀？哎呦，黄三爷有点后悔了，后什么悔？不来对了，要麻烦，怎么京都圣驾了？这些位看得最清楚，看皇上那坐着，神王和九门提督在两边那规规矩矩站着，这可怎么办呢？不用说出点什么意外，当然广楼这是不能蹭一下子跳出只老虎来，那不可能了。但是要是惊了圣驾，这坐一会儿可就大了。黄三太用眼睛紧紧盯着杨香武，杨武爷汗都下来，他乱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闯了大祸了。几次倒杯倒是漏了一鼻子，这回我看怎么办，心说这累呀，这倒了霉的累，你赶快完了得了，你着急不行啊，累主人挺踏实啊。金毛猴李吉上擂一抱拳，各位英雄列位好汉，给我个开场白啊。 这是没别的意思，哎，这个左杯子习武爱练，今天在这广阁楼前啊设这么一个擂台，只是为了呢交个朋友，但是呢也得有个规矩。什么规矩？就是能把这些练上来的，那么你就能成为我家杯子的座上客，待如上宾，就跟你交朋友了。那练不上来的没关系，没关系啊，哈哈一笑。那么君子自重，大家也知道练不了他也不可能上台来捣这个乱。可不可以比拳脚呢？也可以，有打我们一拳者，我们哎奉送纹银十两，哎踢我们一腿，当然不是致命之处，这一脚踢死了那麻烦了，当然就踢成这么一脚，我们呢给纹银二十两，就这样。能练成这些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我话一说完，那么我呢先在各位英雄跟前献献丑。说完了，唰，金毛猴就把衣服甩了。大伙一看，他把袖面这么一挽，把蒙头的卷子唰啦往旁边这么一扔，噗，把头上的红发抖开。他过去，就在那桌子前面呢，拿起两口钢刀来，然后这钢刀像雨点似的啪啪啪，剁了有十几刀，他往那一放。叫回一人来，干嘛？我自己剁，有轻有重，哎，让手下人试试。如果说各位信不及，哪位好汉也可以请上台来，是亲自一试，劈我几刀。有好气儿的上去，真把刀抄起来一看，确实是短不钢刀啊，往桌底剁，当的一下就戳那儿了。抄起刀来，照金毛猴头上打。这么说吧，前前后后剁了一百多刀，嘿嘿，怎么样啊？金毛猴是微微一笑，完了。再看我兄弟的，他回头来这么一点手，那红眼狼杨春过来，大伙开眼了，看他怎么练。只见他上来之后，哗一抖，先把裹腿打开，然后把这个裤管往上这么一卷。把打鞋脱了，袜子拉了，大伙一看这儿哪出啊？只见杨春往台中间这么一站，抱了抱拳：“这位好汉，我也献献丑吧。”说着，他大摇大摆走在这刀劈的跟前，噌一纵身上去了，俩脚往那刀刃上这么一蹬，哎呦，下边看热闹了，那心里忽悠一下子，这脚还要要了。只见他噔噔噔噔噔。一直攀到了这个梯子的顶端，然后一纵身唰下来了，袜子穿上，鞋穿上，裹腿打好，这倒好啊。怎么一个亮了亮头功，一个亮了亮双脚，来吧，哪位可以上来比试？全站住了。甭说这些会有三门招四门招抖两天花枪啊，或会两趟单刀，对，练个三天五早晨这主没赶上。甭说这些呗，皇太爷带的那些个老少英雄们也都有点发烧。怎么大伙儿一瞧，这不行，这个我把这次乒乓这顿剁剁不了，没练过这功夫，没练过就是没练过呀，那是功夫功夫的吗？那是开玩笑的吗？这怎么办呢？整个这个台上台下鸦雀无声，快冷场了。皇上都有点着急了，康熙坐那儿这么一看，嗯，怎么回事啊？怎么你还别说啊，要不他在这份立累还真有两下子，这功夫怎么练的啊？钢刀就往床上劈，把蹬着那铡刀蹭蹭就上去，哈，切脚板，厉害！这台子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 敢上来比试比试的吧？皇上刚想到这儿，只见呢，那个人群往两旁一闪，这后边啊，过来一个人。这人可太使人注目了。怎么回事儿？不是什么彪形大汉，啊，不是一条魁梧汉子，是一位啊年轻的姑娘。更使人奇怪的是，这位姑娘衣着贫寒，看得出来生活太困难，衣服都打着补丁呢。哎，这盘起来的辫子，那么没有首饰，这是可以什么了吧？怎么家里穷了，拿不起首饰？这就甭说了。但是起码得有头绳啊！这姑娘太惨了，用那个这个穿钱的那个那钱串儿，那小皮质绳勒着她的发辫。大伙儿一看太可怜了，怎么连白毛女都赶不上？白毛女过年还能二尺红头绳呢，那年头有白毛女吗？没有，就说这意思吧。这位姑娘也太贫寒了，她要干什么呀？没明白，是讨饭的吧？想手里头提了一个小筐筐，是个讨饭，怎么上这儿来要饭来了？不开眼，怎么这儿谁能施舍呀？这不捣乱吗？这不是。说着就过来两个，这都是王府的官差呀，过来干什么？把这姑娘给拦住了。这女子，慢来慢来，怎么讨饭你怎么不找个地方啊？是不是到那个饭庄子去要去啊？这什么地方？这姑娘这么一抬头，不抬头则已，这抬头啊，离着姑娘近着主啊，都大吃一惊。怎么了？美的，这姑娘长得太好看了。哎呦，这么漂亮一姑娘，怎么穿的这么破呀？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乔装改扮不像。姑娘抬头看了看这两个人，你们以为我是讨饭的吧？啊，姑娘冷笑一声，我不是讨饭，我呀是来打擂的。实话跟你们说，我家兄长现在是病到殿房之中，我们还不起电饭钱，还有医药费钱，只差纹银30两。今天我要在这擂台上一拳打倒一个，一脚踢翻一个，不打一拳给10两吗？踹一脚给20吗？多一文钱我都不要。哎，拿到手这30两纹银，我是立即离开此地。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 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

0: 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振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

0: 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决心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6: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5: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5: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7: 那我就先着急立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15: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8: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7: 买电脑。
15: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0: 不过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0: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过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3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2: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4: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3: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4: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5: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4: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6: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4: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

0: 缺的困境。
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4: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了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

0: 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3: 今天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毽子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

0: 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格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2: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2: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3: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一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3: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2: 卡里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4: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80%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 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7th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8强。接下来他们在1/4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3: 好的，高嘉义。
2: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8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8: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的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3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这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2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2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上半场一边在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频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是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迪亚斯是突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前场补时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啊，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10: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9: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

0: 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1: 我们呢，借助客户有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5: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独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7: 啊。
19: 电费翻倍的交易，
20: 每年得交多少？
21: 600块

0: 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 鲁迅作为江东四英将之一，曾因火烧刘备700里连营而声名远扬。孙权认为鲁迅有超世之功，文武之才，对鲁迅是推崇备至，所以鲁迅才得以出将入相。然而鲁迅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却突然被孙权逼死，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陆逊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逆流而上》。在陈寿的《三国志》中，除了三国各主之外，将相大臣们一般都是几个人物合为一卷，只有诸葛亮和陆逊每人独占一卷，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陆逊作为孙武政权江东化的代表人物，是江东众多优秀人物中出将入相的唯一一人。然而，就在他人生旅程达到顶点的时候，却被孙权逼死了。历史上关于陆逊之死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卷入了太子与鲁王之争而死，而易中天先生认为陆逊之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且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陆逊之死的背后与曹操、刘备、孙权的建国之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逆流而上》。
2: 上一集我们讲的陆逊之死，陆逊之死呢是个谜。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呢？一般认为，陆逊是卷入了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争夺楚位的这样一个党争，而这个陆逊呢，他又是拥护太子的，不断的上书给孙权讲保太子的道理，惹翻了孙权。但这个说法呢，可以讨论。为什么可以讨论呢？就是因为陆逊死了以后，卷入太子鲁王党争的其他人，很多人升了官。这张表里面列出来的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人。我们看到有的人受了处分，有的人罢了官，有的人被处死或者逼死，有的人升了官，有的人没事儿。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人的履历看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看出问题。被逼死的陆逊，吴郡吴县人；被流放罢官的顾谭，吴郡吴县人；被处死的武灿，吴郡乌城人。也就是有事儿的都是江东人，没事的是谁呢？诸葛恪升官。他是什么人？他是流亡北市诸葛瑾的儿子。升官的还有顾质，临淮淮阴人，流亡北市；吕岱，广陵海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是以北海银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滕英，北海巨县人，流亡北市的后代。而且后来和诸葛恪一起还做了孙权的顾命大臣。那就很清楚，孙权在这是以什么划线，不是以拥护太子还是拥护鲁王来划线，他要整的全部是江东。

0: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诸巨，诸巨也是吴郡吴县人，而且诸巨和陆逊都是吴郡四大家族之一，吴郡四大家族顾、陆、张、朱。朱据这回也没事，朱据当然后来也挨整了，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来，这一次孙权就是要整陆逊。而陆逊挨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当了丞相一年以后。而陆逊我们知道一直是东吴的上游统帅，在长江上游的统帅，驻守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前线总指挥。孙权的这个前线总指挥是四任啊，第一任周瑜，第二任鲁肃，第三任吕蒙，第四任陆逊，所以东吴四大英将啊。就陆逊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很重要的，然后又当了丞相，不折不扣的叫做出将入相，一人而身兼文武二职，军权和政权都掌握过了，何等重要的人物，为什么要整他呢？那么也只能猜测。那么我猜陆逊挨整是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他是，第二他是江东士族，第三他是江东士族当中最大的士族，四大家族之一的陆家的人，那么第四他还是江东士族当中在孙权政权里面官做的最大的，权力最大的人。孙权不能够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了江东士族，功高盖主是肯定的，影响太大也是肯定的，因为当时太子也好，其他的人也好，都和陆逊的关系非常好，甚至还有学者啊，比方说马之杰先生猜测说，这个孙权怕接班人驾驭不了陆逊，太厉害了，他儿子将来继承的地位管不了这重臣怎么办，等等原因。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孙权和江东士族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纠葛。因为我们看江东士族啊，我讲了有江东四大家族，于、魏、顾、陆。于代表人物于藩，这个是差点被孙权杀掉的；魏代表人物魏腾，差点被孙策杀掉。就我们讲江东基业这一集的时候讲过，孙策要杀魏腾，后来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就站在水井跟前说，你要杀魏腾我就跳下去算了，因为你要杀了魏腾以后大家肯定要反对你。为什么？就因为魏腾他就是四大家族之一啊，这个江东士族的势力太大了，孙策没敢杀。那么顾呢？顾雍啊，顾雍是善终的，但顾雍的孙子，我刚才讲顾谭，卷入陆逊一案啊，被罢官被流放，而且顾谭的这个弟弟也受到牵连啊，他的姐妹也受到牵连，这个里面确实是有孙权和江东士族的矛盾。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陆逊并不只是因为卷入到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夺楚位而被逼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江东士族中的代表人物。孙权虽然利用江东士族在江东坐稳了江山，但是对江东集团一直是不信任的，所以总想有机会收拾江东人。

0: 权终于借这次独处之争收拾了一批以陆逊为首的江东人，而在此之前孙权就曾收拾过江东士族。那么孙权骨子里为什么要与江东人过不去呢？
1: 刚才我说到于翻，于翻是差一点被孙权杀掉的。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次孙权请大家喝酒，孙权这个人呢很喜欢喝酒，那我们前面有讲过，一喝就醉，一醉方休。到了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孙权就起来给大家斟酒，一个一个倒过来。到了于翻，快到于翻跟前的时候，于翻就装着喝醉了往地上一倒。等到孙权一个中间一看他，哦，醉了，算了，没到了，就到别人那去斟酒了。那孙权一走过去，他一爬起来坐起来了，坐好了。那孙权勃然大怒：“你这不太不给我面子，你是存心的吗？这是，拔出剑来就要杀于翻。”是被大司农刘基上前一把抱住，说：“主公啊，主公啊，于翻杀不得，于翻是天下名士啊。”请你想想杀一个名士是什么样的恶劣的影响。这时候孙权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曹孟德能够杀孔融，孤为什么就不能杀于翻？于翻有什么杀不得？刘基就抱住孙权说：曹孟德是杀了这个孔融啊，他不是弄得大家都在骂他吗？那不是一片骂声吗？殿下呀，要学就学尧舜吧，不要学曹操，曹操怎么可以学习呢？孙权这酒才醒过来啊，对，曹操学不得。那好了，不杀于翻了。那下道命令说，以后大家记住了，我喝醉酒说杀谁不算数啊，不要执行。但是于翻最后还是被打发到胶州去了，胶州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再加上越南的一部分。为什么呢？于翻口出狂言嘛。有一次孙权和张昭两个人在一起讨论神仙问题，这倒本来也是个伪命题了啊，说的正带劲的时候，就是于翻插嘴，把手指着张昭，对孙权说：“那都是死人，他们都变成死人了，还谈什么神仙？天下哪有神仙？”孙权勃然大怒，就把他打发到胶州去了。我们看孙权呢，是把于翻当作吴国的孔融来看待的。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个人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个人是谁呢？诸葛亮。诸葛亮在蜀国也像曹操和孙权一样对付过几个士族和名士，比方说廖立被诸葛亮废了，来敏被诸葛亮废了，都是废为平民。而且诸葛亮在废来敏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孔文举就是孔融嘛，就是来敏这个破坏捣乱、散布流言蜚语啊，制造反动言论、破坏安定团结，比孔融还严重。这意思很清楚，是吧？孔融破坏大局，被曹操杀了，你来敏的罪过比孔融还严重，我不杀你是宽大为怀。那么也就是说，于翻是吴国的孔融，来敏是蜀国的孔融。不管是蜀国的孔融，还是吴国的孔融，还是魏国的孔融，都不会被这三个国家的统治者说。

0: 也就是说，魏蜀吴三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和这些名士，都和这些士族是有矛盾的，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才使得我们的三国的历史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汉武帝晚年，一场巫蛊事件使他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太子刘据。之后汉武帝又幡然醒悟，直到冤枉了太子，但是木已成舟。那么这个冤案汉武帝如何善后？太子死后，年迈的汉武帝也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那么立谁为新的储君来继承大统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临终托孤》。
2: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孙权与江东士族的矛盾是有着深层的社会背景的，可以说前有车后有辙。曹操、诸葛亮与士族和名士也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易中天先生认为，正是这种矛盾才造成了三国现在的样子。那么为什么三国时期的这些实力派要与这些名士们过不去？当时的士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为了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士族。士族就是世代为官之家族，就是一个家族里面世世代代都有人做官，这个就叫做士族。那大家可能要问，这个一个家族怎么世世代代就做官呢？难道做官就他们家的事儿？是的，在东汉末年，做官确确实实就是某些家族的专门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做官不容易，它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就是道德品质优秀，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不是经典啊，经学就是熟悉儒家的学说，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是身份的要求。士人又是什么呢？士人就是士，士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低一级的贵族。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那么到了秦汉呢，士是平民的最高一个等级。平民有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士就是市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公民，商就是商民。商民经商，公民做工，农民务农，市民读书。士就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劳力劳动者；用当时的话说呢，就是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而一个人必须又是士，那就说你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你必须这样，你还要书读得好，你还要道德表现好，你才有做官的资格。这样的人就太少了。而且一个家族一旦出了这么一个人，通过读书而做了官，那这个人肯定培养自己的儿子也读书，也让他做官，对不对？这样一来二去，读书做官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职业啊，这样的家族就叫做士族。这个阶层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呢？三个方面。第一，垄断仕途，因为他们诗书传家，他垄断知识，通过垄断知识去垄断仕途。

0: 他那个时候办私学啊，那个时候也不是谁都可以读书的，谁都读得起书的，谁都读得懂书的，谁都读得好书的，那只有这样诗书传家的人他才读得了。于是他就代代做官，这就垄断了一块做官的名额吧。第二呢，这个做官的人呢他有推荐权，那他推荐谁呢？第一个推荐自己子弟吧，还推荐谁呢？他推荐那些出身比较差的但是书读得好的人。这些出身差的、地位低的啊、家庭条件不好的读书人，他做官也不容易啊，就由这个大的士族来推荐他。这么一推荐，这些人和这个大士族之间啊，他就形成了一种非血缘的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在情感上是父子关系。那么这些人将来又做了官以后，他又有推荐权，他推荐谁呢？他至少要拿一部分名额出来报恩吧。那么这个大的士族，他像滚雪球一样的这么滚起来了嘛，越滚越大嘛。另外他还有一条什么呢？互相推荐。然后我家是大士族，你家也是大士族，我可以推荐官啊官吏，你也可以推荐官吏，那咱俩换换，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第二个特点呢，就控制舆论。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士族他本来就是因为会读书才做官的，他本来就有文化有学问，有文化有学问的就话语权。那你在当时的情况下的普通老百姓哪有话语权？他也不能上网是吧，去发帖子。那有话语权的就是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嘛，他就控制了。而且他本来就有知识有文化，他就成了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嘛。他一成了领袖人物，他周围就会团结一大批太学生和名士。太学生是什么？太学生就是国家干部学院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士是什么呢？名士就是那些社会上有名的、有话语权的、有很多粉丝的、永登的这样一些人，有名的士人。那第三个特点就成为豪强，因为他有权呢、啊、有势啊，他的家族就在地方上发达起来啊，就成了一方豪强了啊。这样的豪强呢就叫做世家大族，也叫做衣冠望族，也叫做名门望族，还叫做世族的势力的势，还叫做世族世界的势，这些都是指这种家族。而那些没有权势的、没有名望的、没有地位的家族就叫做庶族，也叫做寒族，也叫做寒门。士族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他就成为社会上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到了东汉末年，他就成了支撑帝国大厦三根支柱之一。哪三根支柱呢？外戚、宦官、士族。
1: 士族垄断了仕途，这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了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士族有权有势，最终成为豪强，又把握了帝国的经济基础。到东汉末年，帝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全部都掌握在士族手上，这些士族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帝国的统治阶级。可是这些士族不得不面临着新兴势力的挑战，那么这些新兴势力是依靠什么崛起的呢？
0: 事实上，三国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就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但是为什么士族地主阶级并没有在东汉以后马上成为帝国的统治阶级呢？因为门阀遇到了军阀。门阀 就是士族，士族也叫门阀士族阶级。保护士族阶级的制度既叫士族制度又叫门阀制度，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制度。那什么叫门阀呢？门阀就是门第、门望、阀阅。门第就是家族的社会地位的贵贱高低啊，因为那个时候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啊，一等人、二等人、三等人、四等人，他有高低，这个高低叫做门第啊，第就是次序嘛。门望是什么呢？名誉声望。阀阅是什么呢？功绩经历，就是一个家庭他有个什么功劳，他有个什么经历，这个东西呢是在当时的仕宦人家这个家门口啊是要贴出去的，贴到门口表彰自己的功劳的叫做阀，表扬自己的经历的叫做阅。你看我们知道阅和历是合能够合起来，阅历嘛，一个阀啊，一个阅，左边是阀，右边是阅，合起来叫阀阅。这个阀阅再和门第门望合起来就叫门阀，所以后来就用门阀这个词来指士族。所以门阀就是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的世代为官的这样的大家族。那么军阀呢？军阀就是拥有独立武装力量的地方豪强。那么这样一说大家就清楚了，门阀、军阀都是阀，但此阀非彼阀。门阀为阀，靠的是声望地位，或者说的再通俗一点，靠的是印把子，有官印吗手上？军阀为阀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武装力量，说的再通俗一点，有枪杆子。那么如果天下太平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有控制能力，令行禁止，大家都服从，这个时候什么管用呢？印把子管用啊，我发一个红头文件，啪盖个公章下去，他就搞定了。如果天下大乱，中央政府控制不了地方，甚至皇帝由天子变成了浪子到处流浪，这个时候管用的是什么呢？枪杆子。这个时候只能用拳头说话呀，所以门阀不敌军阀，斗不过军阀。而东汉末年恰恰是这样一个状态，天下大乱，诸侯割据，烽烟四起，战事频仍，谁不理谁，谁不听谁的，各自为政，门阀不管用，得靠军阀。那么第一个杀上历史舞台的军阀是谁呢？董卓。董卓本来就是个地方豪强，又拥有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那当然是军阀。那我说刚才说过，帝国是三大力量在支持的啊，这个外戚、宦官、士族。董卓进京之前，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联合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何进为代表的外戚和与张让为代表的宦官进行斗争，结果呢两败俱伤啊，何进呢被宦官杀了，宦官呢被袁绍杀了，那这两个柱子就没了，倒了，剩下一个士族。董卓进京以后呢，还是想跟士族合作的，